0: 次和你用
1: 品。今天我们请来了孙老师为大家讲解中医养生知识，下面有请孙老师。
2: 杨迪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孙老师你好。
2: 哎，
1: 孙老师，今天要跟您咨询一个问题啊。哎呦，这个问题困扰了我一个特别好的好朋友很长时间了。我也经常听他跟我唠这些事儿啊。他是什么情况呢？总是晚上通宵的做梦，而且是噩梦。哎呦，他经常跟我讲在梦中的一些情景，其实我听着都觉得有点毛骨悚然啊。所以这个问题也是困扰他很久，他也想问问这是一个什么原因造成的，包括说能让他这种境遇改善一下，太遭罪了。
2: 这个应该重视一下啊。这个我们都有一句俗话叫什么？日有所思，
1: 夜有所梦。
2: 夜有所梦。这个完全符合呀科学道理的。讲点题外话啊，大家也来认识一下这个梦。哎，我们传统上大家说解梦啊都要看一本书。叫周公解梦。
1: 周公解梦。
2: 实际上我们真去从历史去了解啊，周公是从来没有解过梦的。但是为什么那本书的名字叫周公解梦啊？这个实际源自于孔子。在他心目中周公是的一个先贤。所以说的话呢，他经常会跟学生说，他说我现在呀一闭上眼睛就能梦着周公了。一睡觉就能梦着周公。
1: 这是他的经历。
2: 对，所以说后来大家习惯呢就把睡觉叫成什么了，梦周公。
1: 哎呦，是这么来的。
2: 对。而后来呢很多人呢在解释一些梦境的时候呢就想借个名啊把自己的书让它值钱。
1: 套用吧。
2: 对，就说这个思想是谁提出来的呢？
1: 周公。
2: 是周公提出来的。那实际上在这里啊我们要转回来啊讲科学，讲你朋友这个梦啊。就是孔子为什么总梦着周公，因为周公是他的偶像。
1: 他是把他在心目当中很有分量的人拽到梦境当中来了。
2: 对，白天碰着什么烦心事儿，晚上睡觉啊他也在想。那在想的过程中呢就梦到周公啊来怎么处理这样的事情。
1: 给他点指点。
2: 对，所以说这就是做梦一个重要的事情。实际这就是我们所说的日有所思，夜有所梦。那你这个朋友首先先绑他的问题我给你解释一下。他这种情况啊在医学上啊属于什么呢？叫惊恐发作。
1: 哦，睡眠当中发作的。
2: 这个人呢肯定白天的时候他的警惕性非常高。一般这样的人呢都有这个特点，就是一件事他会想的更多。而且呢就是特别较真儿。东北话就是这个人呢比较轴。说一句话别人听着呀没什么事儿，他就可以在这句话中啊想出很多。
1: 发散思维了。
2: 发散很多思维。天天呢这种人的生活的习惯呢就是啊什么事情都啊小心翼翼，如履薄冰。
1: 谨慎。
2: 不光是谨慎，这个年轻人好说，比如收音机前的朋友昨天做体检。做了个 CT。CT 啊肺里头医生告你啊有个3毫米到5毫米的结节。那实际按理说这个呀没什么大事儿。你肯定会拿着报告去问医生啊，医生会告你没什么大事儿。
1: 定期复查。
2: 定期复查。大部分人就说那就没什么大事儿，放心了。
1: 对。
2: 回家该吃吃该玩玩。
1: 下次体检再说呗。
2: 到时候下次体检再说。但是如果是你同事这种做这种梦的人，那他想的就不是这样了。
1: 完了，心里是个事儿了。
2: 哎呀，他会不会长啊？我这么年轻，孩子还这么小。我这个真叫长成个坏东西。
1: 那可怎么办呢？
2: 我说要遭罪啊，我说要做死那手术啊，我这日子还剩下几年啊。他天天想的这种东西了。但是日常生活中你说你天天这么想，别人多瞅你一眼，你都在想这个人瞅我干什么？怎么这个眼神瞅？

0: 哎呀，说这些东西别人会怎么想的？因为你已经睡着了
1: 啊。
0: 这个时候，白天这些恐惧就聚集到一起，就形成了噩梦。
1: 哇，是这么来的？
0: 对，所以说这个我们叫什么？叫惊恐发作。
1: 嗯，
0: 你已经被惊吓一天了，但是你不敢喊，突然间有机会你可以喊出来了。
1: 嗯，
0: 就是在梦里，
1: 梦境当中释放了。
0: 对对，实际这样的情况啊很多。
1: 嗯，
0: 哎，你的朋友啊年轻。如果要是年龄大了，他还会出现呢。另外一种也是很多老年人会说的，我做梦啊都是什么不好的梦。
1: 哦哦，
0: 什么不好的梦呢？梦里边呢都是啊已经过世的人。
1: 哎呦，
0: 一梦啊梦里啊跟一个人聊天，醒了之后才想到这个人已经去世好几年了。
1: 嗯嗯，
0: 哎，梦里啊去跟别人去旅游，哎，或者是啊做什么事情。结果醒了才想起来，这个人已经去世20多年了。
1: 哎呀，
0: 哎，所以说一做梦啊，梦的是这样的人。这个实际告诉大家呀，这也是非常非常正常的一种现象。
1: 嗯，
0: 这种现象啊，首先原因要从两方面给你去解释。第一个，为什么我说你的同事不会做这种梦？
1: 嗯，
0: 因为他年轻。
1: 对，对，
0: 这种梦啊，都是年老的人，70岁、80、90岁的人非常常见。
1: 哦。
0: 为什么会做这种梦呢？首先第一个呀，做这种梦的人都会有一个症状，
1: 嗯，
0: 大家可以品一品，你的记忆力开始下降了。
1: 哦，开始想以前的事儿了。
0: 眼前的你已经想不起来了。
1: 眼巴前的记不住了。
0: 哎，所以说你能想起来的都是以前的，10年前、20年前的。那比如说你上课，你要梦到啊，有老师，那你想想你今年已经70岁了。你的老师得多大岁数了？
1: 哇，那可不，
0: 不得100了吧？
1: 那超过100岁了啊！
0: 哎，所以说，因为你年龄大，那你在梦中梦的这些朋友，尤其是些长辈、师长，那他现在如果活着，都得是180岁，甚至100-200岁了。
1: 嗯，
0: 所以说呀，在你梦中都是什么人？
1: 嗯，
0: 已经去世的人。
1: 明白了。
0: 做这种梦的原因两个，第一个，眼前的事情你记不住，甚至你已经10年没新朋友了。
1: 嗯。
0: 你的年龄大，能记住的人很多人都已经不在了。
1: 对，
0: 所以一做梦就是已经去世的人。
1: 嗯嗯，
0: 那再有第二个种情况是什么呢？就是你关注点不一样。
1: 哦，
0: 哎，这个呀实际什么时候特别容易出现呢？就是我们说呀脑衰的时候。
1: 哦，
0: 岁数大了脑子不好使了。
1: 嗯，
0: 那杨迪大家想一想，大脑的功能是什么？我们说了吃喝拉撒睡，这全是大脑的功能。
1: 对呀，
0: 记住，喜怒忧思悲恐惊也是大脑的功能。
1: 哦，是的。
0: 当你的脑功能下降的时候，碰着高兴的事儿，你看你乐不起来，别人说个笑话，大家都前仰后合的，你还在那发呆。
1: 嗯，
0: 哎，你这说的什么意思？有什么可乐的？
1: 嗯，
0: 你反应不上来，别人告诉你一个很悲伤的信息，你在那眼睛直着，哎，这是怎么回事？
1: 就接收信号很弱了。
0: 对，那所以说这个时候啊，我们就会怎么样？对现在的事情没有感觉了，
1: 嗯，
0: 麻木了。
1: 对，
0: 所以说在梦中，梦里的事情，不管是害怕还是高兴，它都是非常极端的，它是你想象出来的。
1: 是，
0: 所以说都是带有很大的感情色彩的。
1: 没错。
0: 因为你对现在的事情已经没感觉了。
1: 对。
0: 所以说你能有感觉的都是什么？
1: 很多年前的。
0: 很久以前的。比如说你现在80岁，结果你做梦梦的是什么？结婚当天的事情。那你想想，那是60年前的事情啊。
1: 那可不。
0: 那60年前在场的我估计司仪啦，我估计伴娘啦，
1: 嗯，
0: 很多人都已经不在世了。
1: 是。
0: 对不对？
1: 嗯。
0: 所以说这个时候你做梦啊都梦故去的人。这是很正常的一个现象。
1: 嗯嗯。
0: 哎，那我们今天前面呢先讲梦，你跟你的朋友啊说一下，
1: 嗯，
0: 让他调理一下自己的心态。
1: 心态要调理。
0: 对，那再转回来呀，我们就跟大家讲睡眠和做梦的时候啊大家注意的事情。有一些梦啊是真能判断出很严重疾病的。
1: 哦。
0: 哎，我就讲一个很典型的哈，糖尿病的病人。
1: 嗯。
0: 经常晚上做梦啊是什么？就是跟吃有关系。
1: 吃东西。
0: 哎，
1: 饿了，血糖低了吗？
0: 有可能啊是吃菜。
1: 嗯。
0: 哎，去买菜。有可能他是家里要来人了，你要准备一桌饭菜。
1: 招待人。
0: 哎，或者是什么呢？可能啊就是上山去打猎去了。
1: 嗯嗯。
0: 打了一只啊狍子或者是鹿， 拉回来准备要把它吃掉，可以改善生活。

0: 但是你就记住，不管你怎么折腾，这个东西就吃不到嘴里去。
1: 嗯，干着急也吃不上。
0: 哎，不是啊，没气没火了，就是怎么炖都炖不熟，要不然就是碗碎了，要不然你就找不着筷子了。
1: 啊，
0: 肯定是东西做熟了，到最后差一样东西，你无法把它吃进来。
1: 对，出点差头。
0: 我告诉大家，这个是什么问题？
1: 嗯。
0: 低血糖，杨迪刚才猜对了。
1: 哎呀，蒙对了。
0: 那再有一个，比如说呀，我碰到这样一个患者哈，很典型的，
1: 嗯，
0: 他就跟我说呀，我这每次做梦啊，都有一个共同的结果，都是怎么醒的呢？
1: 嗯、
0: 哎，要不就碰着老朋友了，约在一起去吃饭，
1: 嗯，
0: 要不然呢，很简单，几个好哥们在一起呀，说打麻将，
1: 嗯，
0: 哎，但是吃饭这桌啊，肯定少俩人，打麻将啊，肯定是三缺一。
1: 哦，凑不上这个局儿、
0: 哎、
1: 是吧？
0: 怎么办呢？就每次都是让他呀打电话，
1: 嗯，
0: 给朋友啊叫来。他说每次怎么醒呢？就是着急，这个菜都上桌了，这麻将牌呀、桌子都洗完牌了，
1: 嗯，
0: 这个电话首拨手机号
1: 拨不出去，
0: 就怎么都按不准这几个号。
1: 你看看，
0: 哎，就简简单单的，我们说了11个数字。在手机上，
1: 嗯，
0: 哎，就是怎么摁
1: 也摁不对，
0: 就摁不对，
1: 嗯，
0: 哎，最后着急把自己急醒了，
1: 哎呦，
0: 哎，所以说大家你知道这个朋友，我第一反应我是让他做什么检查吗？
1: 嗯，
0: 帕金森，
1: 嗯嗯，
0: 结果就是他已经有综合症了，
1: 哇，
0: 但是当时他什么症状都没有，
1: 白天没有其他症状，
0: 对，所以说呀，他自己也不相信，而且这也是10年前的事情了，
1: 嗯。
0: 哎，帕金森呢也没有什么好的治疗方法，所以说也就没有治疗。哎，我只是告诉他平时注意点，哎，出现症状啊及时控制。
1: 嗯嗯，
0: 他是整整在4年之后才确诊帕金森症状才出现的。
1: 哇，这个梦境是反倒提早了很多年。
0: 提早了4年就让他呀、出现梦境里的症状了。
1: 嗯嗯，
0: 包括呀、大家记住，你比如说你晚上睡觉的时候啊，经常会出现什么？走走路啊，突然间，哎，天就黑了。
1: 嗯， 嗯，
0: 哎，或者下大暴雨，看不清路，下大雾了。大家记住，去查眼睛。
1: 哦，
0: 走走路啊，我们说了，在平地走路，走个10米、20米，有东西啊，在后面打你、砸你。
1: 嗯，
0: 去查一下骨关节。
1: 骨关节，哦，
0: 对，那经常做梦呢，比如在沙滩上被沙子埋里了。
1: 嗯，
0: 要不然呢，就是逃跑，钻到一个非常细的管子里去了。上不来气儿，被憋醒的，这个时候啊，要查一查跟喘气儿有关的和跟心脏有关的。
1: 哦，
0: 小孩查什么？小孩如果做梦总做这种梦，去查鼻子。
1: 哦，鼻子，嗯。
0: 年轻人查一下呀，哎，有没有过敏性哮喘？
1: 哦。
0: 老年人再顺便查一查心功能的问题，
1: 心脏、
0: 血压的问题。
1: 嗯嗯。
0: 所以说，这都是不同梦境对我们带来的不同改变。
1: 嗯，
0: 提示大家呀，如果真的说有什么典型的梦反复出现，真要重视。
1: 嗯，
0: 哎，应该呀去好好的问一下。很多朋友说，孙老师你也解梦吗？我不解梦，但是我可以从你的梦境中啊给你解病。
1: 嗯，
0: 哎，转回来跟大家讲一个很重要的，就是关于睡眠的事情。杨迪，我也想问你，
1: 嗯，
0: 你说人睡眠做梦正常不正常？
1: 我觉得正常吧。
0: 哎，这个首先跟大家说，人睡眠一定要做梦。
1: 哦，是一定要。
0: 不做梦是不对的。
1: 哇，原来是这样。
0: 但第二个大家记住，正常情况下的梦是不应该被记住的。
1: 哦，也就是说睡醒之后也不应该被记住。
0: 对，你晚上啊失眠，瞅着天花板，瞪着眼珠子睡不着觉。
1: 嗯嗯，
0: 这旁边呢，你这老头啊呼呼的在那睡的，哎，
1: 贼香
0: 贼香。你是不是很生气啊？
1: 嗯，
0: 哎，你就一急眼就给他一巴掌，你这老头你也不管我，你
1: 拍醒
0: 这么的，你拍醒老头马上什么反应？
1: 嗯
0: 嗯嗯，睁开眼睛，什么事儿？正做梦呢，别人给我的五粮液刚到杯子里想尝一尝，
1: 没喝着，
0: 一巴掌给我拍醒了。哎，所以说这结果你还想跟他说两话，他怎么样？你看，
1: 嗯，
0: 又睡着了，
1: 呼噜声又起来了。
0: 哎，所以说第二天早上你就问，昨天晚上跟谁喝酒啊？还喝五粮液呀？
1: 嗯，
0: 他肯定会告诉你，谁喝五粮液？不知道啊，我昨天晚上半夜把你拍醒了，你说你做梦喝五粮液呢？
1: 嗯，
0: 你拍我了吗？
1: 完全没印象，
0: 完全忘掉了。
1: 嗯，
0: 这个才是最好最好的睡眠呢。
1: 嗯，
0: 有梦境但记不住。最坏的睡眠是什么？第一个，连续剧的梦。
1: 哎呦。
0: 第二个什么？自己早上起来呀，昨天晚上的梦，谁说什么话，穿什么衣服，甚至啊都能把颜色反映出来，
1: 记得门清。 轻啊。
0: 这个才是要命的睡眠。
1: 嗯，我是有这样的感受和经历。有的时候比如说这一晚上可能也会做几个梦，前面的完全记不住。
0: 嗯，
1: 临睡醒之前那个梦，我在睁开眼睛那一瞬间是有印象的。
0: 嗯，
1: 可是比如说我起床之后喝了一杯水，或者是忙活点什么事儿，
0: 忘了，
1: 全忘了。
0: 这个是正常的。
1: 正常的。
0: 对、
1: 嗯、
0: 哎，你用梦境的状态呀、啊、来判断睡眠质量。
1: 嗯，
0: 比我们用秒表要更准。
1: 哦，
0: 哎，我们天天呢，很多时候我要睡八个小时，我要十点钟入睡，我早上六点钟要醒，这是来衡量啊我睡眠的标准。
1: 嗯，
0: 我跟大家说，这个标准是完全不科学的。有的人一天睡两三个小时就够了。
1: 哦，有这样的。
0: 有的人要睡九个小时、十个小时。
1: 对，
0: 睡眠时间，不同的人、不同的年龄、不同的季节，它都是不一样的。
1: 嗯嗯，
0: 根本就没有八小时睡眠这个标准，
1: 没有一个说固定的恒定的标准。
0: 对，我们说长春哈尔滨的十点跟在乌鲁木齐的十点
1: 那不一样啊。
0: 要相差多大。对
1: 不对？完全不一样。
0: 你在中国香港那里啊，很多老年人到十点可能还没下班呢。
1: 是，
0: 所以说入睡时间这也作为不了标准、
1: 嗯、
0: 但是用梦的状态来判断睡眠。
1: 嗯，
0: 我们可以这么说，如果大家呀学会分析梦，我感觉比你做体检都管用。
1: 哦，它是一个相对统一的标准啊。
0: 对，而且要记住，这里有很重要一点，什么？
1: 嗯，
0: 我们全身所有内脏它的健康信息都要反馈给你的大脑。
1: 嗯，
0: 对不对？
1: 对，
0: 这是固定的，因为大脑是最高的司令部啊。
1: 是。
0: 那它是什么时候反馈给大脑呢？
1: 嗯，白天它肯定有相关的，那夜间就是在这个梦境当中了。
0: 白天呢，大脑很忙的，你给领导打了报告，他不一定有时间看，他有时间看，他不一定有时间处理，
1: 他事儿太多了，
0: 对不对？
1: 嗯，
0: 晚上安静下来，别的人都没事儿，就你给领导打报告，
1: 嗯，
0: 领导这个时候会关注哪？就会关注你，
1: 是，
0: 对不对？
1: 是的，
0: 哎，所以说梦境啊，对健康的指导意义更大。在睡眠中我们一定要注意非常重要的事情，在睡眠的过程中大脑是没有休息的，
1: 一直还在运转，还在工作，
0: 甚至我们可以说睡眠的时候大脑比白天的时候会更累。
1: 哦，
0: 大家想一个例子哈，我们可能啊就能找出来了。比如说呀、嗯、我们很多朋友家里啊有老人，或者啊得帕金森了，
1: 嗯，
0: 抽搐了，或者小孩啊癫痫，到医院呢都要做个检查，
1: 嗯，
0: 叫脑电图。
1: 嗯，
0: 我们做的可能说核磁 ICT，
1: 嗯，
0: 这是检查大脑的。但是咱说了，核磁 CT 是什么？拍照片。我给你一张照片，我让你看照片里的人，你能判断他聪明不聪明吗？
1: 哇，这个很难啊。
0: 真正的看我们大脑的健康状况，身体的健康状况是什么？要靠脑电的活动。
1: 嗯嗯，
0: 哎，所以说脑电呢不是看大脑好看不好看的，是看大脑啊是不是正常工作的。
1: 嗯，如果您有看诊用药需求，可以直接拨打400-119-7299 400-119-7299。孙老师，最近来上班的时候就发现坐在咱们外边这个导播哈、
0: 嗯、
1: 哎呦，感冒小半个月了吧，一直不见好，今天早上我来一看，打喷嚏、流鼻涕、鼻子、眼睛都有点肿了的这个感觉啊。
0: 这个就他不听我话，他听我话早好了、
1: 嗯、哎呦，怎么您之前是跟他有过什么样的一些交代？
0: 我也是忙哈，跟他说了一声，他这个呀根本不是感冒，哎，这个是鼻炎。
1: 鼻炎的情况。
0: 哎，我们平时呢大家都会有这个误区啊，说我这感冒啊不容易好。
1: 嗯。
0: 哎，一鼻塞流鼻涕啊就十天半个月的。
1: 没完没了的。
0: 感冒啊它属于一种自限性疾病。
1: 嗯。
0: 哎，就是什么叫自限性疾病呢？它自己到日子会自己好的。
1: 嗯。
0: 哎，就是我们说了，感冒都不是药吃好的
1: 啊，
0: 都是自己好的，
1: 就到时候了，
0: 到时候就会好的。对、嗯、感冒的自然病程啊是2到5天。
1: 嗯，
0: 哎，这个时间呢很准的，很罕见，很罕见有感冒啊会超过一个星期的。
1: 哦，
0: 哎，所以说如果你这个鼻塞流鼻涕超过了5天的话，那就不是感冒了。
1: 嗯，
0: 哎，那说明什么？是过敏性鼻炎。
1: 哎呦，得往这个上想一想。
0: 对、
1: 啊、
0: 哎，那我们说这个季节也是鼻炎高发的一个季节。
1: 嗯，
0: 但是鼻炎这个东西啊，我说发病率非常非常高。
1: 嗯，
0: 哎，但是呢经常啊会被大家误诊 哎，里边的涵盖的治疗上的误区啊非常多。
1: 嗯，那您今天给大家详细来说一说。
0: 我还给大家讲一个简单的事情吧，就是、啊、去年哎，我在昆明啊开会，哎，正好碰着一个呢好朋友，
1: 嗯，
0: 他说孙院长啊，你到这儿来了，正好啊，顺便给我妈看一下
1: 啊、哦，什么问题、
0: 哎？高血压。
1: 嗯，
0: 每天早上起来的时候就会感觉呀头痛，
1: 嗯，
0: 而且呢血压高，能达到160、170，
1: 哎呦不低呀、
0: 啊。哎，但是呢，到了下午，这个血压自己呀、啊、就恢复正常了，
1: 没吃药，自己也恢复正常了。
0: 对对。他说的医生啊也让他也吃降压药了。高血压的标准的诊断标准我们跟节目中跟大家反复提过哈，他叫非同日三次血压均超过正常。
1: 嗯嗯，
0: 就是你要在三天不同的时间测血压，
1: 嗯，
0: 血压全超过正常
1: 才能确诊，
0: 才能叫高血压呢、
1: 哦、
0: 所以说你早上高下午就正常了，这不是说这三天了一天他都没有均超过。
1: 嗯，
0: 哎，所以说这诊断标准也不够啊，
1: 达不到。
0: 哎，所以说的话呢，就一直没用药，但是这血压和头痛啊，也很折磨人的。
1: 嗯，
0: 关键是什么呢？出现头晕，
1: 嗯，
0: 耳朵的听东西也不太清楚了。
1: 哦，
0: 人呢很烦躁，哎，甚至有的时候都会感觉胸闷，上不来气儿了。早晨，
1: 哦，症状也不少啊。
0: 对，所以说这个时候他很着急，正好开会的时候就问我，我说老太太呀，有没有鼻炎呐？哎，他说呀，经常一换季呀，或者是天气一变化呀，就会鼻塞。
1: 哦，
0: 但是近一两年呢，没听他说呀，鼻子堵多么厉害。
1: 哦哦，
0: 哎，我说你这样的，你呀用一个药，哎，治鼻塞的药，什么药都可以。
1: 嗯、
0: 我就说很简单的，你到药店呢去买一支辅助凉，你给它喷一下。
1: 喷剂啊。
0: 对，一个治鼻塞的药，哎，它的特点什么？就喷上，马上那个鼻塞就能缓解。很明确的，我说你喷完辅助凉啊，你今天晚上睡觉之前给他喷一个鼻孔，喷一下，明天早上你再看看血压什么情况。
1: 哦，怎么样？
0: 结果第二天早上呢，他就给我打电话，他说孙院长啊，
1: 嗯啊，
0: 哎，昨天晚上喷了一支辅助凉，不光是今天早上血压正常了，
1: 嗯，
0: 他这段时间呢晚上睡眠都不好，经常做噩梦，哎，这个连睡眠也好了。
1: 哎呦，
0: 昨天一觉睡到天亮，也没做噩梦，也没醒。早上血压130-80，
1: 正常啊，
0: 标准血压。
1: 对呀，我特别好奇一点啊，孙主任，像您这位朋友跟您咨询的这个症状，是怎么就联想到这个老人家可能是鼻炎这种情况呢？
0: 很简单，他是早上头疼，
1: 嗯，
0: 而且的话呢，血压也高，到下午就正常了，
1: 嗯，
0: 哎，那这里边是什么？引起老年人头疼啊，最常见的原因排第一位的是什么呢？
1: 嗯，
0: 是缺氧。
1: 缺氧哦。
0: 对，血是干什么呢？是送养料的。
1: 对。
0: 哎，那养料我们说了，糖啦、蛋白质啦、氧气了，这都属于养料。
1: 嗯嗯。
0: 那所有的养料中啊，氧气有一个什么特点呢？
1: 嗯，
0: 它没办法储存。当出现缺氧的时候，身体大脑啊就会出现一秒钟两秒钟之后，它就会出现一个反射性的改变。
1: 哦，
0: 哎，它不像其他东西，其他东西我缺的时候啊，身体可以通过代偿来调整一下、嗯、
1: 有储存的，
0: 它也对我多存一点。
1: 嗯，
0: 但是氧气不行，现在吸一口三秒钟之后这口氧气就没了。
1: 嗯，用完了
0: 你必须得马上再多吸一口。
1: 对，
0: 所以说你吸不进来，哎，你的鼻子也在这堵着，所以说呀，大脑就会缺氧。大脑缺氧会怎么办？
1: 嗯，
0: 它就会让你呀用力的吸气，而且会加快你血流的速度。
1: 嗯，
0: 把你吸进来这点氧气呀都送到大脑里来。
1: 哦，
0: 这时候你血流速度啊就会增快，
1: 所以血压高。
0: 那血流速度一增快，血压就高了。
1: 啊、哦、嗯。
0: 而同时的话呢，因为你缺氧，第二天就会头疼啊，
1: 嗯，
0: 对不对？
1: 对对。
0: 而且的话，时间久了，人呐、啊、睡觉的过程中就会做噩梦，哎，嗯、做噩梦也都是有人掐你脖子，
1: 上不来气儿，
0: 或者钻到一个死胡同里去，这种啊感觉特别闷的梦，哎，就会把人呐、啊、憋醒。
1: 嗯嗯。
0: 哎，所以说这个实际是很经典的哈，一个鼻炎引起的症状，被我们误认为其他疾病。
1: 我明白了。
0: 包括呀，大家有没有注意哈，就是小孩的鼻炎。
1: 嗯，
0: 哎，小孩的鼻炎呢一般呢都会出现什么情况呢？主要有三个情况，大家一定要注意。
1: 嗯，
0: 我们收音机前呢当爷爷奶奶的一定要注意自己家的孩子有没有这种情况。
1: 哎
0: 哎，最典型的是什么？就晚上睡觉的时候啊张嘴。
1: 张嘴睡觉。嗯，
0: 哎，那小孩张嘴，小孩的牙齿啊，是换牙，七八岁换牙之后啊，重新长自己的牙齿、口腔啊、面部开始定型的。
1: 嗯，
0: 所以说这个时候小孩如果张嘴睡觉，时间久了会怎么样？
1: 嗯，
0: 唇外翻。
1: 哦，
0: 哎，小孩的嘴唇往外翻，看着呀，不太好看，
1: 影响形象。
0: 对，小孩一出现唇外翻的时候，嗯，你会发现他学习成绩就会受影响。
1: 哦，注意力不集中吗？
0: 对，注意力不集中，记忆力下降。
1: 哦，
0: 哎，这些都会出现，明显感觉呀，这七八岁、五六岁前很聪明的孩子，这学习成绩就跟不上。
1: 嗯嗯，
0: 而且经常啊丢三落四。
1: 嗯，
0: 再往后发展呢，你会发现这孩子出现什么现象啊？就长得比别人瘦。
1: 哦，
0: 而且长个儿又长得慢。
1: 哦，
0: 原先班级也排在最后面，很高的一个个儿，现在开始中间，最后排前面，
1: 往前挪了，
0: 其他孩子都比他高了。
1: 嗯嗯，
0: 哎，这个时候啊，提醒爷爷奶奶一定要带孩子去医院检查一下，做一个非常简单的检查。
1: 嗯，
0: 可以查查鼻内镜，也可以拍一张啊叫鼻咽测位片。
1: 嗯，
0: 哎，干什么？看看是不是鼻炎引起的上呼吸道堵塞。
1: 哦，明确一下。
0: 对，嗯，所以说这个是很常见的。因为这个为什么一定啊，我们说七八岁八九岁的时候你一定要注意这个问题。
1: 嗯，
0: 因为面部啊一般的到十二三岁的时候就定型了。
1: 嗯，
0: 这个外翻的唇闭不上的嘴再治疗就很难了，一辈子就改变不了了。
1: 哦，定型了。
0: 对，而且我们说到十一二岁，马上就要上初中了。
1: 嗯，
0: 这个学习成绩要跟不上，身高跟不上的话，再来补也很麻烦了。
1: 对，未来这一生影响很大。
0: 哎，对，所以说这个实际上呢，真正如果发现是鼻炎，那治疗啊是非常简单的。
1: 嗯，
0: 哎，所以说这个听众朋友们一定要注意哈，它的表现是什么？第一个，张嘴睡觉。
1: 嗯，
0: 严重的时候孩子会打呼噜。哎，接着呢你会发现学习成绩不理想，孩子的生长发育也受到限制。今天大家一定要注意，先记好了哈。
1: 嗯，
0: 那再有一个呀，鼻炎还会引起什么更严重的问题呢？
1: 是什么？
0: 老年人鼻炎呢，会引起听力的损伤。
1: 听力损伤。
0: 对，我们老岁数大了，很容易出现什么耳朵听不到动静，
1: 耳背。
0: 对，所以说这个时候你出现耳背，一定要看一下是真正的衰老引起的耳背，
1: 嗯，
0: 还是鼻炎引起的耳背。
1: 哦，也要考虑一下啊。
0: 对，很常见的。
1: 嗯，
0: 哎，这个老年人呢，我们在评价自己身体健康状况的时候啊，一定要一个综合考虑。你因为你身体啊跟年轻人不一样。
1: 嗯，
0: 哎，这样的情况非常多，典型的有几个，比如我们说了耳朵听不到东西，耳鸣是鼻炎引起的还是衰老引起的。
1: 嗯嗯，
0: 这个治疗方法是完全不一样的。
1: 哎，
0: 衰老引起的那很难治，如果是鼻炎引起的，我就说了一个小方子就可以把它解决，一个简单的按摩，
1: 嗯，
0: 就可以啊，让它几天就好了，
1: 很容易的啊，
0: 很容易。哎，那包括比如说题外话哈，说岁数大了，我们经常会碰老年人说记忆力下降，正常不正常？
1: 嗯，
0: 咱说了，岁数大了，七八十岁、八九十岁记忆力下降啊，很正常。人不可能到了八十你的记忆力还跟十八是一样的，
1: 那是比不了，
0: 对不对？
1: 对，
0: 我经常跟一些患者聊天，自己关系比较好的哈，
1: 嗯，
0: 老患者都说了，我说你都八十了，你还想什么都跟十八一样？我说那你不成妖精了吗？
1: 太要强了，
0: 对不对？哎，所以说正常是可以有啊记忆力衰退的，
1: 嗯，
0: 但是你这里还要记住什么？会不会是中风引起的缺血性脑病啊？
1: 哦，
0: 会不会隐藏的就是老年性痴呆呀？
1: 嗯嗯，
0: 这个你也要区别，包括视力下降，尤其很多老年人还有糖尿病。
1: 嗯，
0: 你这个眼病是正常衰老引起的，就是个老花。
1: 嗯，
0: 或者是呢，你是糖尿病的并发症，还是衰老引起的白内障？
1: 哦，
0: 这个一定要区别开的。大家想想，正常八十岁的人没有糖尿病，什么病都没有，会不会得白内障？黄斑变性，
1: 嗯嗯，
0: 太会得了，到了岁数了，对不对？
1: 很正常。
0: 哎，但是你说你有糖尿病的人会不会得白内障？也容易得呀。
1: 嗯，
0: 哎，所以说的话，你这个时候到底是糖尿病的白内障，不能说我有糖尿病，那我什么病都算糖尿病并发症。
1: 嗯，
0: 它治疗是不一样的，
1: 还是要区分的。
0: 所以说，转回来鼻炎， 就把鼻炎呢对身体的损伤给大家捋一捋。首先讲鼻子这个部位啊，

0: 它有什么特点呢？我们身体，大家记住，我们做检查体检的时候啊，给大脑的供血我们都做彩超。杨迪做节目做这么久了，哎，有没有印象，老年人做体检做彩超查的是哪根血管？
1: 颈动脉。
0: 对，这个学名啊叫颈总动脉。
1: 嗯，
0: 脖子一边一根叫颈总动脉。
1: 嗯嗯，
0: 哎，我们头部的供血呀 90% 都是这两根血管提供的。
1: 嗯，
0: 一根 45%。 这两根血管呢，到了脖子根这个位置，就是下巴壳后面这个位置，
1: 嗯，
0: 哎，就我们所说挂钩，哎，再往下一点这个位置，
1: 嗯，
0: 它就分叉了，分成啊颈内颈外动脉。
1: 哦，
0: 哎，那颈内动脉是干什么的呢？就是给大脑供血的。
1: 嗯，
0: 颈外动脉是给谁供血的？主要就是给鼻子供血的。
1: 专门的通路是给鼻子供血的。
0: 问题是它跟大脑的血管是来自同一根血管。
1: 是。
0: 这个血管啊，到大脑里到鼻子里转一圈之后啊，动脉的血是要回心脏的。
1: 嗯，
0: 就要变成静脉了。鼻子供血的就变成什么了？颈外静脉。
1: 嗯，
0: 给大脑供血的呢，最后就要流入颈内静脉。
1: 嗯，
0: 再变成颈总静脉。也就是什么，他们两个回血也是一根血管。
1: 哦，
0: 哎，进出是同一根血管。那这里就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这么大的血流，这么粗的血管，如果里边有细菌和病毒会怎么样？鼻子的细菌毒素会直接进脑。
1: 嗯，是，
0: 对不对？
1: 对，
0: 哎，所以说这个鼻炎久了，人会出现记忆力减退，甚至啊会出现脑袋里很多腔梗。我告诉你，这是什么？
1: 嗯，
0: 就是很有可能在你每天晚上睡觉的时候，在你鼻塞的时候，都在发生一种疾病。
1: 嗯，
0: 慢性脑膜炎。
1: 哇，
0: 哎，我们叫什么呢？叫面部危险三角。
1: 嗯，
0: 就是在鼻子两侧这个位置，如果比如说长疖子，
1: 不能碰，
0: 化脓是不能碰的。
1: 嗯，
0: 为什么不能碰？一压脓就被挤回去了，就会挤到脑袋里去，就会引起脑炎。
1: 明白了。
0: 白天你知道不压，晚上睡觉的时候呢，
1: 控制不住了、
0: 啊。你控制不住啊，尤其的话白天，大家想想，你现在听节目是坐着站着，鼻孔是冲下的，
1: 对，
0: 有鼻涕就流出来了。
1: 嗯，
0: 但是晚上睡觉的时候，鼻涕啊是流不出来了，它会往哪里去？往后走。
1: 对，
0: 后面是什么？是大脑。
1: 嗯，
0: 还会往下走，下面是哪里？肺。
1: 嗯，
0: 哎，所以说你为什么第二天早上头痛啊？你第二天早上为什么会血压高？为什么记忆力会减退？小孩为什么学习会跟不上？
1: 嗯，
0: 你每天晚上得脑炎，谁受得了啊？
1: 哇，这根儿在这儿呢，
0: 对不对？所以说这是鼻炎很常见的。
1: 嗯，
0: 而且我们知道鼻子跟耳朵是直接相通的。
1: 嗯，
0: 哎，有啊，这叫咽鼓管。
1: 嗯，
0: 耳朵嗡嗡响，洗下鼻子，这耳朵就不响了。
1: 嗯，
0: 对不对？
1: 嗯，
0: 所以说鼻子里的细菌跑耳朵，你耳朵听不到了，看看鼻子，往下。往肺里跑，
1: 嗯，
0: 往肺里跑啊，涉及到两种情况，
1: 嗯，
0: 一种啊是成年人，成年人呢、啊，他整个肺部保护机制、啊、还是很敏感的，所以说一般呢跑到嗓子这儿就下不去了，
1: 嗯嗯，
0: 就被、啊、嗓子给挡住，给他咳出去了
1: 啊、
0: 哦，哎，也就是会咳嗽的人，他跑到嗓子这里就被咳出去了，所以说你就会感觉什么，总是咳嗽，嗓子里总有东西卡着。但是你不知道什么原因，你当咽炎治，你当肺炎治，你当支气管炎治，
1: 这个方向又错了，
0: 你治错地方了。
1: 对，
0: 实际是什么？鼻炎。
1: 是，
0: 但是这还是好的。
1: 嗯，
0: 怕谁呀？怕小孩，因为小孩太小的时候啊，他自己是不知道咳嗽，
1: 嗯，
0: 没有咳嗽反射的，
1: 不会啊。
0: 这个时候孩子呀，这个脓就会直接呛到肺里去。
1: 嗯，
0: 所以说我们很多人是感冒烧成肺炎，那我要告诉大家，感冒烧成肺炎中小孩烧成肺炎的核心问题是什么？
1: 嗯，
0: 就是鼻涕会不会呛到肺里去。
1: 哦，
0: 为什么说鼻涕呛里去才形成肺炎呢？几年前最特殊时期，大家有没有这个经验，查病毒去哪里查？
1: 嗯，
0: 抠哪儿？是不是抠鼻子？
1: 是的。
0: 哎，因为什么？
1: 嗯，
0: 鼻子才最准呐、啊。
1: 是是，
0: 抠嗓子是鼻涕流到嗓子里的病毒，真正病毒是在鼻子里。
1: 嗯，
0: 哎，那所以说，如果你鼻涕呛到嗓子里，呛到肺里，你不把它。

0: 咳出来，那不就变成肺炎了吗？所以说现在咱家孩子发烧感冒了，这爷爷奶奶关心，又头孢又杀星，又是哎阿奇霉素的，哎又退烧，吃了一大堆药，又中药西药全上了。
1: 嗯，
0: 你就忽略了一个问题，让没让孩子把鼻涕流出来？
1: 哎，
0: 有没有把鼻涕清理掉？
1: 对，
0: 如果没有，肺炎你预防不了。
1: 明白了。
0: 哎，所以说你看看，我都不用多说，今天呢就讲到这儿。哎，你看看鼻炎重要不重要？
1: 非常重要啊。
0: 哎，转回来咱就讲啊，为什么鼻炎这么多，这么不好治？
1: 嗯，
0: 首先讲啊，大家知道不知道鼻子的功能是什么？
1: 今天孙主任给大家推荐的这些治疗鼻炎的一些方法，无论是物理的疗法还是说药物的方法，都是非常实用的啊，大家可以试一试。以前啊，咱想找专家看病难，想找院长级别的专家看病那是更难。那今天呢，孙鹏主任坐诊港药直通车，在港药直通车我们一对一看专家，不多花一分钱。如果您有看诊用药需求，可以直接拨打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好，下面时间接听今天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0: 哎，你好。
2: 哎，孙老师好。
0: 哎，是我啊。
2: 啊，麻烦你给我看一下病。
0: 您说。
2: 我这下水血管病，静脉炎引起的，下水溃烂。
0: 静脉炎啊，多久了？你多大岁数？
2: 30年，今年61了。
0: 嗯。
2: 一直不愈合。
0: 不愈合的地方在哪？
2: 就是踝骨。脚脖子那股的，
0: 脚脖子一侧两侧，
2: 双下子，左腿严重。
0: 其他胳膊上的静脉有受累积吗？
2: 胳膊上没有。
0: 嗯，膝盖以上有静脉有炎症，肾静脉有炎症吗？
2: 没有，那没有。
0: 小腿肚子胀不胀？
2: 哎呀，就是这个整个这个小腿往下酸麻胀。
0: 嗯，小腿肚子那里，你按一下疼不疼？
2: 疼倒不疼，他就是酸了吧唧难受。
0: 那你的位置很浅的，你做彩超的话，静脉阻塞位置在哪儿？
2: 就是那个下子小腿往下，
0: 果静脉往下。
2: 对。
0: 30年了也没再发展，你现在在用什么药啊？
2: 发展了，肌肉萎缩了，站不起来，走不了路了，一晃8年了没出。
0: 是，我问你在用什么药？
2: 用酸药，就是好的也吃过，不好也吃过，都不敢用。
0: 你好的吃的是什么？
2: 就是那个纳豆鱼油、
0: 溶栓药、低分子甘素钙、华法林、利发沙班，有没有用过？
2: 那没用过。
0: 那就说明你没用过溶栓药啊。
2: 他那个纳豆激酶。纳豆激酶就是说溶栓吗？
0: 你那是药吗？纳豆激酶是治动脉血栓的，你静脉跟着起什么哄啊？
2: 哎，他哪明白这玩意儿了？
0: 静脉血栓就三个药啊，你30年没用过，没去医院，医生没给你开过吗？
2: 没有，以前就吃的丸药和汤药也吃过。
0: 你30年没去过医院看吗？
2: 去过，以前去过，在哪去过？
0: 医生没有给你开药吗？
2: 就开那汤药。
0: 有没有给你开西药？
2: 西药没有。
0: 从来没有过吗？
2: 麦子灵那玩意儿吃过，麦子灵那玩意儿。
0: 还有什么？华法林没开过，甘肃没开过，利发沙班没开过，不可能啊。
2: 没有，那没吃过。
0: 我都有点不相信，你哪里人呐？
2: 我是沈阳苏家屯乡下的。
0: 沈阳苏家屯乡下怎么能这样呢？哎呀，你这样的吧，经济条件怎么样？
2: 哎呀，我是低保户。
0: 你这样的三个药中啊，你必我跟你说，这三个药中你必选一个啊。这个低分子甘素啊，便宜、安全，但需要打针。哎，但是很好打，就像打胰岛素似的。我建议你用这个。华法林啊也便宜，但是华法林啊得总去医院监测凝血。你呀、
2: 啊，
0: 我看达不到这个条件，
2: 啊、
0: 你那医疗条件不行。华法林我不推荐用。利发沙班好，口服还安全，但太贵。
2: 啊。
0: 哎，所以说我建议你啊，你用低分子甘素钙吧。
2: 低分子大头钙啊。
0: 对，你得用静脉炎的药啊，这三个药才是治静脉炎的。
2: 啊，完外用呢？外用药。
0: 外用药的话，你有溃烂的话，我给你推荐个药，但是这个药啊，一定要好找好医院，大医院去买去该，叫龙血结散。
2: 龙血结散呐、啊？
0: 对，也叫麒麟散，要求非常高。那你这种去，我让你去香港拿药不现实啊。你找个周围找个朋友稳妥点，因为这个药的话也不便宜。
2: 那你这香港大药房有没？
0: 有，你不得去香港拿吗？
2: 不是，那你这能给带过来点不？
0: 那得办手续，但是我不可能给你一个人办手续进呐、啊。你去沈阳找个大点的医院开，看能不能开出来啊、哦？或者孩子的话会使电脑，可以上网上去给你代购。
2: 网上有卖的、哦？
0: 对。挑贵的买，
2: 我还记不住，我问。
0: 没事，一会儿让工作人员告诉你。记住，你那是静脉病啊，不要用治动脉的，那跟动脉不是一回事儿。嗯，好嘞，
2: 谢谢你啊。
0: 哎，嗯，
1: 好的，这位听友，我们再见。那日常生活困扰我们的用药困难，今天我们都可以直接问孙鹏主任，我们电话是4001197299。4001197299。
3: 你走一走，你看一看，转遍药房和医院，你停一停，你站一站，想治好病往前看，
4: 前方有谁呀？
3: 港药直通车呀。港药直通车是一档历经10年布局才成功开通的好药渠道。
4: 港药直通车是一档被地方支持、为造福百姓而开通的好药渠道。
3: 2014年，香港大药房正式开始筹备港药渠道。2024年，港药直通车正式全国开通。
4: 10年中，香港大药房在全球布局，开启世界药厂模式，平均每年建设药品生产厂10家以上。10年中，各地建设药厂共计165个，从源头解决药品互通带来的供药压力。
3: 渠道开通后，香港大药房拿出180多年历史的多种老牌惠民中药，按照独家科技浓缩中药技术生产，让老百姓只花1块多就能吃上一副效果显著的浓缩中药。
4: 香港大药房将过去100年储备的稀缺药材一并投入生产。2008年限制政策出台，以前储存的羚羊角、纯正牛黄、三江口珍珠粉等珍贵药材入药，更是开放多种独家的濒危药物资源，全国共享。
3: 港药直通车帮您拓宽药物渠道，打通健康通道，成为数万家庭最值得信赖的健康伙伴。全国咨询热线4001197299，4001197299。
0: 喂，你好。
5: 哎，孙院长，你好。
0: 哎，是我。
5: 别着急，我是那个辽宁朝阳的。我今年68岁。
0: 嗯。
5: 现在我跟能让孙院长给我治治病，我太荣幸了，太高兴了。
0: 嗯。
5: 现在说说我的病情。
0: 嗯，好的。
5: 嗯。我有那个心脑血管病，都有高血压，我心那个心脏有那个冠心病，怕动静，脑血管呢有那个脑病，有那个腔梗，脑供血不足，颈动脉有斑块，完了再我还有严重的高血压，就是那个高压170-180的，低压才70-80的。那我说我到大药房买药，我说的那我吃的替敏沙坦不管事儿呢，我的高压高，低压低。他说那个，那你这个越吃越低压越低了，那你换一种药吧，给我换药那个谁，反正也是降压药，叫啥来？我这药吃的太多了，我记不住。
0: 药房里的人是不是医生啊？你调降压药得医生调啊，你得听医生的。
5: 没听医生的，就到大药房买药买的药。
0: 你高血压多久了？
5: 高血压就在去年到现在。
0: 去年开始发现高血压的，
5: 去年每年就不算太高，完吃的药能控制住，那不算那个正常。就打今年就是太高，老就像喝醉酒似的，走道没根儿，老摔跟头。
0: 你测血压怎么测？在家里测吗？
5: 有时候在我家也有，搁家也测，上大药房也测，我到那买药他就给我。

0: 了，
1: 跟大药房自己家一样吗？
0: 差不多少，等我等完呢，他都说家也说高，他那也说高。
1: 家里是多高？
0: 也是178、167的，等就这个
1: 样。你在家测血压一般怎么测？测完一次再重测吗？过几分钟？
0: 不是，他不是跟他药房告诉我说是那一天三遍，我早上起来一遍，中午一遍，晚上一遍。
1: 三遍一样吗？
0: 三遍都差不多少，都那个都是那样。
1: 我问你，测一次血压有没有等五分钟再测第二次？
0: 没有，没那测过，不知道，不懂的。
1: 嗯，就是感觉头晕。
0: 嗯
1: 嗯嗯，一直在来回胡乱用药，
0: 是，对，就胡乱用药。
1: 现在用什么药？
0: 那个吃药吃挺好的，不好啊，就记不住了。
1: 那你吃降压药自己都记不住，自己吃啥降压药？
0: 我因为我换好几种了，只记不住了。
1: 你首先第一个呀，你的高血压还没诊断；第二个，你为什么得的高血压也没诊断？
0: 对，
1: 你着啥急吃药？你现在很麻烦，我今天很难帮你，你知道吧？
0: 啊，
1: 因为你测血压测的不对，我怎么给你调
0: 血压？是吧？哎，老师，那叫怎测啊？
1: 你呀，这个测血压左胳膊右胳膊都测吗？
0: 也就反正哪个方面就测哪个了。
1: 左右一样吗？
0: 左测右测都测过。
1: 一样吗？
0: 都一样。
1: 你这样的哈，你今天回去测血压，你这么测，第一个呀，明天早晨呢醒了之后，你先别着急吃降压药。
0: 哎。
1: 啊。你先测一下血压，左右都测，啊，
0: 哎，
1: 如果左右相差呀在20个以内的话，你就以后以右侧为标准，
0: 哎，
1: 如果左右相差超过20个的话，你就不要再自己测了，去医院，
0: 啊，
1: 这是第一件事儿，第二件事儿啊，用右胳膊测血压呀，测完隔2-3分钟再测一次。看两次一样不一样？
0: 啊，
1: 如果两次超过10的话，一定要再测第三次。
0: 哎，
1: 第三次如果还是超过10的话，就得测第四次。什么时候你测这两次高压不超过10了，你就选最低那次，都是一次比一次低的，才是你的真实血压。
0: 啊，
1: 照这个血压再看，需要不是吃降压药？如果一般情况下早发的都不着急吃降压药，先通过睡好觉，别做梦，包括我们说的湿气大去积湿，同时的话，你像你说总头晕，是不是有颈椎病？按一下脖子，调理一下，把这些影响血压的问题全清除掉，再看它高不高。如果这个时候降下来了，你还吃什么降压药？就真到这个时候，咱要吃降压药，一般都是3个月之后才能定的。啊，咱真吃降压药的时候，记住降压药永远记住别换，一换就全麻烦了。那你还不如不吃呢。一个药吃进去不好使的话，3个月之后再加一个药。两个药不好使，再过3个月再加一个药。降压药是这么用的，不是这个不行换那个，是绝对不能来回换的。明白吗？
0: 我不懂啊，这他们说让我换，我就换。
1: 你记住，170、180的血压，就是你刚出现的血压，你这两天要没睡好觉了，或者湿气比较大，延迟的比较多，它都会170、180的。你就放任它半年，它都不会有任何损伤的。那不是我今天高血压，明天就脑出血。对不对？另外一个，你说有点声音你就心慌慌的，那叫心脏病吗？那不开玩笑呢吗？那不叫胆小吗？所以说你现在核心问题的话，你现在是心理问题太大了，你先去测血压吧，你把血压测明白再说吧。什么心脏病啊，你根本都不沾边的。
0: 对，那个院长啊，就是我遇见这高人的不容易啊，我就有一个最困扰我的病啊，院长你给我治治，可治治。
1: 你什么问题？
0: 就是尿失禁漏尿啊，跟别人不一样。
1: 你怎么跟别人不一样？
0: 我这个病就是那个，得有10年、8年的，就再早轻啊，就是一咳嗽打喷那什么，就感冒啥的，这就好尿裤子。
1: 你今年多大岁数？
0: 2-3年。
1: 你今年多大岁数？
0: 就是不咳嗽，啥也不，就是坐着不尿，躺着不尿，站起来只要一迈步，全漏出去，一点不知不觉全漏出去。
1: 妇科有事吗？
0: 妇科我没发现有啥事儿了，没有事，也没有什么炎。以前查过，现在没查，那我没感觉呀，没有
1: 没有啥。什么时候查的？以前？
0: 3-4年前、4-5年前吧。
1: 查的什么？
0: 你就是你尿道炎、阴道炎啥，那个盆腔炎啥也没有啊。
1: 女性漏尿查妇科。 不是泌尿科的病，是妇科病。这最常见的是子宫脱垂。你这样的，第一个你要想知道是什么原因，你去查妇科。第二个，你如果要说我不想看，我嫌麻烦，我告诉你一个药非常简单，金丝生气丸。
0: 就吃它就中了。
1: 对，就可以了。
0: 啊，我以前就净吃那个，他说补肾，我就净吃那个六味地黄丸了，金匮肾气丸了，啊，完了。
1: 六味地黄丸是滋肾阴的，你是肾阳不足，你去滋阴不越滋越重吗？越滋越凉吗？没事，你用金匮肾气丸就好了。
0: 就那个就一种啊，不对点别的吧，别的药呢？
1: 把病治好了就行吧，老想对药干啥？你家里有钱吗？
0: 就他给我开的，就是他们别人给我，就是那个别的讲座的。哎呀，我可上老当了，那药吃老了，他卖啥药我吃啥药，结果一点事儿没管。
1: 够了，你这就足够了。
0: 金匮是肾气丸就中了。
1: 对对，
0: 一样就中，
1: 一瓶就好
0: 了。哎，我再配合，就和我老师，我就你说的，就咱们定第一批第一个定的那叫藿香紫苏散，我吃它呢是晚上有冲突吗？
1: 你吃它是你白天的尿多，你漏尿的是金匮肾气丸。我给大家开药都是有什么说什么的，咱不说包治百病的。
0: 是我吃咱们的那个金匮紫苏散，那吃金匮肾气丸那有冲突吗？
1: 没有啊，那有啥祛湿和补肾阳没有关系的。
0: 啊，就这个，就这么简单，
1: 就这么简单，
0: 那老师，你太忙，我不打搅你了啊。
1: 好嘞。
0: 那我就如果我吃金匮肾气丸，我吃咱们的药，我要是吃好了，我一定是就是那个什么，
1: 没事，没问题，
0: 我一定
1: 是
0: 给您反馈啊，郑重的感谢您
1: 啊。
0: 我看看吃叫我再吃金匮肾气丸叫咋样？
1: 吃金匮肾气丸回去重新测血压啊。
0: 哎，测血压，就完事儿。
1: 嗯，好，
0: 哎，谢谢孙院长。哎呀，在百忙之中给我治病，我太感谢您了，谢谢院长。
1: 不客气啊，好，再见。
0: 哎，再见。
2: 好的，这位听友，我们再见。老百姓生活当中哈，经常遇到各种突发问题，不知道怎么样解决。比如说啊，这个降压药不好用，血压居高不下，到底该换什么药？这个药量是否需要调整？又或者说血糖最近忽高忽低？胰岛素到底该不该加量？那日常生活困扰我们的用药困难，今天我们都可以直接问孙鹏主任，让主任亲自给您调药。我们电话是400-119-7299，400-119-7299，400-119-7299。
1: 喂，你好。
3: 哎，是不是你好啊？
1: 哎，是我哎。
3: 哎，是不是你好啊？我是。太激动了，接电话呀！
1: 不着急，慢慢说，
3: 是不是？
1: 嗯，
3: 我想叫你去帮帮我呀。
1: 你说一下你情况。
3: 我家是辽宁的，
1: 嗯、
3: 我这失眠20多年了，失眠了。
1: 嗯。
3: 啊，整有这有睡不觉。
1: 嗯。
3: 完了是还得过2回脑梗。
1: 嗯，多大岁数了？
3: 我今年68了。
1: 68，嗯。
3: 我成天焦虑呀。
1: 嗯，脑梗有后遗症吗？
3: 啊，脑梗啊，
1: 嗯，
3: 没有啥后遗，就那我之前我也失眠嘛，
1: 嗯，那脑梗是什么情况啊？能记得了吗？
3: 脑梗啊，回眼镜拿眼镜，给我拿来。
1: 嗯，
3: 手术做的吧，是脑内镜细照，脑内镜细照。
1: 我不问你的磁共振和 CT， 我问你症状。
3: 磁共振，完了是第二个是脑功能那个成像，右侧基底解区弥散受限，
1: 嗯，
3: 完第三个是 MRA， 双色状脑后动脉粗细不均，
1: 嗯，
3: 局部变窄，这说的是不是？
1: 嗯，
3: 是不是？
1: 你我问你症状，
3: 症状脑的症状就是啥呢？那个这前额吧，有时候是发紧，完后脑勺吧有点像裂似的，有时候。
1: 前额发紧，后脑勺上裂的，这两个没一个是脑梗啊？
3: 不，这有时候这样事儿，不，有时候还不这样事儿的。
1: 核磁给你报告的，你缺血灶在大脑后动脉，是后循环缺血呀。那应该出现症状的时候，应该是头晕呐。
3: 啊，有头晕症状、啊。
1: 不是有头晕，你如果后面疼的话，那你就颈椎病啊。
3: 啊，那我不好啊，那我不明白啊。
1: 你睡不着觉是？不困呢还是困睡不着啊？
3: 不困，所以我就白天也不困，晚上也不困呢。
1: 啊，能几天不睡觉？
3: 那几天最高峰有十多天呢，就白天也不。

0: 对，晚上也不睡呀。
1: 嗯。
0: 完了，说实我也这症状呢。
1: 嗯。
0: 偶尔吧，睡一天，睡点觉，我第二天害怕、
1: 嗯，
0: 害怕今天又睡不着，就有总、
1: 嗯、
0: 总这情况出现的。
1: 嗯。你除了这个以外还有什么别的？血压、血糖怎么样？
0: 我血压也比较偏低，就60-70到120这样。
1: 嗯。
0: 血糖没问题。
1: 你做什么工作的？
0: 我就搞那个，在班吧，写点有时候写点材料啥的。
1: 嗯。
0: 给人家写字啥的，就工会方面的工作，
1: 嗯、
0: 是不是？
1: 你这样的哈，你这病啊，诊断很清晰。你有没有脑白质变性，周赫兹？
0: 那不知道啊。
1: 你问题因为你诊断很清晰，第一个哈，给你诊断脑梗的医生啊，不要再去找他了。
0: 哦。
1: 你这根本没有脑梗，因为脑梗的诊断必须得你的病灶跟你的症状对上了，对不上的话，
0: 哦，
1: 那就属于大脑的早衰。
0: 哦。
1: 你这个症状是完全对不上的，你的症状前面紧，这是紧张性头痛。后面这是颈椎病、
0: 哦、
1: 再有一个你头前面紧，上午多下午多。
0: 一般是上午有症状下午有症状吗？
1: 你有没有鼻窦炎呢？
0: 没有，那没有，是不是没有？我就有时候爱流清鼻子呢。
1: 你怎么知道你没有呢？
0: 那我不知道啊。
1: 你说你有脑梗，结果一问是没有。我问你有没有鼻窦炎，你这么肯定告诉我，但是我告诉你有鼻窦炎。你的问题也是焦虑造成的，但是你需要治的是颈椎病和鼻窦炎。
0: 哦，哦，因为有鼻窦炎。哦，
1: 鼻窦炎不是鼻炎。
0: 这知道了。
1: 你前面额头那骨头里有炎症，不是鼻子里有炎症。
0: 哦，就额头吧，有时候发紧，完了脑袋后脑勺吧，有时候像这累累似的。
1: 后脑勺那是颈椎病。
0: 哦。
1: 低头时间太长了，再关键焦虑。几个药我给你提，你一定要用这几个药。
0: 哎，
1: 一个叫霍胆丸。
0: 霍胆丸，哦，
1: 还
0: 有别的老师啊。
1: 嗯，还有一个药叫戴立新。
0: 什么金？
1: 戴立新。
0: 戴立新，戴立新
1: 就可以了。
0: 哦，
1: 以后再看病啊，我建议你去心理科看。
0: 哦，
1: 你这不是脑袋的事儿。
0: 哦，是的，我发现我心里有障碍呢，老师。
1: 你就记住，你就看吃这两个药就可以了。完了之后有珍珠粉喝一点。
0: 对对，珍珠粉喝一点，对。
1: 对，就这三个
0: 就够了。那我那藿香紫苏散我也喝了，老师。
1: 嗯，藿香紫苏散的话，你现在主要问题是睡眠的问题。
0: 对呀、啊，睡眠不行啊。
1: 对，所以说戴立新治你的焦虑，藿香紫苏散能帮你治颈椎病。啊。
0: 哦。
1: 颈椎病不也属于风湿吗？所以说藿香紫苏散治颈椎病。后脑勺裂开那个藿香紫苏散管，前面额头这个你脑袋腔梗这些东西戴立新管，啊，哎，让戴立新快点好，这个加珍珠粉，我提醒你
0: 啊，
1: 因为你这个人心思太重，你用了戴立新之后啊，你会睁不开眼睛，特别困，是正常现象，你坚持半个月就好了。
0: 哦，
1: 但是你这个太重了，必须得用。
0: 对呀，我太重了。
1: 早一粒，中午一粒，一天两次。
0: 哦。
1: 啊，吃完之后睁不开眼睛，别开车啊，别摔倒，
0: 哦、
1: 别爬高，正常的过半个月就好了。
0: 老师，我啥时候买的戴立新呢？老师，
1: 到医院去开。
0: 啊，到医院开啊。
1: 对。
0: 这中药西药啊？
1: 西药。
0: 哦，行。
1: 嗯。好。
0: 那我吃你们那个珍珠散来的慢是吧？
1: 你白天的事儿也得治啊，你不能光治晚上的。
0: 对，
1: 嗯，
0: 我的焦虑时候太多了，焦虑时候。
1: 对，戴立新抗焦虑的，而且不光抗焦虑，戴立新还能防你郁。
0: 哦。
1: 你这焦虑时间长了，人就会郁了。
0: 对呀、啊，我现在有点郁呢、嗯。
1: 对，这个药就是在焦虑和转化前用的。你一听我就听出来了，我就要你用，你听我的肯定没问题啊。
0: 好嘞，主任，你放心，我听你的。
1: 好的，那就这样。嗯
0: 啊，就完事了，主任啊。
1: 对，
0: 谢谢
1: 不是脑梗啊，别看脑梗了，就瞎看了
0: 啊。
1: 好嘞，
0: 那我谢谢主任啊，太谢谢了
1: 啊。好，再见。
0: 哎，好嘞，谢谢。
2: 嗯，好的，这位听友，我们再见。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24小时服务热线400-119-7299400-119-7299400-119-7299。好的，时间关系哈，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河南。
3: 赏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和。

0: 南省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1: 人的肌肉量在30岁左右达到峰值，以后随着年龄的增长，肌肉流失逐渐加速。国家喊你存肌肉，充足蛋白摄入搭配抗阻训练，定期筛查肌少症风险，科学存住肌肉，守住健康。

怎么样呢？在每个向往的地方，释然一个遗憾。躺在我怀里的吉他，好像厌倦了我。重复最熟悉的段落，好像无话可说。

0: 现在是北京时间中午12点整，
1: 您的外卖已送达。
0: 午餐注意荤素搭配，营养均衡，善待自己，善待生活，
1: 善待生活。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3: 夏天到了，很多人的皮肤开始闹脾气，在空调房里吹一天，脸干到紧绷，出门走两步又热又油， T 区泛着光，两颊却起皮儿，晒后回到家脸上红红烫烫的，不知道该怎么办。其实这个时候皮肤真正需要的是随时能补水，随时能舒缓的那一瓶喷雾。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好物就是牡丹花田舒缓补水喷雾。牡丹花田舒缓补水喷雾 0.02 毫米纳米级喷头，水雾极细，带妆可喷，不会花妆，含牡丹提取物，舒缓晒后泛红和空调房干燥刺痛，喷后自然吸收，无需拍打，一物三用，早上打底，下午补水，晚上湿敷急救，泛红退一半。原价99元，秒杀仅需29.9元，300毫升大容量，一杯奶茶钱管够整个夏天。夏天的护肤越简单越好，官微河南信息广播回复牡丹一键了解详情。
0: 欢迎光临健康便利店。
4: 你知道吗？优质蛋白可以延缓肌肉流失，50岁以后肌肉量每年减少1%到2%，所以我们需要保证每天的优质蛋白。优质蛋白的来源有哪些呢？动物蛋白有鸡蛋，胆固醇正常，每天可吃一个鸡蛋，还有鱼虾、鸡胸肉。鱼虾的做法最好是清蒸。植物蛋白有大豆制品、鹰嘴豆、藜麦等等。怎么合理搭配呢？每餐摄入20到30克的蛋白，建议每天早上鸡蛋加上牛奶，午餐呢可以豆腐加鱼肉，晚餐就是杂豆粥。说完了饮食，运动配合也是非常重要的。身体允许的情况下，建议饭后散步之后呢，做靠墙静蹲，每次30秒做3组，可以增强肌肉合成的效率。
5: 公立医院，权威专家，专业问诊，贴心服务，名医在线，
6: 在线。
3: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这里是 FM105.6 AM603 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您现在正在收听和收看的是由河南广播电视台与河南省卫健委联手为您打造的大型公益医疗节目名医在线，我是主持人田地。提醒您，除了使用收音机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之外，还可以使用手机下载大象新闻客户端来收看我们节目的视频直播。同时呢，在我们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如果说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想要咨询的话，那么也欢迎您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0371-6588-9988，0371-6588-9988，把您的疑问告诉我们。当然了，不方便打电话的朋友也没关系啊，您还可以这个进入我们名医在线节目的微信群啊，通过这个群留言的方式把您感兴趣的问题告诉我们。说起了强直性脊柱炎，我相信啊，不少的人听说过这个名字，但是啊，也只是听说过这个名字而已，甚至有的朋友啊，连名字也没听说过。那么这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疾病呢？那么关于这个问题啊，今天在我们的直播间里就为您邀请到了咱们驻马店市中心医院风湿免疫科副主任、副主任医师刘哲主任和我们的听众以及网友，咱们呢一起来聊一聊。刘主任，您好。
7: 你好，主持人好。大家好，
3: 今天非常高兴啊，在午间的这个时段把您请进我们名医在线节目的直播间啊，和我们的听众以及网友咱们一起聊一聊强直性脊柱炎。
7: 好的。
3: 哎，其实谈到这个疾病啊，有的朋友可能听说过，但是我今天我来的时候专门问了问身边的同事啊，你听说过强直性脊柱炎吗？那很多朋友没有了解过。哦，我知道你这个你得了这病去哪儿看，你知道吗？我同事告诉我，哎，骨科啊，说明啊，大家对这个疾病的了解其实并不多啊。那么今天在我们节目，哎，在我们节目一开始，我想先请刘哲主任和我们的听众以及网友，我们先来大概的介绍一下，到底什么是强直性脊柱炎，好不好？
7: 好的。关于我们这个强直脊柱炎啊，它是一个我们风湿免疫科的一个非常常见的疾病。
3: 哎，风湿免疫科，
7: 哎，它这个主要的还是一个慢性的炎症性的自身免疫性疾病。它主要是啊，累积到了我们的这个脊柱，还有我们的骶髂关节，哎，当然还有一些关节外的一些表现， 啊，出现了这种僵硬、疼痛啊，这种长期的慢性的这个过程的一个免疫病。
6: 嗯，那么其实它会给我们的这个健康带来哪些危害呢？
7: 这个说到它这个慢性的东西呢，它这个随着这个病程的延长以后，它对我们的脊柱啊、关节，它会造成一定的骨破坏与损伤。
6: 嗯，
7: 时间长了以后，这个炎症长期进入以后，这个关节会反反复复的僵硬，最终会出现一些融合，哎，活动受限了。
6: 哦，
7: 我们的脊柱的活动度下降以后，慢慢慢慢，可能很多人我们在街上可能看到这一部分病人，哎，他又驼背、弯腰，他甚至他的颈部的转向也会出问题。
6: 哦，
7: 啊，最终他就活动能力下降以后，他就丧失这些劳动能力，啊，会最终随着。

0: 得这个病啊，你看这么倒霉啊。那么有的朋友也说啊，之前看过一些这个相关的报道啊，说这个是不是和这个遗传有关啊？和遗传有关，但是呢，普通人理解起来可能就说哦，那强直性脊柱炎是一种遗传病。那么强直性脊柱炎它到底是不是一种遗传病呢？
1: 首先呢，这个观点是错误的。我们的强直脊柱炎明确地告诉大家，它不能成为一个遗传病，
0: 哦，
1: 它
0: 还
1: 只
0: 不一
1: 是
0: 样。
1: 说有一个家族的遗传背景在里面。就像我们的高血压、我们的糖尿病，哎，我们在家里面经常发现，哎，很多家族的这个亲朋好友都得了高血压。比如说你的爸爸妈妈有了高血压、糖尿病，你就会发现，哦，原来我也容易得这种病。我们家族里面直系亲属里面，如果有了这种疾病的患病者以后，他的下一代呢，他就容易患病，得这种病。主要是还是呢，我们在这些强直脊柱炎患者当中发现了有一个这种基因的携带，就是我们的 HLA-B27 这种阳性的基因携带，它有一定的遗传背景在里面。所以在这样直系亲属里面，这样的人群容易发病。
0: 好的，它
1: 哎，
0: 并不是说一个怎么说呢，非常直接的一个遗传的关系，只是说在我们的直系亲属当中，如果有人发病的话，那么比如说呢，下一代可能患病的概率会
1: 要
0: 不会
1: 高一些，
0: 比普通人要高
1: 高一些。
0: 啊？
1: 对对对。
0: 其实呢，我们谈到很多疾病的时候，都说预防大于治疗。当然了啊，并不是说治疗不重要，而是说我们如果能够尽量的预防的话，是吧？那我们可能付出的代价就更小一些。
1: 对对对。
0: 那由此而来呢，很多的朋友去了解一种疾病的时候，往往会问一个问题啊，就是我们知道很多的疾病有高危人群啊，有一些人他比较患上这种疾病。那么具体到我们今天聊到的强直性脊柱炎，那么哪些人比较容易得这个病？
1: 这个就是我说的这个关于这个发病人群的问题。一个是就家族背景的，比如说我们直系里面有人得了这种病的，哎，你的下一代呢就要注意。再一个，这个发病的时间呢，主要是在累积到我们的青壮年。比如说，我们的15到40岁的，这是一个高发。哎，在这个年龄段的时候，如果出现了这种，这个后背疼痛啊，这个腰背疼痛，或者说屁股墩儿，或者脚跟这些足跟疼痛，这你要警惕。哎，我是不是跟这个有关系啊？再一个呢，就是我们的这个随着这个时间的这个工作的这个性质的不一样，现在这个大家生活方式活动量都很小，随着我们的这种静坐的方式。随着时间延长以后，久坐久站啊，不运动，这也会诱发这样的病情的加重，或者说诱发这种发病率的增高。哎，是
0: 其
1: 这
0: 实通过您刚才这个介绍啊，细心的朋友可能咱们能总结出来几个这种疾病的特点。那么首先第一点啊，青壮年人、年
1: 对，
0: 轻人是吧，
1: 对，
0: 反而更容易患上这种疾病。
1: 是的，
0: 它
1: 是
0: 不
1: 的。
0: 像其他一些疾病，有的朋友说，哎呀，老年病是吧，年纪越大越容易得，但是强直性脊柱炎并不是
1: 对，
0: 这样的
1: 是
0: 啊。那么另外，您刚才还提到了，像强直性脊柱炎，它可能表现为这个腰疼，有朋友可能一开始会没引起注意，觉得可能坐时间长了是吧，腰肌劳损了啊。还提到了一点，我刚才觉得就怎么说呢，就出乎我预料啊。你强直性脊柱炎，他说就是脊柱疼，这好理解。足跟痛，这个以前在我们节目当中，经常听我们节目的这个朋友，有的朋友可能会有这样疑问啊，听说这个足底筋膜炎是吧？这足跟疼啊，那怎么这个强直性脊柱炎，你脚后跟跟脊柱离得远着呢，怎么也会出现这种症状呢？
1: 哎，我们的强直脊柱炎分两块儿，一个呢就是我们最常见的叫中轴型的这个脊柱关节炎，它就是以我们的脊柱为首发表现，在后背呀、在这个腰部啊，在骶髂上出现这样的问题。啊，当然还有呢，在哪儿呢？就是我们的这个关节外的表现也不容忽视，这个病也会累积到我们的外周关节，比如说我们的腕儿、我们的胳膊肘、我们的膝关节，哎，我们的足跟部，就是我们的附着点，凡是肌肉的附着点，这个外周都可以受影响。当然还有就一些关节外的表现，比如说我们的眼睛啊，最常见的眼科经常看到，哎，虹膜炎犯了。左眼睛、右眼睛经常会反反复复的这种虹膜炎，它会出现流泪、畏光、眼痛啊，出现视力下降，就瞳孔的粘连啊，还有一些比较典型、不典型的、比较这个少见一些的，比如说在我们的胸锁关节、胸肋关节，在胸骨这个部位，它也会出现疼痛，这也是我们强直脊柱炎一些不典型的、比较特殊的一些部位
0: 是
1: 啊。如果发现这样的情况的时候啊，也一定要注意。再一个，这个疼痛。就为啥大家会误诊？就是这个，它和腰椎间盘突出不一样的地方在哪儿？就是我们这个病最典型，就是它常常在静心状态下发作，就是坐的越长，它站的越久，它越容易出现疼痛。晚间 睡觉以后

0: 晨起以后，哎，睡觉起来了，腰背僵硬比较重，一般的反反复持续在3个月以上，持续的时间比较长，这种间歇性的疼痛，休息以后不缓解，活动以后反而会好。这个是和我们的强直性脊柱炎和腰椎间盘突出这种激进性腰背痛最直接的区别的所在。
1: 好的，哎，那么其实咱们说到这里啊，对我们很多普通人来讲啊，我们去了解疾病的时候，往往都是通过这个它的这种症状的表现，是吧？
0: 对对对。
1: 那么刚才呢，刘主任其实咱们已经介绍到一些症状了，当然当中也包括一些就是不典型的症状，是吧？那么我们知道很多的疾病，它既有典型症状，又有不典型的症状，是吧？遇到这些症状之后，啊，看上去好像都差不多，也很容易混淆。我们到底如何去确诊呢？这大家别着急啊，稍后我们会抽出时间，请刘主任和我们的朋友们，哎，咱们来科普这相关的问题。但是有一点啊，刚才咱们说了，我们老百姓了解疾病，往往是通过症状。那么像强直性脊柱炎，它比较有代表性的，或者咱们说这个典型的症状，这个咱们先给大家来强调一下，好不好？
0: 好，
1: 嗯。
0: 就是你晚间。睡觉以后，起床以后，腰背僵硬感非常重，活动以后好转。
1: 哎，活动之后好转，
0: 对，
1: 啊，
0: 就这是第一条最关键的。再一个就是在一些非关节受力的时候，比如说刚才我说到的，哎，一个人突然间就眼睛突然间红了，就是熬个夜或者刷个手机、刷个视频，眼哗一下红了，到眼科以后就一定要警惕，哎，是不是有这种疾病相关联的这个情况？
1: 比如说他这个症状的表现不一定都在关节，还有可能是全身性的一些
0: 对
1: 表
0: 对
1: 现。
0: 对。
1: 行，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啊，当然有的朋友可能是刚刚收听或者收看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啊，这个今天在我们的直播间里为您邀请到的专家是驻马店市中心医院风湿免疫科副主任医师刘哲主任。那么如果说我们的听众或者我们的网友啊，你有关于风湿免疫科的一些常见的健康问题，特别是强直性脊柱炎啊相关的一些问题，现在呢都可以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3716588-998803716588-9988，把您的疑问告诉我们。不方便打电话也没关系，您呢还可以通过名医在线节目的微信群留言，把自己的问题告诉我们。那么稍后呢，如果有时间的话，我们也会尽量的抽出时间啊，来请刘主任呢为大家答疑解惑。好，接下来是到了我们的广告时间，提醒您不要走开，广告之后我们马上回来。
2: 如今，手指的滑动代替了油墨的香气，独处的愿望挡不住突然弹出的信息。可你是否记得小时候第一次翻开厚重的纸张，在怀抱中读懂那些方块的含义？成长中小伙伴的课间传阅，学海中的指点迷津，逐渐形影不离。为一个情节彻夜偷光，读完已不觉破晓，也曾整个下午坐在店铺角落，走时还要摆放整齐。一生也许难破万卷，却越发坚定，万里之路由字里行间累积。阅读浸润心灵，书香汇聚力量，你我共建
3: 河南省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4: 避免残疾，重在预防。安全生产规范操作，出行遵守交通法规，注重孕前优生检查，重视儿童早期保健，慢性病按时复诊，避免意外伤病致残。从日常做起，重视残疾预防。
2: 每一步是工作的坚守与担当，
5: 每一步是飞向星辰的探索，
2: 每一步都捍卫和平的坚定，
5: 每一步是跨越城乡的便捷，
2: 每一步是不服输的倔强，
5: 每一步都算数，每一步都铿锵，个人的小步伐汇成时代的大征程。
2: 1555，以脚步丈量梦想，每一步都赴征程。
6: 欢迎光临健康便利店。
7: 你的睡觉情况怎么样呢？成年人推荐每天8小时左右睡眠时间， 午觉的原则就是小休息20分钟就可以了。如何改善失眠的情况呢？

0: 第一步，晚餐进行优化，睡前三小时进食，少吃胀气食物，比如豆类，增加小米粥。小米粥里面富含色氨酸，是合成褪黑素的重要物质。第二步呢，固定睡觉时间，建议晚上10:30之前入睡，避免睡前饮酒。第三步呀，睡觉之前可以泡泡脚，水温在40度，加入艾草包或者是海盐等。晚上睡眠很重要，尽量营造黑暗的环境，使用遮光度95%以上的窗帘。白天晒太阳呢，30分钟可以调节褪黑素，有助于晚上睡眠。
1: 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信号覆盖焕然升级。郑州、洛阳、焦作、济源、新乡、开封、许昌、平顶山收听频率 FM105.6。商丘、周口、驻马店、信阳、洛河收听频率 FM95.8。南阳收听频率 FM94.4。鹤壁、安阳、濮阳收听频率 FM104.6。三门峡、洛阳收听频率 FM106.1。大象新闻 APP 微信微博搜索河南信息广播。声波穿越，信息无界，敬请收听。最专业的医疗团队在这里为您解答。
2: 喂，您好。
1: 最便捷的健康咨询，我们在您身边。
3: 嘿，我想咨询一下。
1: 不必等待 ，Doctor Sunlight 名医在线，您的私人医疗专家。
4: 欢迎回到正在音视频同步直播的名医在线，我是主持人田地。今天呢，在我们的直播间里为您邀请到的专家是驻马店市中心医院风湿免疫科副主任、副主任医师刘哲主任。节目直播的过程里啊，我们的热线电话03716588-998803716588-9988正在为您开通。如果说我们的听众或者网友啊，你有关于风湿免疫的相关疾病的问题想要咨询，那么现在呢都可以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或者呢是通过我们的微信群留言啊，把您感兴趣的问题告诉我们。刚才呢我们看到我们的一位这个微信网友啊，他是在我们发出节目预告贴之后就在我们的这个直播链接下留言了。他说自己今年43岁啊，原来呢特别喜欢打篮球，但是有一次呢在这个打球的时候腰扭伤了，当时没觉得怎么样，但是后来就是开始球也不打了啊，很长时间就开始坐这个办公室，坐久了之后啊这个腰开始疼了啊，就是有这个到医院拍了片子说有这个腰椎间盘突出，而且他觉得呢就是当初这个打球的腰扭伤这个地方现在就特别的难受啊。之前呢他说也关注过我们的节目，刚才又听到您讲，我也听到了，您说这个久坐的话有的时候这个腰疼它也可能会诱发强直性脊柱炎。我们这位朋友非常担心啊，然后我这情况是不是强直性脊柱炎啊，那我想请教一下刘主任，其实您刚才给我们介绍了很多的这种症状，对吧，强直性脊柱炎的症状，它和腰椎间盘突出啊，或者和咱们说这个网球肘啊什么足底筋膜炎呢，可能有时候表现会很类似啊，
5: 对对对。
4: 那么咱们的一位患者如果说怀疑哎自己是强直性脊柱炎，我们到医院去需要通过哪些检查手段可以帮助咱们的患者来进行确诊呢？
5: 对，首先这个年龄是否符合，我们如果要是在青壮年出现这种情况的时候，我们就哎心里要提个醒，高度警惕了、如果是50岁，比如说我们要求45岁以下的这个青年，如果要是年龄不符，哎，我们就要引起警惕，哎，这个是不是以前他曾经有过呀？我们叫详细的追问病史，他是不是以前有过这样的症状？当然，我就像刚才43岁的年龄，哎，也符合，他以前也非常喜欢锻炼，他出现这种情况不舒服以后，首先就是我第一条就是要看他是否有这种炎性腰背痛与肌腱性腰背痛，他俩像混淆的这种状态，有很多时候。我们的强直脊柱炎随着年龄的推移以后，随着年龄逐步的增大以后，它也合并有腰椎间盘突出，它确定是有腰椎间盘突出的。
4: 您说这个我非常的好奇啊，就咱们今天又要长知识了啊。您刚才提到这个腰背痛其实也分不同的类型，比如说您提到的像炎性的腰背痛，
5: 对，
4: 还有这种机械性的腰背痛，
5: 对，
4: 这个能不能给大家解释一下，
5: 就是 就像刚才提到的，
4: 嗯，
5: 这个炎性腰背痛就是我们的以静息状态下的疼痛为主，
4: 哦，这是最大的。
5: 就好多人说，哎，我今天干一天活，我累坏了，我回家休息休息，睡一觉，精神饱满，生龙活虎。但咱们这样的炎性腰背痛，就是一越坐越站越躺，它这种静息状态下它发作的
4: 哦
5: 越厉害，
4: 哦，嗯，
5: 活动以后反而会好转，
4: 嗯，
5: 比如说这个小伙子。他打完球以后他腰疼得特别厉害，他休息一天，哎，他很好了，他觉得很好，首先他就从症状上就排除掉他的，
4: 哎，这症状不符合，
5: 哎，对，第二呢就是如果实在不放心了，我们怎么办，我们就要去下一步的，就是我们刚才说到的，我们要把抽血试验化验检查，
4: 对，
5: 要先查个血啊，看你的炎症指标是否高，血沉 C 番蛋白是否高，查到 BRC 抗体的这个是否阳性，哎，这样呢就能初步的判断它符合不符合。当然如果要想确诊成了这种炎，还要有一些其他的伴随，比如说你的关节破坏的情况怎么样，
4: 嗯，
5: 就是我们的腰背或者我们的骶髂关节，我们要去拍片子，或者说我们要拍磁共振了，去看看它有没有骨关节的破坏，看它有没有这个局部的炎性水肿的情况出现。你刚才说的那个足底筋膜炎，它就仅仅在那一个地方
4: 哦，
5: 啊，它不会是引起全身累积多处的全身的受累的一个情况，
4: 对，对
5: 啊，但是我们的强直脊柱炎呢，它是一个全身性的疾病，它在外周哪个地方的辐射点都可以出现，
4: 嗯，
5: 所以我们要仔细的去判断这一块。
4: 好的，其实通过您刚才这个介绍，哎，我突然觉得这个有的时候这个医生啊，在给我们的这个患者诊治的时候。有点像什么呢？有点像侦探，
5: 对，
4: 是吧？
5: 警察，
4: 哎，通过这个患者给我们提供的一些信息，通过患者的一些体征、一些表现，这些蛛丝马迹，那么医生其实有经验的医生啊，就可以先大致的推断出一个方向，
5: 对，
4: 对吧？那么接下来我们可能需要通过比如化验呐，比如这个影像学的检查呀，来帮助咱们的这个患者啊，去确诊或者说验证这个医生的判断，
5: 对，
4: 哎，那么有一个问题啊，刚才您谈到了，比如。像这种炎性的这个腰背疼啊，炎性的关节痛，那么它的一个有代表性的这种表现就是静息痛，
5: 对
4: 啊，你这活动活动反而能缓解，
5: 哎，好多人在农村的时候就这样，他说我干了一天活我觉得可好啊，我回家以后我不影响干活呀，
4: 哎，是，
5: 所以说他都不在意，一拖很久。
4: 那么我们还有一个问题啊，因为有不少的这个朋友，咱们可能都会有这样的习惯，就是不管看什么就特别喜欢对号入座，有的朋友说，哎，我好像有类似的症状啊。那么问题来了，是不是这种所有的这种炎性的关节痛、炎性的腰背痛都是强直性脊柱炎的？
5: 哎，这有这个非也
4: 哦。
5: 我们的这个首先诊断标准里面，就是我们要把这一部分人群高度怀疑的纳入进来，
4: 嗯，
5: 就像刚才说的，要结合着它的影像的一个检查，
4: 嗯，
5: 我们这个脊柱炎它是一个过程，它是在一个慢性迁延发展的过程当中，最终诊断为强直脊柱炎。在这强直脊柱炎不能诊断之前，比如说很轻的症状的时候，我们就只能叫这个脊柱关节炎，或者是未分化的脊柱关节炎，就是它已经有轻微的症状，或者说它仅仅只有这种 HLA-B27 的家族携带，但是它并没有发病，它并没有犯病，我们就不能够诊断，或者说你就是强直脊柱炎，不能这样诊断。这一次啊，更多的容易被误诊，容易被扩大，就相当于是给过度了一个这种有关。
4: 为什么要问这个问题呢？就是因为我们在节目当中接触过我们很多的普通的这种听众，或者说我们的患者朋友，我们遇到过一些情况啊，就是在我们的这个微信群当中，有了这个听众朋友是很不满意的，来给我们这个投诉，或者说来抱怨，哎呀，到某某某地方说找了一个某某专家，结果呢去看了，我就想要个诊断，说不明白，说不清楚，只是告诉我继续观察，过了几个月去还告诉我继续观察，那么到底得了一个什么病呢？其实通过刚才刘主任这个介绍啊，你像强直性脊柱炎这种疾病，这个医生在做这个诊断的时候是非常非常谨慎的，
5: 对，
4: 是吧？不会轻易的给咱们的患者去戴上这个帽子。我们其实并不是说像我们一些朋友说的，哎呀，到底什么病说不清楚，而是很多的疾病它的这个它非常狡猾，或者说它发展需要一个过程，
5: 是
4: 吧？当它没有表现出或者说没有露出自己獠牙的时候，咱们是不能做出这样的诊断。
5: 对的，对的。
4: 那么我也很好奇啊，朋友说，你看那发展到最后不还是强直性脊柱炎吗？回到我们刚才的问题啊，就像您刚才谈到的，像有一些咱们只能说是这个炎性的这种腰背痛，那么有没有这种情况呢？就是慢慢通过观察之后，疾病好了，或者说有其他
5: 的
4: 病，
5: 可以的，
4: 是有这种情况，
5: 可以的。我们的 脊柱关节炎它分化的发展的路径是不同的、
4: 哦、
5: 啊，因人而异、嗯、这可能也从基因上来决定，就是当你查到了 BRCA 阳性，你也不用过于担心、
4: 嗯、
5: 过于焦虑、
4: 嗯、
5: 我们有一部分人群可能20%到30%的人群他就终身他就不犯病，
4: 哦，不发病
5: 啊，他就根本就不发病，
4: 嗯，
5: 啊，有一部分人群呢啊，他这种顿挫型的迁延缓慢的发展，可能我们最关注的就是这一部分人群，
4: 哦，
5: 哎，就是说我们什么样的人群需要去治疗，就是需要我们到医院来规范的去评估，
4: 嗯，
5: 啊，他哪些地方受影响了，他的外周关节，他的关节影响的多重，他的外周关节有没有症状，哎，炎症指标高不高，病情是否处于一个活动期，我们来再进行干预。
4: 行，哎，不过说到这儿，您谈到治疗，哎，这也是我们患者朋友们最关心的一个问题。我不知道在您的这个工作当中，会不会有朋友问您这样的问题？反正我们是经常会遇到啊，就是说到医院了，怀疑是强直性脊柱炎，或者说已经诊断了强直炎，啊，马上就问那大夫，你看这病他能除根吗？啊，能治好吗？刘主任啊。
5: 这个首先为什么我们很谨慎去对待我们的自身免疫性疾病，
4: 嗯，
5: 就是目前的医疗水平和条件下我们还无法出根儿，
4: 哦，
5: 就是所以说我们很谨慎，一旦确诊几乎都是终身携带，
4: 哦，
5: 哎，所以说我们但是一旦确诊这个病以后呢，啊，我们经过规范的治疗，哎，结合着自己的日常的生活的这个注意啊，防护锻炼，它能维持得很好，控制得很好，我们现在有很多很好的手段能够把我们这个病治得很好。
4: 好，
5: 嗯，
4: 哎，不过说到这儿，我们肯定会面对一个很现实的问题。有的时候啊，可能你比如说有一些这个患者啊，抱着这个满心的希望，
5: 嗯，
4: 比如说跑到咱们驻马电视中心医院啊，找到了您，哎，我们找到这个专家，找到一位好医生，哎，刘主任，您看我这个强直性脊柱炎，它能根治吗？但是啊，这很多时候医生告诉我们的答案，不一定是我们最想听到的那个，
5: 是的，
4: 对吧？咱们要实事求是。
5: 嗯，
4: 哎，这个刘主任会告诉咱们的患者说，哎，这可能不能根治。那么不可避免的啊，就有一些朋友，我们接触会有这样的朋友，会觉得就非常的失望，
5: 是的，
4: 或者说呢，自己先放弃了一个就治疗的这种心气儿，是吧？觉得哎呀，既然治不好，你说我治它干嘛呢？对吧？
5: 太好了，经常遇到这样的，
4: 哎。那么问题来了啊，如果说强直性脊柱炎咱们不治疗，会有什么后果？我们坚持规范的治疗，定期的复查复诊，我们又能够有哪些获益？那么关注于这个问题呢，稍后我会请刘哲主任啊和我们的听众以及网友，咱们来详细的讲解。节目直播的过程中，我们的热线电话03716588-9988依然为您开通。那么今天呢，在我们的直播间里面，您邀请到的专家是驻马电视中心医院风湿免疫科副主任医师刘哲主任。好，接下来呢又是到了我们的广告时间啊，提醒大家不要走开，广告之后我们马上回来。
1: 24节气是我国劳动人民认识世界认识自然的智慧结晶，24节气是天地万物变化的规律，是人与自然和谐的轮转，是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亲近24节气，品味5000年文明。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信号覆盖焕然升级，郑州、洛阳、焦作、济源、新乡、开封、许昌、平顶山收听频率 FM105.6，商丘、周口、驻马店、信阳、洛河收听频率 FM95.8，南阳收听频率 FM94.4，鹤壁、安阳、濮阳收听频率 FM104.6，三门峡、洛阳收听频率 FM106.1，大象新闻 APP、微信、微博搜索河南信息广播，声波穿越，信息无界，敬请收听。
6: 欢迎光临健康便利店。
7: 一说到运动，你是不是每天都在想，但迟迟不行动？时间紧张，不必强求每天健身房一小时，可利用碎片时间同样有效。每做一小时，起身做3分钟开合跳，或者是深蹲。每天爬楼梯代替电梯，通勤可以提前2站下车，然后选择步行上班。 这些零散运动每天可以多消耗200至300大卡，相当于慢跑半小时。推荐下载运动计时 APP， 设置每小时振动提醒。周末尝试家庭运动，跟着视频跳15分钟健身操，既燃脂又增进亲子关系。

0: 从殷商甲骨到洛书河图，中原地区孕育了中华文明的根脉。从周易到道德经，大河之南流淌出中华文化的深远。书籍是文化的重要载体，读书是传承文化的重要方式。身处中华书源处，更应勤读万卷书。你我共建书香河南。实用的养生保健知识，专业的健康管理指南，便捷的问诊分诊平台，贴心的空中家庭医生，尽在名医在线。
1: 欢迎回到正在音视频同步直播的名医在线，我是主持人田地。今天呢，在我们的直播间里为您邀请到的专家是驻马店市中心医院风湿免疫科副主任、副主任医师刘哲主任。其实呢，我们刚才谈到了一个问题啊，就是现在虽然我们的这个医学在不断的发展，但是啊，依然有很多或者说大部分的疾病我们是很难达到根治的。那比如说我们刚才谈到的强直性脊柱炎，目前为止它就是一种无法根治的疾病，对吧？
2: 对。
1: 那么说到这儿，很多的朋友说，哎呀，那都根治不了，那还治它干嘛呢？那我不知道有着类似想法的这样的患者，您在临床当中有没有遇到过？
2: 非常多。
1: 嗯，
2: 啊，说到这个治疗，就是我们首先第一步要把这个病人的整体情况评估清楚。
1: 嗯，
2: 如果啊，你确诊的这个病人的时候啊，他处于一个急性期的表现啊，你就要过度非常非常的这个密切的关注。毕竟我们这样的人群啊，是一个青壮年为主，他是我们社会的主力担当啊。
1: 嗯，
2: 他要担负起一个家庭的责任与社会的责任。
1: 是，
2: 所以我们不能掉以轻心啊，我们就会跟紧一点。比如说我们要评估他的这个病情是否活动。
1: 嗯，
2: 他如果进展的非常迅速，评估的这个指标不好，我们就要让他告诉他要积极一点的去治疗。当然有很多的人群，比如说我们的 HRBLC 阳性，就一个携带，它就是一个隐性携带，它没有造成关节的受累，它没有造成这个其他关节外五脏六腑这些内脏器官的损害的时候，我们就告诉他，你都定期跟踪随访就可以，也不一定非要去非常积极的治疗。这就是说好多人哎，说治不治的问题。嗯，
1: 那么咱们谈到这儿，朋友说行啊，其实这么说咱们就治疗，但是这个治疗我过去听说过啊，有人把这个疾病叫什么不死的癌症，是吧？听上去就很可怕啊。那么这个疾病咱们如果说能够积极的啊，配合这种规范化的个体化的治疗，按照医生的要求是吧，定期复诊，那么比较好的情况下，咱们这个疾病可以控制到一个什么程度呢？
2: 这个风湿免疫科的病确实如过去的老百姓说的不死的癌症这样，因为很多我们这个疾病风湿免疫科的疾病都会造成这个多脏器的损害，
1: 哦，
2: 最终无
1: 是全身的影响，
2: 对
1: 吧？
2: 但是还好，哎，今天我们的这个主题强直性脊柱炎，首先第一条呢，我经常给我们的病友就说，它不致命，
1: 哎，
2: 但它影响你的生活质量，
1: 嗯，
2: 影响你的工作能力。随着这个病程延长以后，如果你不积极的去干预治疗，它这个骨关节会慢慢慢慢的局部的融合，就我们看到这个你的脖子、你的背这种僵硬感会越来越重，越来越重，它最终啊，骨头完全融合以后，失去的活动能力，就像我们刚才说的，它最终达到了致残性的结局。就像我们刚开篇的时候，这种折叠人的情况一旦出现，就没有工作能力了，啊，你丧失了劳动能力，没有工作能力，那你怎么生活下去？
1: 嗯，
2: 就是这样带来的很大的一个社会或者于个人的这个问题。
1: 嗯，
2: 当然，如果经过我们积极的治疗，因为现在国家的医保也有非常支持我们这样的，有很多的下游，我们从来自基层，有很多的政策来支持我们这个农村的啊，非常经济不发达地区的这样的治疗的药物去推进以后，我们的靶向药物的问世以后，这个我们现在病情的达标率就是能控制的更好了，就是病情不活动，影像学骨关节不破坏啊，自主症状完全没有问题，像正常人一样生活学习，我们可以达到，完全可以达到这样的目标。
1: 好，那其实咱们说到这儿，我们可以类比一下其他的疾病，当然这个可能它并不是非常的严谨啊，但是这个情况我觉得还是大致相似。就你看看我们身边有多少的朋友他是有三高的，是吧？说有这个高血压，你说这个高血压它能根治吗？是吧？咱们说原发性的高血压可能也无法根治，但是呢，只要能够 规范的服用降压药的话，他依然可以保持一个就正像正常人一样生活工作状态，
2: 对，
1: 是吧？那么刚才咱们提到的像强直性脊柱炎，是吧？如果我们也接受规范化的治疗的话，也完全是可以达到这个结果的，
2: 是的，
1: 是吧？哎，那么说到这儿，接下来我们和大家聊一些在治疗当中可能遇到的一些具体的问题。那有的朋友说呀，这个强直性脊柱炎啊，他烦人，烦人什么呢？就会疼啊。是吧，会疼痛。那么当疼痛明显的时候，到底可不可以自己去吃止疼药呢？
2: 可以，我们的止疼药，老百姓说的止疼药，就是我们这个医学术语叫非甾体类的抗炎止疼药，它有解热镇痛抗炎，它不光单单止疼，它要还有抗炎的作用，这也是我们强直脊柱炎在治疗当中最基础的一类用药。在家的时候如果你有症状了，可以吃，可以去缓解症状，但是我要提醒一句，就是如果已经出现了症状不舒服，反反复复的发作，持续的时间非常长啊，吃非甾体的药物能有效啊，或者说随着时间的推移以后它都没有效了，这个时候你一定要警惕，到专科，到正规的医院去进行检查和治疗，要规范起来，
1: 行
2: 啊，不能单一的去为了止疼而止疼。
1: 是，哎，其实这个很多朋友一提起这个止疼药啊，就是很敏感，我发现反应两种啊，就截然不同。有一些朋友可能像医生会比较担心啊，会不会自己滥用这种药，我是吧，一直吃，是吧？然后呢，有一些朋友可能医生给开了之后说这什么东西啊，止疼药啊，止疼药都有副作用，是吧？我忍一忍，我不吃，有没有这种情况啊？
2: 有的，有的，这个所以说一定要在正规医院的专科大夫的指导下用药，比如说我们的症状不是很重的时候，我们这非甾体药我们就让它按需口服，我们在一个抗炎的这种急性期的时候我们让它吃口服，随着病程的推移以后，症状好转以后，我们要逐步的减量甚至停用。是这个药物呢，因为它大家都知道它对于胃肠黏膜的影响啊，当然还有一类可能对胃肠黏膜轻一些，但它对心血管方面也是会有影响，所以必须要规范的指导下
1: 行
2: 使用。
1: 这其实刚才我还看到我们有一位网友提了一个问题啊，他说这个对于强直性脊柱炎是吧，这个喝酒和它有没有关系啊，会不会影响到强直性脊柱炎的治疗呢？那我觉得是生活当中一个可能很多朋友会遇到的一个现实问题啊。
2: 这个说到生活习惯对于我们强直性脊柱炎影响是非常大的。首先第一个呢啊，我们说抽烟，这个烟草是会诱发加重这个疾病的
1: 哦，
2: 所以说这个戒烟，我们主张的第一条，
1: 烟得戒。
2: 对于青年朋友们，如果有这个习惯的话，能戒最好戒掉。第二个呢，饮酒呢，少量是可以的，适量呢是可以的，但是不主张是这个什么酗酒的，啥轻整天这种酩酊大醉，这个就不好了。因为这个还有呢，就是啊，我们的饮食习惯方面一定要好，一定要就是这种干净卫生的饮食习惯。比如说我们经常卤个串啊，街边的干净不干净，它就会造成反反复复的腹泻拉肚子，一旦出现这种拉肚子它就会诱发这个疾病或者加重或者发展，
1: 就尽量得避免腹泻的发生，
2: 对
1: 吧？
2: 对。
1: 那刚才您提到了啊，说这个酒呢适量啊倒是可以，这个适量这每个人不一样，有的朋友说我喝半斤就适量，是吧？
2: 对、
1: 啊，
2: 是这个没有绝对的标准，还是因人而异，就是只有这个病的啊，这个就要结合你个人的情况了。这个主持人这个坑挖的非常好，
1: 这个咱们就提醒大家是吧，虽然有的朋友说哎，既然刘哲主持人说了啊，你喝酒适当没关系，来吧，不要这样啊。这个烟刚才咱们说了，尽量呢是戒掉最好，
2: 对的，
1: 是吧？那么酒呢，能不喝咱们就不喝。那逢年过节了，你真说和亲朋好友相聚，是吧？
2: 是这样。
1: 小酌一杯，这个也不是不可以。
2: 是的，是的。
1: 行，那么咱们谈到了，在这个治疗的过程当中，像这个强直性脊柱炎，主要治疗的方法，其实就是药物的一个治疗。那么说到了药物。除了我们传统的应用的一些药物之外，还有一些药物现在也在不断的出现啊，比如说有些朋友可能听说过，说治疗强直性脊柱炎啊有生物制剂。那么到底什么是生物制剂，这个生物制剂它安全不安全呢，要效果好不好啊，这个刘主任和大家介绍一下好不好？
2: 好的。生物制剂呢，这个是我们最近十年二十年以来，我们它是针对于我们体内的这种

0: 炎症因子，就特定的炎症因子来制定这种靶向的这种药物，
1: 嗯，
0: 它就专门打我们体内的哪一种。因为我们的强直脊柱炎的发病呢，现在最主流的这个致炎的因子呢，主要是一个是 TNF alpha， 还一个呢就是我们的白介素17啊。所以说这个靶向药物呢，比这个传统的口服药物呢，它起到第一，它见效要快，
1: 嗯
0: 啊，第二呢，它对于骨保护方面，它对于骨破坏骨关节的长程的保护，要比我们的口服的这种传统的抗风的药物要有很好的这个疗效。
1: 嗯，
0: 当然不是所有的药物啊，这个都是保质保好，或者说它这个一点副作用没有，老祖宗都说了，是吧？是药三分毒，
1: 没错。
0: 它同时也会带来一些不良反应，比如说胃肠道，比如说肝肾功能，比如说对于我们肺脏或者一些结核等等的影响，
1: 就它也不一定适合所有患者。
0: 哎，对，所以说我们还是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要根据个人的情况啊，需要不需要启动靶向的药物类。
1: 那其实这个呢，就是我们要尊重专业人士的建议，是吧？听您的这个主治医生，是吧？
0: 对对对，
1: 给您的这个指导啊。那么说到了这儿，我们发现啊，有不少的朋友可能平时啊不怎么爱运动，但是呢，一发现身体出现问题了，这时候什么都想起来，哎呦，赶紧运动啊，是吧？那么强直性脊柱炎的患者，这个是不是必须要做锻炼呢？如果想要锻炼的话，适合哪些锻炼呢？
0: 这个太好了。我们风湿科的这个，尤其是强直性脊柱炎这个病，这个锻炼非常的重要，它必须要贯穿在我们整个的这个治疗的过程当中。这个物理疗法比我们的药物甚至有时候能够起到更好的效果，它能够保持我们更好的关节位。这个三分一七分练，
1: 嗯
0: 啊，对于强直脊柱炎非常重要。你说关于这个运动方面的时候呢，运动方面首先在急性期的时候我们不能做太剧烈的，比如说刚才你说到的那打篮球踢足球，
1: 这不行，
0: 这些剧烈的运动尽量不能要避免。
1: 这样啊，打断一下刘主任，因为我们的电话为您提示来自于河北的樊先生啊，是已经拨通热线了，想替自己的这个弟弟来咨询，我们抓紧时间啊，来听一听樊先生的问题。您好樊先生，久等了。
2: 嗯，主持人好。
1: 好嘞，您的弟弟今年46岁是吧？
2: 对，他这个，他在上小学十几岁，12、13，就是上考初中的时候，是查出，当时是他能行动，他查的说是那个类风湿。
1: 嗯。
2: 当初吧，就是疼痛，用的这个，就是这个止疼药吧。
1: 嗯。
2: 后来就用止疼药用了一段时间，就是这个股骨头坏死，这个胯关节塌陷了。
1: 哦，
2: 到这个2002年吧，他这个然后就卧床以后，他这个关节就发生了强直，就好像用那个电焊焊住一样。现在吧，他这个已经卧床有20多年，已经这个关节下部腰以下已经动不了。
1: 嗯，
2: 这个脖子和脊柱也是僵硬，也脖子也不能扭，但是两只胳膊吧还可以动。他现在就是这个手腕疼痛。
1: 行，樊先生，那么您今天打通热线，想要咨询什么问题？
2: 想要问一下这个刘主任，他这个下一步治疗的话，能不能靠吃药控制一些，让病人不受罪，疼痛减轻一点，
1: 减少一些痛苦啊？行，
0: 嗯，好的，我们听到这位听众是表述的这个问题是非常的可惜的。
1: 是这样，因为这位朋友他打通热线时间很晚了，我们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第一，提醒大家以后拨打热线请尽早拨打啊，要不然我们时间很紧张。那么只能给您2分钟的时间，刘主任，
0: 好的，
1: 给这位朋友一些建议。
0: 好的，
1: 嗯，
0: 听到这个表述以后，我们就真的非常的痛心，就可以听到这个病人，这个第一病程非常长，第二病情非常重，
1: 是
0: 多关节。我们说到的这个凡是关节的破坏，完全融合不能活动，完全卧床21年，它完全出现了，这就是我们最痛心的一个地方。
1: 嗯，
0: 但现在它的这个主要问题还是怎么办，生活已经不能自理的，关节融合以后已经无法再挽回的结局。
1: 哦，
0: 但是不代表它这个病不活动，就是我们要还是要评估一下它的病情是否还在持续的加重进展。
1: 哦，
0: 啊，如果身体状况还行，这个评估的状况它仍然在持续的加重进展，我们就像我刚才说的规范起来我们现在的靶向药物的 这个效果还是非常好的，能够解决70%、80%患者的这种整体的这个痛苦。
1: 这个疼痛可以缓解，
0: 完全可以。
1: 好的，那么但有一个前提，咱们要看一看现在这个疾病是否还在进展当中。
0: 对，
1: 如果是还在进展的话，那么咱们还是要积极的治疗的。
0: 对
1: 啊，这个其实这个治疗的药物治疗的目的，对于这样的患者来讲，也就是其实就是减轻痛苦，缓解症状啊。行，时间的关系啊，本来今天在我们节目直播当中还有很多的问题想要和大家一起分享啊，但是呢，我们今天的这个节目已经接近了尾声，那么再次提醒我们的听友啊，这个如果说咱们在节目直播当中有问题想要咨询的话，那么下一次一定要记得早打电话啊。我们今天呢也非常感谢驻马店市中心医院风湿免疫科副主任医师刘哲主任，是牺牲中午休息的时间走进直播间为我们的听众朋友们答疑解惑，非常感谢您刘主任，
0: 也感谢主持人，感谢各位听众。
1: 好，今天的名医在线到这儿就结束了，我是主持人田地，感谢您的收听和收看，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咱们下次节目再见。
3: 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信号覆盖焕然升级，郑州、洛阳、焦作、济源、新乡、开封、许昌、平顶山收听频率 FM 105.6，商丘、周口、驻马店、信阳、洛河收听频率 FM 95.8，南阳收听频率 FM 94.4，鹤壁、安阳、濮阳收听频率 FM 104.6，三门峡、洛阳收听频率 FM 106.1，大象新闻 APP、微信、微博搜索河南信息广播，声波穿越。信息无界，敬请收听。这是小明的故事。小明喜欢方便，小明不喜欢花钱，小明每到一个地方先找没有密码的 WiFi， 小明不在乎杀毒软件说这个网页不太安全，小明相信扫码送的充电宝一样好用，小明总是用免费的手机充电站，小明只有一个密码是名字加生日，小明看到9.9块买手机一定会点开看看，于是小明收到了很多的短信，劝他借贷融资，拉他网络博彩，还有几张漂亮小姐姐的照片，小明点开了那个小姐姐的照片，小明的银行卡里只剩下了零钱啊！提升网络安全意识，防范网络安全风险，别学小明。
4: 嘿，给你出个题，有一个东西，雪山上摇，河流里摇，大海里摇，水龙头里摇，我们身体里也摇，这是什么？
5: 这个我知道，水。
4: 我说的是微塑料，微塑料是指直径小于5毫米的塑料微粒。每年人类社会产生大约3亿吨塑料垃圾，它们难以降解，却可以逐渐破碎进入生物循环。由于广泛的分布于全球海洋中，又被称为海中 PM2.5， 至少50%的人类体内有微塑料，这可能带来长期性的健康问题。
3: 为了不让我们每顿都吃掺了塑料的食物，喝含有塑料的水，让我们少用一次性打包盒，妥善处理塑料垃圾。践行绿色生活方式，我们可以做得更多。
6: 给我拿个纸巾。
7: 好，
6: 省钱有办法，健康带回家。本时段我们一起来关注到，睡个好觉真的有那么难吗？睡眠的开关到底如何开？您还记得最长一次您有多少个小时没睡着吗？
8: 说到睡眠的事儿啊，咱们很多听友都跟我们大倒苦水，说躺在床上翻来覆去到凌晨睡不着，好不容易睡着了，醒来的时候啊，你会觉得浑身发沉。收音机前的您是不是也有这样的问题呢？
6: 随着年龄的增加，开始越来越远离我们了，睡眠障碍已经成为了中老年朋友的健康难题，睡不好对我们身体的危害不言而喻。
8: 没错啊，本该在每一个好觉里让自己的大脑神经放松，但是我们发现睡不好带来的是记忆一天不如一天，血压和这个血糖啊也跟着乱。
6: 所以今天这档节目呢，您千万千万别换台，因为百年老字号皇室玉容给咱们听友带来了一个实实在在的机会，就是拨打热线就可以用1块钱给自己一个睡好的机会，体验一下传承了150年的安睡方子。
8: 是的，只要您的电话打得够快，花1块钱就可以带走一整套由非遗传承人为您定制的夏日睡眠调理方案。 还能带走一盒价值199元的皇室玉容酸枣仁安睡饮，好睡眠呢，从今天开始不再是奢望了。
6: 其实让一个人稀里糊涂睡过去的办法

0: 并不难，但对身体的伤害大家也都很清楚。我们都希望您身体里管睡眠的那套系统啊，重新听指挥。换句话说，就是到点就困，沾枕头就着，一觉到天亮。
1: 是的，为了做到这一点啊，皇室御中传承人黄晨俊老先生把这祖上传下来的150多年的安睡古方和现代营养学这个成果是结合起来，中西合璧，双管齐下，一边用着 GABA、酪蛋白肽、白蛋白肽这些神经营养素给这紧绷的神经啊做按摩，让你心静下来，困意自然来；另一方面用酸枣仁、茯苓、百合、灵芝、莲子5味古方药材，从根本上调气血、稳节律，今晚上睡得着，往后睡得好，系统调理，这才是真正适合大家的方案。您说对不对啊？
0: 那说到这儿啊，可能有人心里就犯嘀咕了，说的是好，可我试过那么多方子都不管用，凭什么这一回就得信你啊？这个问题问得好。咱们皇室御容服务了太多的失眠朋友，深深知道睡眠痛苦，更苦的是花了钱却好不彻底。出于对这款安睡饮的自信，所以呢提出来给大家1元钱来体验。这1块钱不是让您占个便宜就走，而是让您拿回去真真实实验证一回，这百年老字号出品的安睡饮对您到底管不管用。这入睡是不是顺利，夜里睡得是不是安稳，早上精神头怎么样，这身体是最诚实的，管不管用您先体验了再决定信不信我们。
1: 但是丑话要说到前头啊，不少朋友体验后会发现喝一盒就有些改变了，但是失眠不是一天落下的毛病啊。我要是说吃一盒两盒就能彻底断根了，那肯定是在骗您的。咱们百年的老字号招牌可不能干这种砸招牌的事儿，所以黄老给咱们定制了一个科学的调理周期。多少呢？100天，3步走。第一个月是安抚期，先帮您把这紧绷太久的神经啊给松下来，让您到点儿，哎，我就困了，就往床上爬。第二个月呢是重建期，从根儿上啊养心血、安心神，把这紊乱的这个睡眠节律啊一点一点拨回正轨。第三个月是稳固期，让好的节律变成身体习惯，以后不靠外力也能自己睡深睡眠。
0: 所以您看，一盒的体验是让您相信自己可以睡着，100天的调理呢是让您实现可以睡好。现在您打进电话，1块钱申领一盒，每人只有1次机会，快递费需要您自理9元钱。如果您说体验一盒不过瘾，那得照着全面调理断根的目的来，那可以参与到我们本档的2.5折团购活动里来。这超低的折扣的名额，本档只限10个。活动热线现在正式为您开通，400-710-0578，400-710-0578。
1: 先用这1块钱呢抢到一盒体验的机会啊，接着呢享受这个2.5折的团购的福利。我觉得这个皇室御容老字号想的就是周到，福利确实到位。那个福利到位了啊，咱们的服务更得跟得上。大家听好了，您1元体验的那个一盒啊安睡饮，要是感觉不好了，哎，您30天内团购您还没拆封的产品呢，您可以直接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一分不少，您没有一点风险。活动热线现在为您正式开通，400-710-0578，400-710-0578。
0: 话说到这儿啊，所有道理都给您掰开揉碎了，您只需再做一个决定，是继续熬着还是拿起电话用1块钱给自己一个机会呢？我想大部分听友都会果断地参与进来了，1块钱拿回一盒价值199元的百年老字号安睡饮，同时锁住2.5折的团购资格，只有10个名额，福利库存全省就240盒。我们优先给愿意用100天把睡眠调理好的听众，打来的电话越来越多，多犹豫1分钟就少一个名额，400-710-0578，400-710-0578。
1: 很多听友啊以为睡不好就是少睡几个钟头，可您算过一笔账没有？一晚上翻来覆去，白天是头昏脑胀，走路腿软，干什么都提不起劲儿，出门买个菜吧都嫌累，带孙子玩一会儿哈，您就撑不住了。这日子久了，脾气是越来越差，看什么都不顺眼，跟老伴吵，跟儿女闹啊，家里人都不敢往您根凑啊，这哪是过日子呀，这分明就是在熬日子呀。
0: 说白了，睡不好啊，偷走的不光是您的精神头，更是您享受生活的底气和心气儿。 人活一口气，这口气呀，要是被失眠给泄了，吃什么都不香了，干什么都没劲儿，日子也过得没滋没味儿。
1: 现在呢，您只需要1块钱就有机会把久违的好睡眠感觉这个找回来啊！这种机会呢，我想啊，曾经失眠的朋友都会想参加啊。江苏老字号皇室玉容希望您用100天的坚持换回下半辈子的好精神。现在一个电话1块钱就能申领一盒价值199元的皇室玉容安睡饮，同时呢，赶在前10个来电的朋友啊，还能享受2.5折的团购福利，让您周期调理毫无负担。参与热线开通最后5分钟，400-710-0578，400-710-0578。
0: 有听友说，万一我试了觉得不合适自己呢？很简单，您团购没拆封的产品，30天内退回来，我们一分不少的退给您。热线还在响个不停，但我得跟您说实话了，1元体验名额全省240盒，团购库存听着不少，实际上啊，也就刚够一小批真正下决心调理的人。谁先打电话验证，谁先决定调理，这240盒就归谁。您犹豫这一下呀，可能就有很多人抢在您面前把这个资格拿走了。400-710-0578，400-710-0578。趁着这会儿还有时间，我再跟大家分享一个小秘密。为什么非得赶在夏天搞这个活动啊？还得出这么大的折扣？这里面可有讲究呢。
1: 是的呀，夏天是老祖宗说的顺时养生的黄金季，天热阳气最旺，浑身的毛孔都是通的啊，新陈代谢跑得飞快，这时候身体吸收营养修复损伤的效率是秋冬季节的2倍还多。您夏天认真调理1天，顶得上秋冬调理2天。
0: 咱们专门在这个时候推出百日睡眠调理计划，就是想让您花少的钱，用短的时间趁势把失眠的老毛病连根拔起。本来可能需要6个月才能调好的睡眠，赶在夏天这3个月就能给您调得差不多了。时间省一半，开销自然跟着省一半，再加上今天2.5折的团购价，您拿到手的就是时间省钱加金钱省钱的双重红利。错过这个夏天，再想调理，周期翻倍，花费翻倍，难度也翻倍，这可就亏大了。
1: 所以呀，别再犹豫了，各位啊，前100个1元体验的名额和全省240盒2.5折团购机会，正在您听到的每一秒里头飞速减少。谁先打进电话，谁先拿到体验装的验证啊，谁先决定调理，这240盒2.5折的福利就优先给谁。电话400-710-0578，400-710-0578。
0: 节目进入尾声了，最后为大家总结一句，您听好今天的福利。首先，您拨打热线，用1块钱就能获得一个体验名额，拥有一个价值199元的安睡饮。第二呢，您可以抢在前10名申请享受2.5折团购福利，按箱团购的福利库存全省只有240盒，谁先打进谁先验证，谁先决定调理就优先给谁。趁现在线路还通，趁夏天刚开始不久，趁您身边睡不好的人还在犹豫，您先拨打进来，名额就是您的了，好睡眠的机会就是您的。400-710-0578，400-710-0578，祝您参与成功。

自己，你觉得怎么样呢？在每个向往的地方，释然一个遗憾。躺在我怀里的吉他，好像厌倦了我。重复最熟悉的段落，好像无话可说。

怎么样呢？在每个向往的地方，释然一个遗憾。躺在我怀里的吉他，好像厌倦了我。重复最熟悉的段落，好像无话可说。

0: 今天我们请来了孙老师为大家讲解中医养生知识，下面有请孙老师。
1: 杨迪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孙老师你好。
1: 哎，
0: 孙老师，今天要跟您咨询一个问题啊。哎呦，这个问题困扰了我一个特别好的好朋友很长时间了。
1: 嗯，
0: 我也经常听他跟我唠这些事儿啊。他是什么情况呢？总是晚上通宵的做梦，而且是噩梦。哎呦，他经常跟我讲在梦中的一些情景，其实我听着都觉得有点毛骨悚然啊。所以这个问题也是困扰他很久，他也想问问这是一个什么原因造成的，包括说能让他这种境遇改善一下，太遭罪了。
1: 这个应该重视一下啊。
0: 嗯，
1: 这个我们都有一句俗话叫什么，日有所思，
0: 夜有所梦。
1: 夜有所梦。
0: 嗯，
1: 这个完全符合呀科学道理的。
0: 嗯，
1: 讲点题外话啊，大家也来认识一下这个梦。
0: 嗯，
1: 哎，我们传统上大家说解梦啊都要看一本书。
0: 哎，
1: 叫周公解梦。
0: 周公解梦。
1: 哎，实际上我们真去从历史去了解啊，周公是从来没有解过梦的。
0: 哎，
1: 但是为什么那本书的名字叫周公解梦啊？
0: 嗯，
1: 这个实际源自于孔子，在他心目中周公是的一个先贤。
0: 哦。
1: 哎，所以说的话呢，他经常会跟学生说呀，他说我现在呀一闭上眼睛就能梦着周公了。
0: 嗯，
1: 一睡觉就能梦着周公。
0: 这是他的经历。
1: 对，所以说后来大家习惯呢就把睡觉叫成什么了，梦周公。
0: 哎呦，是这么来的。
1: 对，而后来呢很多人呢在解释一些梦境的时候呢就想借个名啊把自己的书样子值钱。
0: 啊，哎，套用了。
1: 对，就说这个思想是谁提出来的呢？
0: 周公。
1: 是周公提出来的。
0: 啊，
1: 哎，那实际上在这里啊我们要转回来啊讲科学，讲你朋友这个梦啊。
0: 嗯，
1: 就是孔子为什么总梦着周公，因为周公是他的偶像。
0: 他是把他在心目当中很有分量的人拽到梦境当中来了。
1: 对，白天碰着什么烦心事儿，晚上睡觉啊他也在想。
0: 嗯，
1: 那在想的过程中呢就梦到周公啊来怎么处理这样的事情，
0: 给他点指点。
1: 哎，对对，所以说这就是做梦一个重要的事情。实际这就是我们所说的日有所思，
0: 嗯，
1: 夜有所梦。
0: 嗯嗯。
1: 哎，那你这个朋友首先先把他的问题我给你解释一下。
0: 哎，
1: 他这种情况啊在医学上啊属于什么呢，叫惊恐发作。
0: 哦，睡眠当中发作的。
1: 这个人呢、啊、肯定白天的时候他的警惕性非常高。
0: 嗯，
1: 一般这样的人呢都有这个特点，就是一件事他会想的更多。
0: 嗯，
1: 而且呢就是特别较真儿。
0: 哦，
1: 哎，东北话就是这个人呐、啊、比较轴。
0: 哦，
1: 哎，说一句话别人听着呀没什么事儿，他就可以在这句话中啊想出很多，
0: 发散思维了、哎、
1: 发散很多思维。天天呢这种人的生活的习惯呢就是啊什么事情都啊小心翼翼，如履薄冰、
0: 嗯、谨慎。
1: 不光是谨慎，这个年轻人好说，比如收音机前的朋友昨天做体检做了个 CT。
0: 嗯，
1: 哎 CT 啊肺里头医生告你啊有个3毫米到5毫米的结节。
0: 哎，
1: 那实际按理说这个呀没什么大事儿，你肯定会拿着报告去问医生啊，医生会告你没什么大事儿，
0: 定期复查。
1: 定期复查。
0: 嗯，
1: 大部分人就说那就没什么大事儿，放心了。
0: 对，
1: 回家该吃吃该玩玩，
0: 下次体检再说呗、
1: 哎、到时候下次体检再说。但是如果是你同事这种做这种梦的人，
0: 嗯，
1: 那他想的就不是这样了。
0: 完了，心里是个事儿了。
1: 哎呀，他会不会长啊？我这么年轻，孩子还这么小，
0: 嗯，
1: 哎，我这个真叫长成个坏东西，
0: 那可怎么办呢？
1: 我说要遭罪啊，我说要做此那手术啊，我这日子还剩下几年啊？
0: 嗯，
1: 他天天想的这种东西了。
0: 哦，
1: 哎，但是日常生活中，你说你天天这么想，别人多瞅你一眼，你都在想这个人瞅我干什么？怎么这个眼神瞅我？
0: 哎呀，都编出来故事了，感觉呀。
1: 脸没洗干净啊，啊，是不是头没梳好啊？哎，这个人是怎么回事？但是你生活中啊，你是没有办法呀，哎，跟所有的人去说去发泄的，不能人瞅你一眼你就跟他干一架呀。
0: 对，
1: 对不对？
0: 对，
1: 你不能说那四毫米的结节，你马上就住院，让医生给你切掉啊。
0: 嗯嗯。
1: 所以说呀，他这些东西释放不出去，
0: 积压在心底了。
1: 对，那积压在心里，聚集起来，到晚上你就不用考虑释放不释放了。
0: 嗯。
1: 你也不用考虑啊，说这些东西别人会怎么想了，因为你已经睡着了。
0: 啊、
1: 嗯。这个时候，白天这些恐惧就聚集到一起。就形成了噩梦。
0: 哇，是这么来的、
1: 啊、对，所以说这个我们叫什么，叫惊恐发作。
0: 嗯，
1: 你已经被惊吓一天了，但是你不敢喊，突然间有机会你可以喊出来了，
0: 嗯，
1: 就是在梦里，
0: 梦境当中释放了。
1: 对对，实际这样的情况啊很多，
0: 嗯，
1: 哎，你的朋友啊年轻，如果要是年龄大了，他还会出现呢、啊、另外一种，也是很多老年人会说的，我做梦啊都是什么不好的梦。
0: 哦哦，
1: 什么不好的梦呢？梦里边呢、啊、都是啊已经过世的人。
0: 哎呦，
1: 一梦啊梦里啊跟一个人聊天、
0: 嗯、
1: 醒了之后才想到这个人已经去世好几年了。
0: 嗯嗯，
1: 哎，梦里啊去跟别人去旅游，哎，或者是啊做什么事情，结果醒了才想起来这个人已经去世20多年了。
0: 哎呀，
1: 哎，所以说一做梦啊梦的是这样的人。这个实际告诉大家呀，这也是非常非常正常的一种现象。
0: 嗯，
1: 这种现象啊首先原因要从两方面给你去解释。第一个，为什么我说你的同事不会做这种梦？
0: 嗯，
1: 因为他年轻。
0: 对、
1: 啊、
0: 对，
1: 这种梦啊都是年老的人，70岁八九十岁的人非常常见。
0: 哦，
1: 为什么会做这种梦呢？首先第一个呀，做这种梦的人都会有一个症状，
0: 嗯，
1: 大家可以品一品，你的记忆力开始下降了。
0: 哦，开始想以前的事儿了。
1: 眼前的你已经想不起来了，
0: 眼巴前的记不住了。
1: 哎，所以说你能想起来的都是以前的、
0: 嗯、
1: 10年前20年前的。那比如说你上课，你要梦着啊有老师，那你想想你今年已经70岁了，你的老师得多大岁数了？
0: 哇，那可不。
1: 不得100了吧？
0: 那超过100岁了啊、
1: 嗯。哎，所以说因为你年龄大，那你在梦中梦的这些朋友，尤其是一些长辈师长，那他现在如果活着都得是180岁甚至100-200岁了。
0: 嗯。
1: 所以说呀，在你梦中都是什么人？
0: 嗯。
1: 已经去世的人。
0: 明白了。
1: 做这种梦的原因两个。第一个，眼前的事情你记不住，甚至你已经10年没新朋友了。
0: 嗯。
1: 你的年龄大，能记住的人很多人都已经不在了。
0: 对。
1: 所以说一做梦就是已经去世的人。
0: 嗯嗯。
1: 那再有第二个种情况是什么呢？就是你关注点不一样。
0: 哦。
1: 哎，这个呀实际什么时候特别容易出现呢？就是我们说呀脑衰的时候。
0: 哦。
1: 岁数大了脑子不好使了。
0: 嗯。
1: 那杨迪大家想一想，大脑的功能是什么？哎，我们说了吃喝拉撒睡，这全是大脑的功能。
0: 对呀。
1: 记住喜

0: 它都是非常极端的，它是你想象出来的，
1: 是，
0: 所以说它都是带有很大的感情色彩的，
1: 没错。
0: 因为你对现在的事情已经没感觉了，
1: 对，
0: 所以说你能有感觉的都是什么？
1: 很多年前的，
0: 很久以前的。比如说你现在80岁，结果你做梦梦的是什么？结婚当天的事情，那你想想，那是60年前的事情啊。
1: 那可不，
0: 那60年前在场的，我估计司仪啦。我估计伴娘了，
1: 嗯，
0: 很多人都已经不在世了，
1: 是，
0: 对不对？
1: 嗯，
0: 所以说这个时候你做梦啊，都梦故去的人，这是很正常的一个现象。
1: 嗯嗯，
0: 哎，那我们今天前面呢，先讲梦，你跟你的朋友啊说一下，
1: 嗯，
0: 让他调理一下自己的心态，
1: 心态要调理。
0: 对，那再转回来呀，我们就跟大家讲睡眠和做梦的时候啊，大家注意的事情，有一些梦啊。是真能判断出很严重疾病的
1: 哦，
0: 哎，我就讲一个很典型的哈，糖尿病的病人，
1: 嗯，
0: 经常晚上做梦啊，是什么？就是跟吃有关系，
1: 吃东西，
0: 哎，
1: 饿了，血糖低了吗？
0: 有可能啊，是吃菜，
1: 嗯，
0: 哎，去买菜，有可能他是家里要来人了，你要准备一桌饭菜，
1: 招待人，
0: 哎，或者是什么呢？可能啊，就是上山去打猎去了，
1: 嗯嗯，
0: 打了一只啊狍子或者是鹿。拉回来准备要把它吃掉，可以改善生活了、
1: 嗯、
0: 但是你就记住，不管你怎么折腾，这个东西就吃不到嘴里去
1: 啊，干着急也吃不上，
0: 哎，不是啊，没气没火了，就是怎么炖都炖不熟，要不然就是碗碎了，要不然你就找不着筷子了
1: 啊，
0: 肯定是东西做熟了，到最后差一样东西你无法把它吃进来，
1: 对，出点岔头。
0: 我告诉大家这个是什么问题，
1: 嗯，
0: 低血糖，杨迪刚才猜对了。
1: 哎呀，蒙对了。
0: 那再有一个，比如说呀，我碰到这样一个患者哈，很典型的。
1: 嗯，
0: 他就跟我说呀，我这每次做梦啊，都有一个共同的结果，都是怎么醒的呢？
1: 嗯、
0: 哎，要不就碰着老朋友了，约在一起去吃饭。
1: 嗯，
0: 要不然呢，很简单，几个好哥们在一起呀，说打麻将。
1: 嗯，
0: 哎，但是吃饭这桌啊，肯定少俩人。打麻将啊，肯定是三缺一。
1: 哦哦，凑不上这个局儿、
0: 哎、
1: 是吧？
0: 那怎么办呢？就每次都是让他呀打电话，给朋友啊、
1: 嗯、
0: 叫来。他说每次怎么醒呢？就是着急，这个菜都上桌了，这麻将牌呀、桌子都洗完牌了。
1: 嗯，
0: 这个电话首拨手机号，
1: 拨不出去，
0: 就怎么都按不准这几个号。
1: 你看看，
0: 哎，就简简单单的，我们说了11个数字，在手机上，
1: 嗯，
0: 哎，就是怎么按。
1: 也摁不对，
0: 就摁不对，
1: 嗯，
0: 哎，最后着急把自己急醒了，
1: 哎呦，
0: 哎，所以说大家你知道这个朋友，我第一反应我是让他做什么检查吗？
1: 嗯，
0: 帕金森，
1: 嗯嗯，
0: 结果就是他已经有帕金森综合症了，
1: 哇，
0: 但是当时他什么症状都没有，
1: 白天没有其他症状，
0: 对，所以说呀，他自己也不相信，而且这也是10年前的事情了，
1: 嗯，
0: 哎，帕金森呢也没有什么好的治疗方法，所以说也就没有治疗。哎，我只是告诉他平时注意点，哎，出现症状啊及时控制。
1: 嗯嗯，
0: 他是整整在4年之后才确诊帕金森症状才出现的。
1: 哇，这个梦境是反倒提早了很多年。
0: 提早了4年就让他呀、嗯、出现梦境里的症状了。
1: 嗯嗯，
0: 包括呀大家记住，你比如说你晚上睡觉的时候啊，经常会出现什么？走走路啊，突然间，哎，天就黑了。
1: 嗯，嗯，
0: 哎，或者下大暴雨，看不清路，下大雾了。大家记住去查眼睛。
1: 哦，
0: 走走路啊，我们说了，在平地走路，走个10米20米，有东西啊，在后面打你砸你。
1: 嗯，
0: 去查一下骨关节。
1: 骨关节，哦，
0: 对，那经常做梦呢，比如在沙滩上，被沙子埋里了。
1: 嗯，
0: 要不然呢，就是逃跑，钻到一个非常细的管子里去了，上不来气儿，被憋醒了。这个时候啊，要查一查跟喘气儿有关的和跟心脏有关的。
1: 哦，
0: 小孩查什么？小孩如果做梦总做这种梦，去查鼻子。
1: 哦，鼻子。嗯，
0: 年轻人查一下呀，哎，有没有过敏性哮喘？
1: 哦，
0: 老年人再顺便查一查心功能的问题，
1: 心脏、
0: 血压的问题。
1: 嗯嗯，
0: 所以说这都是不同梦境对我们带来的不同改变。
1: 嗯，
0: 提示大家呀，如果真的说有什么典型的梦反复出现，真要重视。
1: 嗯，
0: 哎，应该呀去好好的问一下。很多朋友说，孙老师你也解梦吗？我说我不解梦，但是我可以从你的梦境中啊，给你解病。
1: 嗯，
0: 哎，转回来跟大家讲一个很重要的，就是关于睡眠的事情。

0: 唐迪，我也想问你，你说人睡眠做梦正常不正常？
1: 我觉得正常吧。
0: 哎，这个首先跟大家说，人睡眠一定要做梦。
1: 哦，是一定要。
0: 不做梦是不对的。
1: 哇，原来是这样。
0: 但第二个大家记住，正常情况下的梦是不应该被记住的。
1: 哦，也就是说睡醒之后也不应该被记住。
0: 对，你晚上啊失眠，瞅着天花板，瞪着眼珠子睡不着觉。
1: 嗯嗯。
0: 这旁边呢，你这老头啊呼呼的在那睡的。
1: 贼香。
0: 贼香。你是不是很生气啊？
1: 嗯。
0: 哎，你就一急眼就给他一巴掌。你这老头你也不管我，你
1: 拍醒。
0: 这么着你拍醒老头马上什么反应？
1: 嗯。
0: 睁开眼睛，什么事儿？正做梦呢。别人给我的五粮液刚到杯子里想尝一尝，
1: 没喝着，
0: 一巴掌给我拍醒了。哎，所以说这结果你还想跟他说两话，他怎么样？你看，
1: 嗯，
0: 又睡着了，
1: 呼噜声又起来了。
0: 哎，所以说第二天早上你就问，昨天晚上跟谁喝酒啊？还喝五粮液呀？
1: 嗯，
0: 他肯定会告诉你，谁喝五粮液？
1: 嗯、
0: 不知道啊，我昨天晚上半夜把你拍醒了，你说你做梦喝五粮液呢？
1: 嗯。
0: 你拍我了吗？
1: 完全没印象，
0: 完全忘掉了。
1: 嗯，
0: 这个才是最好最好的睡眠呢。
1: 嗯，
0: 有梦境但记不住。最坏的睡眠是什么？第一个连续剧的梦。
1: 哎呦。
0: 第二个什么？自己早上起来呀，昨天晚上的梦，谁说什么话，穿什么衣服，甚至啊都能把颜色反映出来，
1: 记得门清啊。
0: 这个才是要命的睡眠。
1: 嗯。我是有这样的感受和经历，有的时候比如说这一晚上可能也会做几个梦，前面的完全记不住，
0: 嗯，
1: 临睡醒之前那个梦，我在睁开眼睛那一瞬间是有印象的，
0: 嗯，
1: 可是比如说我起床之后喝了一杯水，或者是忙活点什么事儿，
0: 忘了，
1: 全忘了。
0: 这个是正常的，
1: 正常的，
0: 对，哎，你用梦境的状态呀来判断睡眠质量，
1: 嗯，
0: 比我们用秒表要更准。
1: 哦，
0: 哎，我们天天呢，很多时候我要睡八个小时，我要十点钟入睡，我早上六点钟要醒，这是来衡量啊我睡眠的标准。
1: 嗯，
0: 我跟大家说，这个标准是完全不科学的。有的人一天睡两三个小时就够了。
1: 哦，有这样的。
0: 有的人要睡九个小时、十个小时。
1: 对，
0: 睡眠时间，不同的人、不同的年龄、不同的季节，它都是不一样的。
1: 嗯嗯，
0: 根本就没有八小时睡眠这个标准，
1: 没有一个说固定的恒定的标准。
0: 对，我们说长春哈尔滨的十点跟在乌鲁木齐的十点
1: 那不一样啊。
0: 要相差多大？对，
1: 完全不一样。
0: 你在中国香港那里啊，很多老年人到十点可能还没下班呢。
1: 是，
0: 所以说入睡时间这也作为啊不了标准。
1: 嗯，
0: 但是用梦的状态来判断睡眠，
1: 嗯，
0: 我们可以这么说，如果大家呀学会分析梦，我感觉比你做体检都管用。
1: 哦，它是一个相对统一的标准啊。
0: 对，而且要记住，这里有很重要一点，什么？
1: 嗯，
0: 我们全身所有内脏它的健康信息都要反馈给你的大脑。
1: 嗯，
0: 对不对？
1: 对，
0: 这是固定的，因为大脑是最高的司令部啊。
1: 是。
0: 那它是什么时候反馈给大脑呢？
1: 嗯，白天它肯定有相关的，那夜间就是在这个梦境当中了。
0: 白天呢，大脑很忙的，你给领导打了报告，他不一定有时间看，他有时间看，他不一定有时间处理，
1: 他事儿太多了，
0: 对不对？
1: 嗯，
0: 晚上安静下来，别的人都没事儿，就你给领导打报告，
1: 嗯，
0: 领导这个时候会关注哪？就会关注你，
1: 是，
0: 对不对？
1: 是的，
0: 哎，所以说梦境啊，对健康的指导意义更大。在睡眠中我们一定要注意非常重要的事情，在睡眠的过程中大脑是没有休息的，
1: 一直还在运转，还在工作，
0: 甚至我们可以说睡眠的时候大脑比白天的时候会更累。
1: 哦，
0: 大家想一个例子哈，我们可能啊就能找出来了。比如说呀，我们很多朋友家里啊有老人，或者是啊得帕金森了，
1: 嗯，
0: 抽搐了，或者小孩啊癫痫，到医院呢都要做个检查，叫脑电图。
1: 嗯，
0: 我们做的可能说核磁 ,ICT, 这是检查大脑的。但是咱说了，核磁 CT 是什么？拍照片。我给你张照片，我让你看照片里的人，你能判断他聪明不聪明吗？
1: 哇，这个很难啊。
0: 真正的看我们大脑的健康状况，身体的健康状况是什么？要靠脑电的活动。
1: 嗯嗯。
0: 哎，所以说脑电呢不是看大脑好看不好看的。是看大脑啊，是不是正常工作的？
1: 嗯，如果您有看诊。

0: 用药需求可以直接拨打
1: 400-119-7299 400-119-7299。
2: 孙老师，
0: 最近来上班的时候就发现坐在咱们外边这导播哈、哎呦，感冒小半个月了吧，一直不见好。今天早上我来一看，打喷嚏、流鼻涕，鼻子眼睛都有点肿了的这个感觉啊。
3: 这个就他不听我话，他听我话早好了。
0: 哎呦，怎么您之前是跟他有过什么样的一些交代？
3: 我也是忙哈，跟他说了一声，他这个呀根本不是感冒，哎，这个是鼻炎。
0: 鼻炎的情况。
3: 哎，我们平时呢大家都会有这个误区啊，说我这感冒啊不容易好。
0: 嗯。
3: 哎，一鼻塞流鼻涕就十天半个月的。
0: 没完没了的。
3: 感冒啊它属于一种自限性疾病。
0: 嗯。
3: 哎，就是什么叫自限性疾病呢，它自己到日子会自己好的。
0: 嗯。
3: 哎，就是我们说了，感冒都不是药吃好的。
0: 啊。
3: 都是自己好的。
0: 就到时候了，
3: 到时候就会好的。对、感冒的自然病程啊是2到5天。
0: 嗯，
3: 哎，这个时间呢很准的，很罕见，很罕见有感冒啊会超过一个星期的。
0: 哦，
3: 哎，所以说如果你这个鼻塞流鼻涕超过了5天的话，那就不是感冒了。
0: 嗯，
3: 哎，那说明什么？是过敏性鼻炎。
0: 哎呦，得往这个上想一想。
3: 对、
0: 啊、
3: 哎，那我们说这个季节也是鼻炎高发的一个季节。
0: 嗯，
3: 但是鼻炎这个东西啊，我说发病率非常非常高。
0: 嗯，
3: 哎，但是呢经常啊会被大家误诊，哎，里边的涵盖的治疗上的误区啊非常多。
0: 嗯，那您今天给大家详细来说一说。
3: 哎，我给大家讲一个简单的事情吧，就是、啊、去年，哎，我在昆明啊开会，哎，正好碰着一个呢好朋友。
0: 嗯，
3: 就是孙院长啊，你到这儿来了，正好啊，顺便给我妈看一下
0: 啊、哦。什么问题、
3: 哎？高血压。
0: 嗯，
3: 每天早上起来的时候就会感觉呀头痛。
0: 嗯，
3: 而且呢血压高，能达到160、170。
0: 哎呦，不低呀、
3: 啊。哎，但是呢，到了下午，这个血压自己呀、就恢复正常了。
0: 没吃药，自己也恢复正常了。
3: 对对，他说的医生啊，也让他也吃降压药了。高血压的标准的诊断标准，我们跟节目中跟大家反复提过哈，它叫非同日3次血压均超过正常。
0: 嗯嗯，
3: 就是你要在3天不同的时间测血压，
0: 嗯，
3: 血压全超过正常，
0: 才能确诊，
3: 才能叫高血压呢、哦。所以说你早上高，下午就正常了，这不是说这3天了，1天它都没有均超过。
0: 嗯，
3: 哎，所以说这诊断标准也不够啊，
0: 达不到。
3: 哎，所以说的话呢，就一直没用药。但是这血压和头痛啊也很折磨人的。
0: 嗯，
3: 关键是什么呢，出现头晕，
0: 嗯，
3: 耳朵的听东西也不太清楚了。
0: 哦，
3: 人呢很烦躁，哎，甚至有的时候都会感觉胸闷，上不来气儿了早晨。
0: 哦，症状也不少啊。
3: 对，所以说这个时候他很着急，正好开会的时候就问我，我说老太太呀有没有鼻炎呢。
0: 嗯，
3: 哎，他说呀经常一换季呀或者是天气一变化呀就会鼻塞。
0: 哦，
3: 但是近1-2年呢没听他说呀鼻子堵多么厉害。
0: 哦哦，
3: 哎，我说你这样的，你呀用一个药，哎，治鼻塞的药什么药都可以、
0: 嗯、
3: 我就说很简单的，你到药店呢去买一支辅助凉，你给它喷一下
0: 喷剂啊。
3: 对，一个治鼻塞的药，哎，它的特点什么，就喷上马上那个鼻塞就能缓解，很明确的。我说你喷完辅助凉啊，你今天晚上睡觉之前给他喷一个鼻孔，喷一下，明天早上你再看看血压什么情况。
0: 哦，怎么样？
3: 结果第二天早上呢，他就给我打电话，他说孙院长啊，
0: 嗯啊，
3: 哎，昨天晚上喷了一支辅助凉，不光是今天早上血压正常了，
0: 嗯，
3: 他这段时间呢晚上睡眠都不好，经常做噩梦，哎，这个连睡眠也好了，
0: 哎呦，
3: 昨天一觉睡到天亮，也没做噩梦，也没醒，早上血压130-80，
0: 正常啊，
3: 标准血压。
0: 对呀，我特别好奇一点啊，孙主任，像您这位朋友跟您咨询的这个症状，是怎么就联想到这个老人家可能是鼻炎这种情况呢？
3: 很简单，他是早上头疼，
0: 嗯，
3: 而且的话呢，血压也高，到下午就正常了，
0: 嗯，
3: 哎，那这里边是什么？引起老年人头疼啊，最常见的原因排第一位的是什么呢？
0: 嗯，
3: 是缺氧。
0: 缺氧哦，
3: 对，血是干什么呢？是送养料的。
0: 对，
3: 哎，那养料我们说了，糖啦、蛋白质啦、氧气了，这都属于养料。
0: 嗯嗯，
3: 那所有的养料中啊，氧气有一个什么特点呢？

0: 它没办法储存。当出现缺氧的时候，身体大脑啊就会出现一秒钟两秒钟之后，它就会出现一个反射性的改变。
1: 哦，
0: 哎，它不像其他东西，其他东西我缺的时候，我身体可以通过代偿来调整一下，
1: 有储存的。
0: 哎，对，我多存一点。
1: 嗯，
0: 但是氧气不行，现在吸个烟一口，三秒钟之后这口氧气就没了。
1: 嗯，用完了。
0: 你必须得马上再多吸一口。
1: 对。
0: 所以说你吸不进来，哎，你的鼻子也在这堵着，所以说大脑就会缺氧。大脑缺氧会怎么办？
1: 嗯，
0: 它就会让你啊用力的吸气，而且会加快你血流的速度。
1: 嗯，
0: 把你吸进来这点氧气呀、啊、都送到大脑里来。
1: 哦，
0: 这时候你血流速度啊就会增快，
1: 所以血压高。
0: 那血流速度一增快，血压就高了。
1: 嗯、哦、嗯。
0: 而同时的话呢，因为你缺氧，第二天就会头疼啊。
1: 嗯，
0: 对不对？
1: 对对。
0: 而且的话，时间久了，人呐、啊、睡觉的过程中就会做噩梦。哎，做噩梦也都是有人掐你脖子，
1: 上不来气儿，
0: 或者钻到一个死胡同里去，这种啊感觉特别闷的梦。哎，就会把人呐、啊、憋醒。
1: 嗯嗯。
0: 哎，所以说这个实际是很经典的哈，一个鼻炎引起的症状，被我们误认为其他疾病。
1: 我明白了。
0: 包括呀，大家有没有注意哈，就是小孩的鼻炎。
1: 嗯。
0: 哎，小孩的鼻炎呢，一般呢都会出现什么情况呢？主要有三个情况，大家一定要注意。
1: 嗯。
0: 我们收音机前呢，当爷爷奶奶的一定要注意自己家的孩子有没有这种情况。
1: 哎。
0: 哎，最典型的是什么？就晚上睡觉的时候啊，张嘴，
1: 张嘴睡觉。嗯，
0: 哎，那小孩张嘴啊，小孩的牙齿啊，是换牙七八岁换牙之后啊，重新长自己的牙齿、口腔啊、面部开始定型的。
1: 嗯，
0: 所以说这个时候小孩如果张嘴睡觉，时间久了会怎么样？
1: 嗯，
0: 唇外翻。
1: 哦，
0: 哎，小孩的嘴唇往外翻，看着呀。不太好看了，
1: 影响形象。
0: 对，小孩一出现唇外翻的时候、嗯、你会发现他学习成绩就会受影响。
1: 哦，注意力不集中吗？
0: 对，注意力不集中，记忆力下降。
1: 哦，
0: 哎，这些都会出现，明显感觉呀，这七八岁五六岁前很聪明的孩子，这学习成绩就跟不上。
1: 嗯嗯。
0: 而且经常啊丢三落四。
1: 嗯。
0: 再往后发展呢，你会发现这孩子出现什么现象啊，就长得比别人瘦。
1: 哦，
0: 而且长个儿又长得慢、
1: 哦、
0: 原先班级也排在最后面很高的一个个儿，现在开始中间，最后排前面
1: 往前挪了，
0: 其他孩子都比他高了。
1: 嗯嗯。
0: 哎，这个时候啊提醒爷爷奶奶一定要带孩子去医院检查一下，做一个非常简单的检查。
1: 嗯，
0: 可以查查鼻内镜，也可以拍一张啊叫鼻咽测位片。
1: 嗯，
0: 哎，干什么？看看是不是鼻炎引起的上呼吸道堵塞。
1: 哦，明确一下。
0: 对、嗯、所以说这个是很常见的。因为这个为什么一定啊，我们说七八岁八九岁的时候你一定要注意这个问题。
1: 嗯，
0: 因为面部啊一般的到十二三岁的时候就定型了。
1: 嗯，
0: 这个外翻的唇闭不上的嘴再治疗就很难了，一辈子就改变不了了。
1: 哇、哦、定型了。
0: 对，而且我们说到十一二岁马上就要上初中了。
1: 嗯，
0: 这个学习成绩要跟不上，身高跟不上的话再来补也很麻烦了。
1: 对，未来这一生影响很大、
0: 哎、对，所以说这个实际上呢，真正如果发现是鼻炎，那治疗啊是非常简单的。
1: 嗯，
0: 哎，所以说这个听众朋友们一定要注意哈，它的表现是什么？第一个张嘴睡觉。
1: 嗯，
0: 严重的时候孩子会打呼噜。
1: 嗯，
0: 哎，接着呢你会发现学习成绩不理想，孩子的生长发育也受到限制。今天大家一定要注意，先记好了哈。
1: 嗯，
0: 那再有一个呀，鼻炎还会引起什么更严重的问题呢？
1: 是什么？
0: 老年人鼻炎呢、啊、会引起听力的损伤。
1: 听力损伤。
0: 对，我们老岁数大了、哦、很容易出现什么耳朵听不到东西，
1: 耳背。
0: 对，所以说这个时候你出现耳背一定要看一下是真正的衰老引起的耳背。
1: 嗯，
0: 还是鼻炎引起的耳背。
1: 哦，也要考虑一下啊。
0: 对，很常见的。
1: 嗯，
0: 哎，这个老年人呢，我们在评价自己身体健康状况的时候啊，一定要一个综合考虑。你因为你身体啊跟年轻人不一样。
1: 嗯，
0: 哎，这样的情况非常多，典型的有几个，比如我们说了耳朵听不到东西，耳鸣是鼻炎引起的还是衰老引起的。
1: 嗯嗯，
0: 这个治疗方法是完全不一样的。
1: 哎、嗯、
0: 衰老引起的那很难治，如果是鼻炎引起的 我就说了一个小方子就可以把它解决，一个简单的按摩，
1: 嗯，
0: 就可以啊，让它几天就好了，
1: 很容易的啊，
0: 很容易。哎，那包括比如题外话哈，说岁数大了，我们经常会问老年人说记忆力下降，正常不正常？
1: 嗯，
0: 咱说了，岁数大了，七八十岁、八九十岁，记忆力下降啊，很正常。人不可能到了八十，你的记忆力还跟十八是一样的，
1: 那是比不了的，
0: 对不对？
1: 对。
0: 我经常跟一些患者聊天，自己关系比较好的哈，
1: 嗯，
0: 老患者都说了，我说你都八十了，你还想什么都跟十八一样？我说那你不成妖精了吗？
1: 太要强了，
0: 对不对？哎，所以说正常是可以有啊，记忆力衰退的，
1: 嗯，
0: 但是你这里还要记住什么？会不会是中风引起的缺血性脑病啊？
1: 哦，
0: 会不会隐藏的就是老年性痴呆呀？
1: 嗯嗯，
0: 这个你也要区别，包括视力下降，尤其很多老年人还有糖尿病。
1: 嗯，
0: 你这个眼病是正常衰老引起的，就是个老花。
1: 嗯，
0: 或者是呢，你是糖尿病的并发症，还是衰老引起的白内障？
1: 哦，
0: 这个一定要区别开的。大家想想，正常八十岁的人没有糖尿病，什么病都没有，会不会得白内障？黄斑变性，
1: 嗯嗯，
0: 太会得了，到了岁数了， 对不对？
1: 很正常。
0: 哎，但是你说你有糖尿病的人会不会得白内障？也容易得呀。
1: 嗯，
0: 哎，所以说的话，你这个时候到底是糖尿病的白内障，不能说我有糖尿病，那我什么病都算糖尿病并发症。
1: 嗯，
0: 它治疗是不一样的，
1: 还是要区分的。
0: 所以说，转回来鼻炎，就把鼻炎呢对身体的损伤给大家捋一捋。首先讲鼻子这个部位啊。它有什么特点呢？
1: 嗯，
0: 我们身体大家记住，我们做检查体检的时候啊，给大脑的供血我们都做彩超。杨迪做节目做这么久了，
1: 哎，
0: 有没有印象，老年人做体检做彩超查的是哪根血管？
1: 颈动脉。
0: 对，这个学名啊叫颈总动脉。
1: 嗯，
0: 脖子一边一根叫颈总动脉。
1: 嗯嗯，
0: 哎，我们头部的供血呀 ,90% 都是这两根血管提供的，一根45%，这两根血管呢，到了脖子根这个位置，就是下巴壳后面这个位置，
1: 嗯，
0: 哎，就我们所说挂钩，哎，再往下一点这个位置，
1: 嗯，
0: 它就分叉了，分成啊颈内颈外动脉。
1: 哦，
0: 哎，那颈内动脉是干什么的呢？就是给大脑供血的。
1: 嗯，
0: 颈外动脉是给谁供血的？主要就是给鼻子供血的。
1: 专门的通路是给鼻子供血的。
0: 问题是它跟大脑的血管是来自同一根血管。
1: 是。
0: 这个血管啊到大脑里到鼻子里转一圈之后啊，动脉的血是要回心脏的。
1: 嗯。
0: 就要变成静脉了。鼻子供血的就变成什么了？颈外静脉。
1: 嗯。
0: 给大脑供血的呢最后就要流入颈内静脉。
1: 嗯。
0: 再变成颈总静脉。也就是什么，他们两个回血也是一根血管。
1: 哦，
0: 哎，进出是同一根血管，那这里就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这么大的血流，这么粗的血管，如果里边有细菌和病毒会怎么样？鼻子的细菌毒素会直接进脑。
1: 嗯，是，
0: 对不对？
1: 对，
0: 哎，所以说这个鼻炎久了，人会出现记忆力减退，甚至啊会出现脑袋里很多腔梗。我告诉他这是什么，
1: 嗯，
0: 就是很有可能在你每天晚上睡觉的时候，在你鼻塞的时候都在发生一种疾病，
1: 嗯，
0: 慢性脑膜炎。
1: 哇，
0: 哎，我们叫什么呢？叫面部危险三角。
1: 嗯，
0: 就是在鼻子两侧这个位置，如果比如说长疖子，
1: 不能碰，
0: 化脓是不能碰的。
1: 嗯，
0: 为什么不能碰？一压脓就被挤回去了，就会挤到脑袋里去，就会引起脑炎。
1: 明白了。
0: 白天你知道不压，晚上睡觉的时候呢，
1: 控制不住了、
0: 啊。你控制不住啊，尤其的话，白天大家想想，你现在听节目是坐着站着，鼻孔是冲下的，
1: 对，
0: 有鼻涕就流出来了。
1: 嗯，
0: 但是晚上睡觉的时候，鼻涕啊是流不出来了，它会往哪里去？往后走。
1: 对，
0: 后面是什么？是大脑。
1: 嗯，
0: 还会往下走，下面是哪里？肺。
1: 嗯，
0: 哎，所以说你为什么第二天早上头痛啊？你第二天早上为什么会血压高？为什么记忆力会减退？小孩为什么学习会跟不上？
1: 嗯，
0: 你每天晚上得脑炎，谁受得了啊？
1: 哇，这根儿在这儿呢，
0: 对不对？所以说这是鼻炎很常见的。
1: 嗯，
0: 而且我们知道鼻子跟耳朵是直接相通的。
1: 嗯，
0: 哎，有啊，这叫咽鼓管。
1: 嗯，
0: 耳朵嗡嗡响，洗下鼻子， 这耳朵就不响了、
1: 嗯、
0: 对不对、
1: 嗯、
0: 所以说鼻子里的细菌跑耳朵，你耳朵听不到了，看看鼻子，往下往肺里跑。
1: 嗯，
0: 往肺里跑啊涉及到两种情况。
1: 嗯，
0: 一种啊是成年人，成年人呢他整个肺部保护机制还是很敏感的，所以说一般呢跑到嗓子这儿就下不去了。
1: 嗯嗯，
0: 就被嗓子给挡住，给他咳出去了
1: 啊、
0: 哦，哎，也就是会咳嗽的人，他跑到嗓子这里就被咳出去了。所以说你就会感觉什么，总是咳嗽，嗓子里总有东西卡着。
1: 嗯嗯。
0: 但是你不知道什么原因，你当咽炎治，你当肺炎治，你当支气管炎治，
1: 这个方向又错了，
0: 你治错地方了。
1: 对，
0: 实际是什么？鼻炎
1: 是，
0: 但是这还是好的。
1: 嗯，
0: 怕谁呀？怕小孩儿。因为小孩太小的时候啊，他自己是不知道咳嗽，
1: 嗯，
0: 没有咳嗽反射的，
1: 不会啊。
0: 这个时候孩子呀，这个脓就会直接呛到肺里去，
1: 嗯嗯。
0: 所以说我们很多人说感冒烧成肺炎，那我要告诉大家，感冒烧成肺炎中，小孩烧成肺炎的核心问题是什么？
1: 嗯，
0: 就是鼻涕会不会呛到肺里去？
1: 哦哦，
0: 为什么说鼻涕呛里去才形成肺炎呢？几年前最特殊时期，大家有没有这个经验？查病毒去哪里查？
1: 嗯，
0: 抠哪儿？是不是抠鼻子？
1: 是的。
0: 哎，因为什么？
1: 嗯，
0: 鼻子才最准呐。
1: 是是。
0: 抠嗓子是鼻涕流到嗓子里的病毒，真正病毒是在鼻子里。
1: 嗯，
0: 哎，那所以说如果你鼻涕呛到嗓子里，呛到肺里，你不把它咳出来，那不就变成肺炎了吗？所以说现在咱家孩子发烧感冒了，这爷爷奶奶关心，又偷包又杀星，又是哎阿奇霉素的，哎又退烧，吃了一大堆药，又中药西药全上了。
1: 嗯，
0: 你就忽略了一个问题，让没让孩子把鼻涕流出来、
1: 哎、
0: 有没有把鼻涕清理掉？
1: 对，
0: 如果没有，肺炎你预防不了。
1: 明白了，
0: 哎，所以说你看看，我都不用多说，今天呢就讲到这儿，哎，你看看鼻炎重要不重要？
1: 非常重要啊！
0: 哎，转回来咱就讲啊，为什么鼻炎这么多，这么不好治？
1: 嗯，
0: 首先讲啊，大家知道不知道鼻子的功能是什么？
1: 今天孙主任给大家推荐的这些治疗鼻炎的一些方法，无论是物理的疗法还是说药物的方法，都是非常实用的啊，大家可以试一试。以前啊，咱想找专家看病难，想找院长级别的专家看病那是更难。那今天呢，孙鹏主任坐诊港药直通车，在港药直通车我们一对一看专家，不多花一分钱。如果您有看诊用药需求，可以直接拨打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好，下面时间接听今天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0: 哎，你好。
2: 哎，孙老师好。
0: 哎，是我啊。
2: 啊，麻烦你给我看一下病。
0: 您说。
2: 我是下水血管病，静脉炎引起的，下水溃烂。
0: 静脉炎啊，多久了？你多大岁数？
2: 30年，今年61了。
0: 嗯。
2: 一直不愈合。
0: 不愈合的地方在哪？
2: 就是踝骨。脚脖子那股瘤，
0: 脚脖子一侧两侧，
2: 双下子，左腿严重。
0: 其他胳膊上的静脉有受累积吗？
2: 胳膊上没有。
0: 嗯，膝盖以上有静脉有炎症，肾静脉有炎症吗？
2: 没有，那没有。
0: 小腿肚子胀不胀？
2: 哎呀，就是这个整个这个小腿往下酸麻胀。
0: 嗯，小腿肚子那里，你按一下疼不疼？
2: 疼倒不疼，他就酸了吧唧难受。
0: 那你的位置很浅的，你做彩超的话，静脉阻塞位置在哪儿？
2: 就是那个下子小腿往下，
0: 果静脉往下。
2: 对，
0: 30年了也没再发展，你现在在用什么药啊？
2: 发展了，肌肉萎缩了，站不起来，走不了路了，一晃8年了没出。
0: 是，我问你在用什么药？
2: 用反药，就是好的也吃过，不好的也吃过，都不敢用。
0: 你好的吃的是什么？
2: 就是那个纳豆鱼油、
0: 溶栓药、低分子甘素钙、华法林、利发沙班，有没有用过？
2: 那没用过。
0: 那 那就说明你没用过溶栓药啊。

0: 那都几枚，纳豆激酶就是说永酸吗？
1: 你那是药吗？纳豆激酶是治动脉血栓的，你静脉跟着起什么哄啊？
0: 哎，他哪明白这玩意儿了？
1: 静脉血栓就三个药啊，你30年没用过，没进医院，医生没给你开过吗？
0: 没有，以前就吃的丸药和汤药也吃过。
1: 你30年没去过医院看吗？
0: 去过，以前去过，在哪去过？
1: 医生没有给你开药吗？
0: 就开那汤药。
1: 有没有给你开西药？
0: 西药没有。
1: 从来没有过吗？
0: 麦子灵那玩意儿吃过，麦子灵那玩意儿。
1: 还有什么？华法林没开过，甘肃没开过，地发沙班没开过，不可能啊！
0: 没有，那没吃过。
1: 我都有点不相信，你哪里人呐？
0: 我是沈阳苏家屯乡下的。
1: 沈阳苏家屯乡下怎么能这样呢？哎呀，你这样的吧，经济条件怎么样？
0: 哎呀，我是低保户。
1: 你这样的三个药中啊，你必须，我跟你说。这三个药中你必选一个啊，这个低分子甘素啊便宜安全，但需要打针，哎，但是很好打，就像打胰岛素似的，我建议你用这个。华法林啊也便宜，但是华法林啊得总去医院监测凝血，你呀、
0: 啊、
1: 我看达不到这个条件、
0: 啊、
1: 你那医疗条件不行，华法林我不推荐你用。地发沙班好，口服还安全，但太贵
0: 啊，
1: 哎，所以说我建议你啊，你用低分子甘素钙吧。
0: 低分子甘素钙啊。
1: 对，你得用静脉炎的药啊，这三个药才是治静脉炎的。
0: 啊，完外用呢？外用药。
1: 外用药的话，你有溃烂的话，我给你推荐个药，但是这个药啊，一定要好找好医院，大医院去买去开，叫龙血结散。
0: 龙血结散呐、啊。
1: 对，也叫麒麟散。要求非常高，那你这种去，我让你去香港拿药不现实啊！你找个周围找个朋友稳妥点，因为这个药的话也不便宜。
0: 那你这个香港大药房有没？
1: 有，你不得去香港拿吗？
0: 不是，那你这能给带过来点不？
1: 那得办手续，但是我不可能给你一个人办手续进呐、啊。你去沈阳找个大点的医院开，看能不能开出来啊。哦，或者孩子的话会使电脑，可以上网上去给你代购。
0: 网上有卖的、哦、
1: 对，挑贵的买。
0: 我还记不住，我问
1: 没事，一会儿让工作人员告诉你。记住，你那是静脉病啊，不要用治动脉的，那跟动脉不是一回事儿。嗯，好嘞，
0: 谢谢你啊。
1: 哎，嗯，
2: 好的，这位听友我们再见。那日常生活困扰我们的用药困难，今天我们都可以直接问孙鹏主任。我们电话是400-119-7299，400-119-7299。
3: 你走一走，你看一看，转遍药房和医院，你停一停，你站一站，想治好病往前看。
2: 前方有谁呀？
3: 港药直通车呀。港药直通车是一档历经10年布局才成功开通的好药渠道。
2: 港药直通车是一档被地方支持、为造福百姓而开通的好药渠道。
3: 2014年，香港大药房正式开始筹备港药渠道。2024年，港药直通车正式全国开通。
2: 10年中，香港大药房在全球布局，开启世界药厂模式，平均每年建设药品生产厂10家以上。10年中，各地建设药厂共计165个，从源头解决药品互通带来的供药压力。
3: 渠道开通后，香港大药房拿出180多年历史的多种老牌惠民中药，按照独家科技浓缩中药技术生产，让老百姓只花1块多就能吃上一副效果显著的浓缩中药。
2: 香港大药房将过去100年储备的稀缺药材一并投入生产。2008年限制政策出台，以前储存的羚羊角、纯正牛黄、三江口珍珠粉等珍贵药材入药，更是开放多种独家的濒危药物资源，全国共享。
3: 港药直通车帮您拓宽药物渠道，打通健康通道，成为数万家庭最值得信赖的健康伙伴。全国咨询热线。

0: 1197299，4001197299。
1: 喂，你好。
2: 哎，孙院长，你好。
1: 哎，是我。别着急，
2: 我是那个辽宁朝阳的。我今年68岁。现在我跟能让孙院长给我治治病，我太荣幸了，太高兴了。现在说说我的病情。
1: 好的。
2: 我有那个心脑血管病，都有高血压。我心脏有那个冠心病，怕动静。脑血管呢，有那个脑病，有那个腔梗，脑供血不足，颈动脉有斑块，完了再我还有严重的高血压，就是那个高压170-180的，低压才70-80的。那我说我到大爱房买药，我说的那我吃的替敏沙坦不管事儿呢，我的高压高，低压低。他说那个，那你这个越吃越低压越低了，那你换一种药吧，给我换药那个神，反正也是降压药，叫啥来？我这药吃的太多了，我记不住。
1: 药房里的人是不是医生啊？你调降压药得医生调啊，你得听医生的。
2: 没听医生的，就到大爱房买的药。
1: 你高血压多久了？
2: 高血压就在去年到现在。
1: 去年开始发现高血压的。
2: 去年每年就不算太高，完吃的药能控制住，那不算那个正常。就打今年就是太高，老就像喝醉酒似的，走道没根儿，老摔跟头。
1: 你测血压怎么测？在家里测吗？
2: 有时候在我家也有，搁家也测，上大药房也测。我到那买药，他就给我测了。
1: 跟大药房测血压一样吗？
2: 差不多少，都反正他都说我家也说高，他那也说高。
1: 家里是多高？
2: 也是178-167的，都就这个样。
1: 你在家测血压一般怎么测？测完一次再重测吗？过几分钟？
2: 不是，他不是跟他药房告诉我说是那一天3遍，我早上起来一遍，中午一遍，晚上一遍。
1: 3遍一样吗？
2: 3遍都差不多少，都那个都是那样。
1: 我问你，测一次血压有没有等5分钟再测第二次？
2: 没有，没能测过，不知道，不懂的。
1: 就是感觉头晕。一直在来回胡乱用药，
2: 是，对，就胡乱用药。
1: 现在用什么药？
2: 那个吃药吃挺好的，不好啊，就记不住了。
1: 那你吃降压药自己都记不住自己吃啥降压药？
2: 我因为我换好几种了，只记不住了。
1: 你首先第一个呀，你的高血压还没诊断；第二个，你为什么得的高血压也没诊断？
2: 对，
1: 你着啥急吃药？你现在很麻烦，我今天很难帮你，你知道吧？因为你测血压测的不对，我怎么给你调血压？
2: 老师，那说怎测
1: 啊？你呀，这个测血压左胳膊右胳膊都测吗？
2: 也就反正哪个方面就测哪个了。
1: 左右一样？
2: 左测右测都测过。
1: 一样吗？
2: 都一样。
1: 你这样的哈，你今天回去测血压，你这么测，第一个呀，明天早晨呢醒了之后，你先别着急吃降压药。你先测一下血压，左右都测，如果左右相差呀在20个以内的话，你就以后以右侧为标准。如果左右相差超过20个的话，你就不要再自己测了，去医院。这是第一件事儿。第二件事儿啊，用右胳膊测血压呀，测完隔2-3分钟再测一次。看2次一样不一样？如果2次超
2: 过
1: 10的话，一定要再测第3次。第3次如果还是超过10的话，就得测第4次。什么时候你测这2次高压不超过10了，你就选最低那次，都是一次比次低的，才是你的真实血压。照这
2: 个
1: 血压再看。需要不是吃降压药，如果一般情况下早发的都不着急吃降压药，先通过睡好觉，别做梦，包括我们说的湿气大去积湿，同时的话你像你说总头晕，是不是有颈椎病，按一下脖子调理一下，把这些影响血压的问题全清除掉，再看它高不高。如果这个时候降下来了，你还吃什么降压药？就真到这个时候，咱要吃降压药，一般都是3个月之后才能定的啊。咱真吃降压药的时候，记住降压药永远记住别换，一换就全麻烦了。那你还不如不吃呢。一个药吃进去不好使的话，3个月之后再加一个药， 哎，两个药不好使。

0: 再过三个月再加一个药，降压药是这么用的，不是这个不行换那个，是绝对不能来回换的。
1: 啊，
0: 哎，明白吗？
1: 我不懂啊，这他们说让我换，
0: 哎、
1: 我就换。
0: 你记住，170、180的血压，就是你刚出现的血压，你这两天要没睡好觉了，或者湿气比较大，延迟的比较多，它都会170、180的。你就放任它半年，它都不会有任何损伤的。
1: 啊，
0: 那不是我今天高血压，明天就脑出血。对不对
1: 啊？
0: 另外一个，你说有点声音你就心慌慌的，那叫心脏病吗？那不开玩笑呢吗？那不叫胆小吗？
1: 对，
0: 所以说你现在核心问题的话，你现在是心理问题太大了，你先去测血压吧，你把血压测明白再说吧，什么心脏病啊，根本都不沾边的。
1: 啊，对，那个院长啊，就是我遇见这高人的不容易啊，我就有一个最困扰我的病啊，院长你给我治治，可治治。
0: 你什么问题？
1: 就是尿失禁漏尿啊，跟别人不一样。
0: 嗯，你怎么跟别人不一样？
1: 我这个病就是那个，得有10年、8年的，就再早轻啊，就一咳嗽打喷那什么，就感冒啥的，这就好尿裤子。
0: 你今年多大岁数？
1: 2、3年。
0: 你今年多大岁数？
1: 就是不咳嗽，啥也不，就是坐着不尿，躺着不尿，站起来只要一迈步，全漏出去，一点不知不觉全漏出去。
0: 妇科有事吗？
1: 妇科我没发现有啥事儿了，没有事，也没有什么炎。以前查过，现在没查，那我没感觉呀，没有没有啥。
0: 什么时候查的？以前？
1: 3、4年前，4、5年前吧。
0: 查的什么？
1: 你就是你尿道炎、阴道炎啥，那个盆腔炎啥也没有啊。
0: 女性漏尿查妇科。不是泌尿科的病，
1: 啊、
0: 是妇科病。这最常见的是子宫脱垂。你这样的，第一个你要想知道是什么原因，你去查妇科。第二个，你如果要说我不想看，我嫌麻烦，我告诉你个药非常简单，金丝甚是丸。
1: 啊，就吃它就中了。
0: 对，就可以了。
1: 啊，因为以前净吃那个，他说补肾，我就净吃那个六味地黄丸了，金匮肾气丸了。啊，完了。
0: 六味地黄丸是滋肾阴的，你是肾阳不足，你去滋阴不越滋越重吗？
1: 啊、
0: 越滋越凉吗？
1: 啊
0: 没事，你用金匮肾气丸就好了。
1: 就一种啊，不对对点别的吧，别的药呢？
0: 把病治好了行吧，老想对药干啥？你家里有钱
1: 啊？就他给我开的，就是他们别人给我，就是那个别的讲座的。哎呀，我可上老当了，那药吃老了，他卖啥药我吃啥药，结果一点事儿没管。
0: 够了，这就足够了。
1: 金匮肾气丸就中了。
0: 对对，
1: 一样就中，
0: 一瓶就好了。
1: 哎哎，我再配合，就和我老师，我就你说的，就咱们第一个定的那叫藿香紫苏散，
0: 嗯，
1: 我吃它呢，晚上有冲突吗？
0: 你吃它是你白天的尿多，你漏尿这个是金匮肾气丸。我给大家开药都是有什么说什么的，咱不说包治百病的。
1: 是我吃咱们的金匮紫苏散，那吃金匮肾气丸，那有冲突吗？
0: 没有啊，那有啥祛湿和补肾阳没有关系的。
1: 啊，就这个，就这么简单，
0: 就这么简单，
1: 啊，那老师，那老师你太忙，我不打搅你了啊。
0: 好嘞。
1: 那我就如果我吃金匮肾，我吃咱们的药，我要是吃好了，我一定是就是那个什么，
0: 没事，
1: 我
0: 没问题，
1: 我一定是给您反馈啊，郑重的感谢您
0: 啊。
1: 啊我看看吃小姐，我再吃金匮肾气丸，叫咋样？
0: 吃金匮肾气丸回去重新测血压啊。
1: 哎，测血压，就完事儿。
0: 嗯，
1: 哎，谢谢孙院长，哎呀，在百忙之中给我治病，我太感谢您了，谢谢院长。
0: 啊，不客气啊，好，再见。
1: 哎，再见。
2: 好的，这位听友，我们再见。老百姓生活当中哈，经常遇到各种突发问题，不知道怎么样解决。比如说啊，这个降压药不好用，血压居高不下，到底该换什么药？这个药量是否需要调整？又或者说血糖最近忽高忽低？胰岛素到底该不该加量？那日常生活困扰我们的用药困难，今天我们都可以直接问孙鹏主任，让主任亲自给您调药。我们电话是400-119-7299，400-119-7299，400-119-7299。
0: 喂，你好。
3: 哎，是不是你好啊？
0: 哎，是我哎。
3: 哎，是不是你好啊？我是。太激动了，接电话呀！
0: 不着急，慢慢说，
3: 是不是？
0: 嗯，
3: 我想让你去帮帮我呀。
0: 你说一下你情况。
3: 我家是辽宁的，
0: 嗯，
3: 我这失眠20多年了，失眠吧。
0: 嗯。
3: 啊，整有睡不觉。
0: 嗯。
3: 完了是还得过2回脑梗。
0: 嗯，多大岁数了？

0: 我今年68了。
1: 68，嗯。
0: 我成天焦虑啊。
1: 嗯，脑梗有后遗症吗？
0: 啊，脑梗啊。
1: 嗯。
0: 没有啥后遗，就那我之前我也失眠嘛。
1: 嗯。那脑梗是什么情况啊？能记得了吗？
0: 脑梗啊，回眼镜拿，眼镜给我拿来。
1: 嗯。
0: 手术做的吧，是脑内镜细照。
1: 我不问你的磁共振和 CT， 我问你症状。
0: 磁共振，完了是第二个是脑功能那个成像，右侧基底解区弥散受限。
1: 嗯。
0: 完第三个是 MRA， 双色状脑后动脉粗细不均。
1: 嗯。
0: 局部变窄，这是我的磁共振。
1: 嗯。
0: 是不是？
1: 我问你症状。
0: 症状。脑袋症状就是啥呢？那个这前额吧，有时候那发紧，完了后脑勺吧，有点像裂似的，有时候。
1: 前额发紧，后脑勺像裂的，这两个没一个是脑梗啊。
0: 不，这有时候这样事儿，不有时候还不这样事儿的。
1: 核磁给你报告的，你缺血灶在大脑后动脉是后循环缺血呀，那应该出现症状的时候应该是头晕呐。
0: 啊，有头晕症状、啊、
1: 不是有头晕，你如果后面疼的话，那你就颈椎病啊。
0: 啊，那我不好啊，那我不明白啊。
1: 你睡不着觉是不困呢，还是困睡不着啊？
0: 不困，所以我就白天也不困，晚上也不困呢。
1: 啊，能几天不�睡觉？
0: 能几天？最高峰有10多天呢，就白天也不睡，晚上也不睡呀、
1: 啊。
0: 嗯。完了，所以我有这症状呢。
1: 嗯。
0: 偶尔吧，睡一天，睡点觉。我今天害怕今天又睡不着、
1: 嗯、
0: 就有总这情况出现的。
1: 嗯、你除了这个以外还有什么别的？血压血糖怎么样？
0: 我血压比较偏低，就60-70到120这样。
1: 嗯，
0: 血糖没问题。
1: 你做什么工作的？
0: 我就搞那个在班吧，需要有时候需要材料啥的。
1: 嗯，
0: 给人们写个字啥的，就工会方面的工作。
1: 嗯，
0: 是不是？
1: 你这样的哈，你这病啊诊断很清晰。你有没有脑白质变性做核磁？
0: 那不闹啊。
1: 你这问题，因为你诊断很清晰。
0: 哎哎，
1: 第一个哈，给你诊断脑梗的医生啊，不要再去找他了。你这根本没有脑梗，因为脑梗的诊断必须得你的病灶跟你的症状对上了，对不上的话，那就属于大脑的早衰。你这个症状是完全对不上的，你的症状前面紧，这是紧张性头痛。后面这是颈椎病、
0: 啊、
1: 再有一个你头前面紧，上午多下午多。
0: 一般是上午有症状下午有症状吗？
1: 你有没有鼻窦炎呢？
0: 没有，那没有，是不是没有？我就有时候还流清鼻子呢。
1: 你怎么知道你没有呢？
0: 那我不知道啊。
1: 你说你有脑梗，结果一问是没有。我问你有没有鼻窦炎，你这么肯定告诉我，但是我告诉你有鼻窦炎。你的问题是焦虑造成的，但是你需要治的是颈椎病和鼻窦炎。
0: 哦，因为鼻窦炎。
1: 鼻窦炎不是鼻炎。
0: 这知道了。
1: 你前面额头那骨头里有炎症，不是鼻子里有炎症。
0: 哦，就额头吧，有时候发紧，完了脑袋后脑勺吧，有时候像裂了似的。
1: 后脑勺那是颈椎病。
0: 哦。
1: 低头时间太长了，再关键焦虑。几个药我给你提，你一定要用这几个药。
0: 哎，
1: 一个叫霍胆丸。
0: 霍胆丸，哦，
1: 对，还有
0: 写的老师啊。
1: 嗯，还有一个药叫戴立新。
0: 什么金？
1: 戴立新。
0: 戴立新，哦，戴立新
1: 就可以了。
0: 哦，
1: 以后再看病
0: 啊，
1: 我建议你去心理科看。
0: 哦，
1: 你这不是脑袋的事儿。
0: 哦，是的，我发现我心里有障碍呢，老师。嗯，
1: 你就记住，你就看吃这两个药就可以了。完了之后有珍珠粉喝一点。
0: 对对，珍珠粉喝一点，对。
1: 对，就这三个
0: 就够了。那我那藿香紫苏散我也喝了，老师。
1: 嗯，藿香紫苏散的话，你现在主要问题是睡眠的问题。
0: 对呀、啊，睡眠不行啊。
1: 嗯、对，所以说戴立新治你的焦虑，藿香紫苏散能帮你治颈椎病。啊。
0: 哦。
1: 颈椎病不也属于风湿吗？所以说藿香紫苏散治颈椎病。后脑勺裂开那个藿香紫苏散管，前面额头这个你脑袋腔梗这些东西戴立新管，啊，哎，让戴立新快点好，这个加珍珠粉，我提醒你
0: 啊，
1: 因为你这个人心思太。

0: 重。你用了
1: 对对对，
0: 前之后啊，你会睁不开眼睛，特别困，是正常现象，你坚持半个月就好了。
1: 哦，
0: 但是你这个太重了，必须得用。
1: 对呀，我太重了。
0: 早一粒，中午一粒，一天两次。
1: 哦
0: 啊，吃完之后睁不开眼睛，别开车啊，别摔倒，别爬高，正常的过半个月就好了。
1: 老师，我啥时候买的？这在北京的老师啊？
0: 到医院去开。
1: 啊，到医院开啊？
0: 对。
1: 这中药西药啊？
0: 西药。
1: 哦，行。
0: 嗯，好。
1: 那我吃你们那个。这是啥？来的慢是吧？
0: 你白天的事儿也得治啊，你不能光治晚上的。
1: 对对对对对，
0: 嗯，
1: 我的焦虑中太多了，焦虑中。
0: 对，带地心抗焦虑的，而且不光抗焦虑，带地心还能防你郁。
1: 哦。
0: 你这焦虑时间长了，人就会抑郁了。
1: 对呀，我现在有点郁。
0: 对，这个药就是在焦虑和转化前用的。我你一听我就听出来了，我就要你用，你听我的肯定没问题。啊、哦，
1: 好嘞，主任，你放心，我听你的。
0: 好的，那就这样。嗯
1: 啊，就完事了，主任啊。
0: 对，
1: 谢谢
0: 不是脑梗啊，别看脑梗了，就瞎看了。
1: 啊、
0: 哦，好嘞。
1: 那我谢谢主任啊，太谢谢了啊。
0: 啊，好的，再见。
1: 哎哎，好嘞，谢谢。
2: 嗯，好的，这位听友，我们再见。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24小时服务热线：400-119-7299。400-119-7299，400-119-7299。好的，时间关系哈，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同一时间。

0: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糕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糕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0: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老糕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0: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高峰。
1: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0: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陌生人。
1: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0: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糕代表的就是本源疗法，无门无派，一天3口糕，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0: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1: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糕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0: 大医精诚为万众，玄壶济世能救人。

0: 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一口老高驱百病。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每年季节交替，温度变化大的时候，总有一大批人找我治过敏，比如皮肤过敏的，身上、胳膊上、脖子上、脸上起疹子的，或者呼吸道过敏，鼻炎、咳嗽、哮喘等等，都问我该怎么治。反正爱过敏的人大有人在，这个病不挑人，年轻人、岁数大的人都得，年轻人症状稍微轻一点，岁数大的人通常比较重，比较顽固，不好去根儿。过敏源也五花八门，有人灰尘过敏，有人花粉过敏，有人闻到什么特殊的气味就犯病，或者吹到小凉风了都过敏。过敏挺烦人呐，耽误学习和工作不说，还影响睡眠。人一旦要睡不好觉，啥病都容易复发。所以今天节目开头，我先教给大家一个预防和治疗过敏的方法，尤其是对于皮肤过敏的人，这个方法有的效果。过敏有一个很重要的症状，就是痒，痒的位置飘忽不定，说不上哪痒，这回胳膊痒，下回可能是后背痒，再下回前胸痒，都没一定。咱们中医仿照自然界的现象，认为这个病它像风，是受了风的表现。皮肤过敏的人往往被风一吹就容易加重，不好的风叫风邪。风邪还有一个特点，它是一个载体，它可以载着其他任何一种邪气来回在身体里头窜。风寒暑湿燥火，为啥是风打头？因为它是车，它拉着后边的邪气进入到我们的身体里边。所以我给大家这个方子，第一味药材叫做防风。防风是一种很奇特的中药材，与别的植物不同，风吹不动它。种过防风的药农都知道，这种植物不太高，挺细的杆儿，瞧着弱不禁风的，但是它却能在风中保持静止不动，不管多大的风，它都始终直挺挺的在那站着。刮大风把树都刮折了，它不会折，所以古人就用它来治风。防风最大的功效就是祛风散寒，所有风从外面进到体内，它都能把风赶出去。防风的药用部分是根，大部分精气都藏在根上。防风进到身体就像屏障，把流通的邪气给阻隔开，邪气就不能到处窜了，从而达到吸风的效果。邪气给控制住之后，好的东西气血照样流通，所以防风既有发散又有守护的作用，就像渔网把乱跑乱窜的坏东西给兜住，好东西照样通过，这是防风的作用。第二个药材是银柴胡，很多人都把银柴胡和柴胡混淆，事实上它们并不是一个东西。银柴胡可以清虚热，还能凉血。银柴胡可以帮助血热，阴虚火旺的人降火，让血凉下来。血热的人什么表现呢？心不平，气不和，手

决。血热就好比在锅里煮面条，那个水一直沸腾着冒出来了，弄得锅盖一直嘎哒嘎哒响。那么止沸最快的方法就是浇点凉水，一下子就不开锅不沸了。银柴壶就是这样的手段，是清热凉血比较快的一种药。但是要想从根本上解决，把火撤掉或者避免上火这个问题，咱们最好的办法还是用膏把你的本源提升上来。提升上来以后，身体就像一口锅，锅的壁子厚，导热性能好，轻易不往外冒，热点水煮个东西它能稳得住。所以这两种办法，一个治标，一个治本，一个是短期目标，另一个是长期结果，就看您怎么选择了。总之，对于血热的人，用银柴壶见效是最快的。第三味药是五味子，您听这个名字就知道，五味俱全，但是以酸味为主，有一股收敛的力量。第四个药是乌梅，也是以酸味入药，酸味入肝经，肝主木，木燥则起火。你看烧山火一般都是天干物燥的时候着火，没有哪片山头正下着雨呢，突然间森林大火了，不可能的。那么为啥能用两味酸性物质的药？因为酸入肝，可以加强肝的收敛特性，让肝平静下来，防止肝风内动，肝风不到处乱窜，人就不容易急躁，心情就好，心情好，皮肤也好，不长乱七八糟的东西，也不过敏。最后一个药是甘草，甘草入脾，调和药性，补脾胃。一旦中焦的脾胃补充上来以后，抵抗力强，有的人吹一阵子风就咳嗽，受一下凉就哮喘，把脾补好以后，这些问题就统统不见了。容易感冒和容易过敏的人，记住一定要补脾养胃。除了甘草以外，吃归脾丸也是起作用的。所以今天给大家这个治过敏的方子，它的配伍很巧妙，有散有收。散是防风，收是乌梅和五味子，还有补是甘草，有泻银柴胡。这副药一方面能滋阴，另一方面又能祛风除邪，对于经常出现皮肤过敏、呼吸道过敏的患者，可以试着用一用。我遇见好多人无缘无故就过敏了，反反复复发作，还没啥好的办法，还想省点钱，那您就用这个方法吧。如果是单纯的治过敏的话，用膏确实犯不上，喝一定不会过敏，也一定能治好过敏。但是用老膏只治过敏这一种病，有点大材小用。好多心脑血管病患者、肝病患者、肾病患者、风湿骨病患者，急需要老膏救命，还买不着呢。用老膏治过敏确实有些浪费，所以您就可以试试这个法子。抓药的时候，防风、银柴胡、乌梅、五味子、甘草各抓10克，用水煎了，每天一副药，早晚喝2次。如果皮肤刺痒，身上长东西

很难受的人，您记住了，晚上睡觉前可以用煎丸药的药渣子洗这个痒的地方，就可以止痒，也能够增强疗效。但是记住一点，这个方子适用于过敏性鼻炎、咳嗽、过敏性哮喘的缓解期，急性发作期您别喝这个药了，可以喝老膏。喝这个药的话容易加重病情，这是对于呼吸道过敏的人注意这一点，其他的就没啥了。刚才我提到一个词儿，叫无缘无故，有些人身上过敏是无缘无故得上的。那么过敏的治疗办法我已经告诉大家了，但是通过这个词儿，我突然又想起一个事来。我有一个患者，他经历一个事儿就挺冤枉的，无缘无故的这事儿就来了。啥事儿呢？讨债，人家上门去管他家要钱去了。最重要的是当事人还不知道自己欠了别人钱，您说这事儿奇怪不？我这个患者姓刘，家中排行老大，都管他叫大刘。大刘就跟我学，有一天下午快两点了，他出去办事儿，是挺急的，没吃中午饭，好不容易办完事以后，这肚子算是饿透了，咕噜咕噜响，他骑着摩托射箭一般的往家奔，着急回家吃饭。打开院门，院子里头没动静，但廊檐下有一筐土鸡蛋，这筐挺熟悉，大刘一看就知道是他母亲来了。他进屋拐进门厅，大刘发现他母亲了，母亲正心事重重的在饭桌旁边坐着，弟媳妇也来了，坐在老太太的正对面，脸上也是没有乐模样。大刘叫了一声妈，他妈先是一惊，然后对大刘说，你总算回来了。大刘的媳妇也说话，说快吃饭，饭菜都凉了。边说边给大家各盛了一碗蘑菇鸡蛋汤。大刘饿急眼了，一扬头，一小碗汤就下了肚，肚子里有食儿，感觉舒服极了。但是他看了看他妈和他的弟媳妇，好像都没有食欲，两个人都干坐在那儿，没有动筷子的意思。大刘问他妈，这是怎么了？快吃啊。大刘的母亲说，妈吃不下去呀。他问啥事儿吃不下去，于是他就跟大刘学了前一天刚发生的事。当天的前一天，母亲的家里来了一个披着长头发的年轻人，男的，他说他叫赵有庆，他来讨债。讨什么债呢？讨要10000块钱，这10000块钱据说是大刘他爸生前管赵有庆他爸借的。大刘不认识赵有庆，问他妈和他弟媳妇说，你们认识赵有庆吗？弟媳妇说不认识，但是他说他是赵海的儿子，赵海大伙都知道，是大刘父亲生前的好友，两个人是小学同学，赵海在城郊的供电所上班。大刘很纳闷，跟他母亲说，我父亲如果欠赵海的钱，他本人怎么不来呢？大刘的母亲跟大刘解释说，赵海在你爸去世后的第3年也去世了，现在已经去世5年了。那么这个赵有庆带着证

0: 略吗？
1: 有没有借条？没借条，他什么证据都没有。弟媳妇在一边补充道：“那还来要钱？他如果再登门，就轰他走，或者报警。”大刘第一反应就是这样，心里边想着，边说出口了，但是他冷静下来以后，又仔细回忆了一下，已经过世的老父亲，他为了让全家人过上好日子，一生折腾不少事，拆拆借借在所难免。可他做事向来光明磊落，欠人的钱都日清月结，没有隔年的债。大刘也从来没听说过老父亲欠谁的钱没还过。大刘问母亲，父亲去世前留没留下欠人钱的信息？母亲跟儿子讲说，你忘了，你爸是心脏病猝死，没留下只言片语就去了，借没借过人家的钱我也不清楚。母亲又讲，你爸后来在县里开粉条加工厂挣了钱，按说哪会不清理债务呢？但是也保不齐他俩偶然在一起，临时急需用钱，找赵海拿了，还没顾上还款，人就去世了，这也是有可能的。可是从来没听他说过呀。听到这儿，大刘也不知道这钱该不该还，但是他突然间想起一个十分重要的事儿，他就问他妈说，妈，赵海跟我爸的关系咋样啊？母亲说，你爸跟赵海好的跟一个人似的，无话不谈。大刘听这个沉默了半天，他心里头有数了，但是大刘怕他媳妇不同意，所以半天没敢吱声。媳妇早都看出了大刘的心思，媳妇说，算了，这钱我们出。大刘听这个长舒一口气，他回头看看媳妇，对媳妇感激的要命。他说，是啊，这债得清，赵海跟我爸关系好，他们之间借钱不动字据正常。老爷子去世后，赵海可能在母亲面前张不开口，但是他在他儿子面前念叨也很正常。所以这世上没有无缘无故的债，欠人家钱早晚得还。老太太也有自己的担心，她说，这次还了赵有庆的钱，这事一旦要传出去，将来再来个王有庆、孙有庆、李有庆该怎么办呢？大刘说，再来再说吧，这次这一万块我自己担。弟媳妇的意思是，这笔钱是要给的话，就大刘和老二两家分摊，不能让大哥自己掏这一万。但是这个提议被大刘给否了。大刘说，老二家经济条件不好，结婚后一直跟老人住在一起，这笔钱要省下来，将来买房子置地，孩子上学都能用得上。弟媳妇拗不过大刘，一万块钱全是大刘他家出的。大刘给赵有庆打电话，亲自把钱送了过去。讲到这儿，有人会认为大刘这一万块钱花得冤枉，没有字据的欠款他也还，还了之后啥都剩不下，辛辛苦苦挣的钱都给人家了。但是让人意想不到的是，大刘因为这一万块钱反倒是因祸得福了。这笔钱 给了赵

0: 庆以后，老赵家的人高看老刘家一眼，因为这个事儿，大刘跟赵有庆处成了好朋友。2018年冬天，大刘因为急性心梗住进了医院，跟他爸当年得的是一个病，在医院里头连抢救再加上做支架输液一共花了30多万，最后家里头那点积蓄都花没了，临出院的时候还欠医院5万块钱，结款的时候钱不够用了，出不了院，卖房子还不敢踏，县里边的房子也不值多少钱，卖了的话一家四口人将来连住的地方都没有。这个时候当初管他们家要钱的赵有庆知道信儿了，他线上银行取钱，把大刘欠医院的5万块钱给垫上了，出院以后用膏治心脏病也是赵有庆帮着张罗的，赵有庆出钱给买的药。大刘刚出院的时候喘气都费劲，是活就干不了，但是自从赵有庆资助他给他买膏他喝上以后，喝到2019年入秋的时候，大刘就跟没事人一样能上班挣钱了，才半年多就恢复到这个样子，这也算连支四个支架的人能恢复到大刘这个程度少之又少。大刘用膏用到现在有2-3年了吧，他把专治心脏病的药都停了，啥药都没吃，就光用1天1口，心脏很稳定，做心电图跟正常人一模一样，做心脏彩超能看见心脏支过架，但是没症状了，一点症状都没有，心脏不憋闷也不疼了，这是什么原因呢？我觉得除了功劳以外，这是做一个诚实的人坦率的人自己修来的福报。为啥这么说呢？看过易经的人都明白一个道理，凡是发生过的事都是好事，没有一件是坏事，按照这个想法去做事，你的心就坦荡，气就和顺，你的人就招人喜欢，别人会主动愿意跟你做朋友，而且在最关键的时刻要救命的时候能帮你。每个人最大的敌人其实是自己，生病是自己生的病，受穷是自己眼界不够，心不够宽才受穷。所以咱们大家尤其是老年人没有必要整天想东想西，想东想西胡思乱想没用，您就是做好自己分内的事儿，不落人埋怨，做一个有口皆碑坦坦荡荡的人，您的命一定是好的，即使生了病也一定能治好，这点儿非常准。好了，就说到这儿吧，这是我个人的一个拙见，希望对大家有帮助。那么下面的时间就接大伙的电话吧。
1: 胡一堂胡家老高1天3口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27-3099 400-627-3099 400-627-3099 400

0: 0266273099。
1: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2: 哎，您好，这位朋友。
3: 哎，胡老，你辛苦了。
2: 好，别客气啊。
3: 哎呀，胡老啊，你可一定要保重身体呀、啊啊。
2: 好，谢谢您。哎。
3: 啊，哎，我和我家老头啊，都是这，都受着你胡老的你的影响啊。只要你身体好了，俺们才能有好身体呀、啊。哎，只有你健康了，俺们才能健康啊！
2: 啊，咱们都用上都会获得健康，这是没有问题，是非常可靠的，有把握的，是吧？
3: 啊，哎，那胡老，你说我今天打电话来吧，我就是跟你来报喜的。
2: 好，欢迎你，你请讲吧。啊，
3: 哎，我就先跟你说说我那个我家老头的情况吧。
2: 哎，
3: 你说我家老头吧，这风湿骨病好多年了。哎，这一犯病的时候吧，这脚背又红又肿的，这脚裸和膝盖吧都又红又肿，就上厕所的时候可费劲了，
2: 啊，
3: 蹲不下也起不来，就最严重的时候吧哈，就是那个都能给他一个大老爷们儿都疼的都直哭，你说？
2: 嗯，你看多厉害呀！啊，
3: 嗯，你说这病那个都能给疼哭了，你说这多邪乎啊！就有一回吧哈，他疼的都发烧了，就是在医院住院哈，
2: 啊、
3: 打了一个半点滴也不好，也不见好哈、
2: 啊，
3: 还是来回那么反复发作，就是、
2: 啊、
3: 哎呀，我就天天看着痛苦那样啊，哎呀，我也挺难受啊，那个罪呀、啊，真就不是人遭的呀，
2: 那可不是吧？
3: 哎，这后来吧，多亏听着胡老师听你讲课哈，就听说有个患者哈，
2: 啊、
3: 也是这个风湿骨病。跟您说，就是用这个治好了，我就想试试，完我也买了20盒。
2: 哦，
3: 嗯，就是哎呀，就是也真没想到哈，这效果这么好。你说我家老头就用了一个礼拜之后哈，就是腿呀、
2: 啊、
3: 脚上的红肿，就慢慢的就都消了，哎，看着也没那么吓人了，哎，也能下地活动两下。用了快一个月的时候，哎呀，这疼吧也减轻了不少了。这腿吧慢慢能蹲下也能站起来了、
2: 啊、你看多好啊、
3: 嗯、
2: 啊，
3: 是啊，就是用了2个来月的时候哈，这腿就彻底就不疼了，就走道啥的、
2: 啊、
3: 也不受影响了。你说我家老头吧哈、
2: 啊、
3: 他本身他就闲不住那么个人哈、
2: 啊、
3: 你这个他吃了那有3个月吧，就觉得自己好了、
2: 啊、
3: 你说这出去找活、
2: 啊、
3: 出去干活打工去了，
2: 你看看啊，开始又干活了啊，太好了。
3: 啊、
2: 嗯，
3: 哎、啊，你这个效果呀也真是没得说 啊，就比他之前吃那个风湿药啊、止疼药啊，哎呀、
2: 啊、
3: 强的还不知道多少倍了呢。
2: 嗯嗯嗯，
3: 他这个用了那个能有5个来月了吧，昨天晚上他还给我打电话呢，说他现在身体可好了、
2: 嗯、
3: 搁工地上干活、
2: 啊、
3: 啥都能干。
2: 嗯
3: 嗯，你说也再也不用担心他了。那原先哎呀，他这一犯病
2: 啊，
3: 哎呀，我这心揪揪的。这现在呀，哎呀，这心里老敞着了、
2: 啊，
3: 不用惦记这事儿了。
2: 那可不，病好了，哎，全家都高兴，您说是不是啊？啊，
3: 是啊。你看，说完他吧，完我再跟你说说我。你说我吧，
2: 啊、
3: 原先吧，我心脏不好，可能是就是说20多年前的那时候吧，哈、
2: 啊，
3: 那时候年轻
2: 啊。
3: 那个吵架打仗，可能给气着了。你说我这心脏吧，哈，要是一犯病，就特别特别难受，上不来气儿，至少得十几分钟才能缓解一点。你说平常我跟别人说话哈，说的多了，哎，都得大喘几口气。哎呀，这心可不踏实了，就像个半吊吊子似的。
2: 你看看，多厉害呀，是吧？
3: 啊，这有点啥动静啥的，都能给我吓一跳。这有时候吧哈，好不容易睡着了，这心还咚咚咚的跳，你这啥也干不了啊。这不后来就是我家老头那个20盒吃完了哈，然后我就趁着活动，完我又买了50盒。
2: 你看看，
3: 哎，让他继续吃。你说的那，我说我听节目的时候哈，得什么病的患者都给你打电话哈，用的效果还都挺好，我就寻思我也吃点哈，治治我这个心脏病。
2: 啊，
3: 嗯。吃了1个多星期的时候吧，哈，你说我这心呐、啊、就不咋慌了，这喘气儿也匀溜了。
2: 你看看效果多好啊！啊，
3: 是啊，这真是

0: 叫真是快呀！你说我现在吧哈，我这心脏吧也平稳了，感觉也踏实了。你看看我现在跟你说话，是不是可有劲儿了？
1: 没错，我听着根本就不像有心脏病的一个病人跟我谈话。
0: 可
1: 是
0: 呗，
1: 是不是？
0: 原先可不是那样啊。原先一说话呀，你这人家说完上劲儿啊，人家得等着听下劲儿啊。我这倒腾半天，我才倒腾出一口气儿了，我才说呀。
1: 嗯，气脉足了，是不是？
0: 是，我现在感觉吧哈，我可有劲儿了。你说我在那下地干点活哈，干一天活吧，也不觉得累了。你说现在我自己在家，我爱人也能放心了。要不原先他也不放心呢。
1: 那可不是，老两位都有毛病啊！啊，您的爱人是风湿骨病啊，再加上您本身的心脏的毛病，老两位难能应付咱们的生活这些方面的困难，您说对不对啊？啊，
0: 可是吧，这生活质量可差劲了。你说我现在、胡老，你说我这心脏吧、老长时间没犯病了，就感觉是浑身上下可舒服了。哎呀，这是真好啊！哎呀，真是谢谢你啊，给俺们带这么好的药啊！你说这治了俺们的病哈，救了命啊！完了还救了这个家庭啊！你说我和我爱人，你说这因为就是因为有了你，有了这才有了今天。你说要不你说我俩的日子过不好，你说这孩子，你说这心里能踏实吗？他们也干不好这活啊，这工作
1: 一家都是影响啊，是吧？
0: 嗯。等着的，等着有机会，我让我老头也给你打电话，让他亲自亲口谢谢你。
1: 哎、好、我太高兴了啊！您和您老奈，一个是风湿骨病，一个是您本身的心脏的问题，这都是非常麻烦的一个疾病。那么咱们用了，为什么有这么好的效果呢？啊，本身的特点就是本源疗法。啥是本源呢？就是咱们身体里的气血、能量、精髓。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样器官都需要体内的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持他们的健康状况。那么本源足了，咱们的身体自然就健健康康，无病一身轻了。如果呢，人体的这个本源呢，一旦亏损了，这么严重的疾病都出来了。所以用它所起到这个效果这么好，就是本源疗法，这是难能可贵的啊！这也是很多的药物所不能及的，好多的方法所不能达到的这个理想的目的。所以说太好了啊！不仅您朋友用了都有相应的结果，这是没有问题的啊！坚持用吧，老朋友啊！您老两位会健康的，好吗，老朋友？
0: 哎，谢谢胡老，你也保持身体 你身体好了，真是我们就好了。
1: 嗯，
0: 我们心里踏实啊。
1: 这是我们共同的幸福，对吧，老朋友？
0: 哎，对对对，哎，好，再见，胡老啊。
1: 好，再见，好，再会吧。
0: 哎，再见。哎，好的。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27-3099 400-627-3099 400-627-3099 400-627-30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胡老啊，你好，胡老啊。
1: 你好，欢迎你啊。
3: 我是大连庄河人，今年60岁了。
1: 好。
3: 我呢，就是也是一个性冠中、性病中啊。我家后面吧，我就哈这个病情，给你介绍老人啊，不老。
1: 好的。
3: 这哈的今年36岁了，而且5岁那年得了个精神分裂症。不言记，而且5岁那年哈，就是一不吃不喝，就是得了一场大病。

0: 去检查哈，因为有什么就大了不得大病，他就是不吃不喝不睡觉，从小就给你作的，嗯，到时候也靠大病吃啊，给他救过来，救过来以后啊，就出人家呢，就大吃大喝，一天都能喝八百壶水呀，这哈就取现了哈，取现了身体浮肿啊，又是肾脏失了。在家庭带那个就是精神病的，你要什么东西哈，这哈的肾什么东西，这心面功夫全都坏了，糖尿病、高血压，可是你症状都起来了，心里不去
1: 吧？
0: 啊，
1: 嗯，
0: 那我就特别绝望了，胡老，我都现在一点希望都看不见了，就这心面功夫，我就简直就他熬的头发一刻黑的都没有了。
1: 哎呀，
0: 那这心面突然间我就这么一个啊，胡老，胡老就这么一个啊。
1: 嗯
0: 啊，我就是个绝望了，绝望就是有一天中午啊，两点了钟啊，我就家有个小收音机啊，我就熄了念了，也没有功夫听，我就呼噜爸骂起来，我就搜搜看了，就搜到你这台了，啊，就听你老人家的声音了哈。哎呀妈，我这回我就想，我可抓住这颗救命稻草，我就不放松了，我就听完之后，我就拿回这个电话呀，我就打了400，400是一个姓赵，姓赵叫赵赵颖，是个女的。啊，特别好，就给我介绍的很哈，我就买了，买了，现在还服用2个月了，2个多月，现在有些症状，常在哈没服用之前呢，一个礼拜一犯病，啊，他犯病胡老哈，大铁丝、麻印、大印，
1: 嗯
0: 啊，这铁丝血扎像扎半局一样那么扎，哎呀，就是那。都服用这2个月之后哈、啊，这哈子这个病就没怎么犯啊。
1: 你看看多好，多快呀、
0: 啊！啊，就明显的就改变了，心面加上脚肿、脚变色，高血压，这些症状好多了。
1: 嗯、
0: 就服用第三天，就是心面就症状就彻底改变了，从小不睡觉那病没有了。
1: 太好了，
0: 这个又不像那么像喝水了。现在服用2个月，以前呢没服用老高时间，那个脸呢就是轮廓哈、啊、全是黄色的，就是这一溜发际线呢都是黄的，就要的嘴唇就唇线哈、啊、全都是黄的，现在就黄的话就一圈就黄叶加口唇的黄叶还都没有了，
1: 嗯，太好了，太快了是吧，
0: 就是大多的也像那天六股六股的呀、啊、都空空的哈、啊，现在就多的就笑肿了，跟人家躺着看见的多的，人家就是都有那样那凹槽了，啊，多的都明显的下去了。哎呀，我这才服用2个月，胡老就这么明显哈。小妹呀，我一定得感谢这个胡老，胡家的老高，我说我得对胡老讲讲，就是天下就叫得这帮病的人呐不少啊，你上你医院去看看，大学生有的是，我说他能听见我的声音哈。我想叫他们赶快的、啊，可是是打400电话就用上就，我想那太好了，胡老。现在啊，现在有些时候哈，就是听见外边人打上雪花了，他也不发了，你就能吼几句了。
1: 嗯。
0: 他不像以前胡老哈，一听见什么杂音就二声就出去骂邻居，狗叫也不行，是谁家就是那个，都是农村的，都也物厌物，前面的前面，后面的后面的。就像你东西大都出去骂你，嗯，现在这个尿啊不像以前有治病那个味儿了，尿也清了，现在也没有泡沫了，现在血压
1: 好的多快
0: 啊，嗯，血压现在也降下来了，血压从180现在哈降到150了，现在以前呢就跟人家自言自语雪花什么东西，现在这些毛病都没有了，有时候我给地收个饭，什么还能下地把我收一收去得饭拿个桌，以前都不记得，胡老。
1: 嗯，这是最大的精神上的改变的，是不是啊？
0: 啊，我就看到希望了，胡老，我这
1: 是的，是的，
0: 哎呀，就是心念的痛苦，我心念的痛苦，胡老了，我这一下子这呢，我就是吧，我就啥我学，我情绪还挺那个。这都觉得都掉眼泪了，我寻思跟你说话，我想妈呀，你这怎么向胡老汇报的好事啊，说好事的、啊、可这是一看一听见你的声音，胡老我忙了一大半了，现在
1: 好，但是我非常清楚您这个

0: 心理上的改善得到这么好的结果是吧？
1: 啊，这行业也好了，我就心情也好乎了，我还学习，我就学乎了。
0: 嗯，
1: 我也有病乎了啊。
0: 哦，
1: 甲亢气管。就是呼吸道啊，管子有那么块面，都往像叫一样站在嗓子，咔不上来，探不下去。福兄，你就老告诉哈，第三天，福兄第三天胡拉，我就觉嗓子这块东西花了，没有了。
0: 你看看，变化多快呀，是吧？
1: 我夸就夸上了，现在就嗓子通气了。哎呀，胡拉，我就这第一声就觉嗓子就痛苦，太大了。我小时候胡拉，我得过大学肺炎的。那时候家也穷啊，也不给咋混，也没咋混娶个人。那现在呀，一感冒一受凉哈，就在这呼吸道上就坏了。嗯，服用就老高，现在这些症状全都没有了，手骨节也不肿了，鱼了握具全了，生活上全了，就手骨节现在。哎呀，心脏也不耐受了，啊，心脏也那是你就没有那块大石头在上压的。
0: 为您高兴啊，是不是？
1: 哎呀，高兴啊，不老啊，我没学嘛，哈，好了，我就好了。
0: 就是，这是您的子女啊，啊，心连心的，他们健康起来了，您就高兴，您身体就会强健起来，是不是，老朋友啊？
1: 对，我有信心，嗯
0: 嗯，坚持使用，老朋友，啊，
1: 为了好胡老啊，你好好保重胡老、
0: 嗯。哎，好。祝大家健康长寿，哎，
1: 再见胡老，
0: 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27-3099 400-627-3099 400-627-3099 400-627-30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您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是胡老师吗？
0: 是我，欢迎
3: 你、啊。哎呀，你老人家这对家嘛，这真好啊！
0: 啊，
3: 那得是你呀、啊，不叫你呀、啊啊，我就早就没有了。哎，就听了你讲座呀，讲的真实在呀，真好啊！
0: 好
3: 啊，我一身病情啊，我就从你讲座、啊、我买了、
0: 哦，
3: 我买四个月的了。
0: 哦，
3: 哎，我这四个月、啊、用的、啊、是特别理想啊，家里啊全家还有大人呢、啊、都挺高兴啊。所以我用了，我是心脏病哈、啊，风湿性的心脏病，就是犯病哈、啊，就是手指尖啊、脚趾尖啊耐受，就像刮风呀哈，一收拾我也放。感觉一犯这个病了，我就治不得了，就不行了，就送到医院了。医院呢就打强心针啊，一点点又苏醒过来了
0: 啊，
3: 哎，苏醒过来。我这难处我就不用说了，我遭老贼了，我这眼泪也不知道掉多少。俺家那个老头啊，简直为我啊，你眼泪一次掉不了少，看我遭贼。啊，好人才的嘛，我就买胡老高哈，这四个月把我救了命了。现在我跟你俩说话，我觉得还挺好，挺好的。再早不能说话，一说话就不行了，哎，就不能说。现在我跟你俩说话，胡老师啊，我觉得现在还挺好。我现在就风湿性的心脏病哈，先上医院那检查。有三年半冠病不严，三年半反流啊！哎呦，我这病干了，加上说的更重。后来我要哎，在那个我这个还有一个这个腿呀、啊，是风湿性的关节炎，现在就吃这个药啊，吃的还好。现在啊，这个腿呀、啊，现在让我带些了。让我带些，让我起来了。哎、我这就挺高兴。
0: 你看多好啊，是吧？
3: 啊，对呀。
0: 嗯，
3: 我心思怎么事啊，胡老师啊，我心思问问你一下，打打哈，我在沈阳买多少啊，我心思叫俺家老头还得去给我买。
0: 好的，我告诉您啊，首先说您的这个风湿性心脏病还有风湿性关节炎使用的怎么的效果这么好，就是它的本源疗法，您理解了吧？啊，
3: 嗯，
0: 坚持用吧，老朋友。
3: 啊，
0: 没有问题
3: 啊，
0: 它会让您的疾病老年病会控制住，不让它犯发了，这是它最好的效果，好吗？
3: 哎呦，我就主要个心脏病加上这风湿关节炎给我治，这么我就觉得就挺好，挺好的。
0: 对，您就相信它 啊，这是非常有把握的治疗您的疾病。啊，好吗？
3: 好，
0: 老朋友，
3: 好，
0: 就这样，再见吧，老朋友啊。
3: 好，再见啊。
0: 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27-3099 400-627-3099 400-627-3099 400-627-30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4: 哎，你好，胡老师。你
0: 好，
4: 你好。
0: 欢迎你。
4: 辛苦了，胡老师，我是那个吉林长春人，今年55岁，这跟您通上电话，真是感觉特别高兴，特别幸运。胡老师，这会儿对我的影响真是不小，好处也真是太多了。我先跟您说说我的情况。
0: 哎，好的。
4: 嗯，前两年吧，就是我老父亲卧床，都是我一个人伺候。这去年刚刚给我爸伺候走。这我呢闲下来了，这病啊也落下了。本来吧我的肠胃就不怎么好，做过一回手术，这回又得了一个叫末梢神经炎的毛病。一开始吧就是一只脚麻，完了脚底下吧就有异物感，就是总感觉不得劲儿，后来就发展到两只脚都有那个感觉了。这脚底下吧就像有东西粘着似的，粘着似的，好像有沙子硌得慌，而且脚吧也发凉。我去医院也检查过，做过那个脑核磁、颈椎核磁，都说没有毛病，这腰吧也没毛病。完了人家大夫也告诉我了，说没有特效的治疗方法，我就只能吃些养神经的药和促进微循环的药，像维生素 B 了，妮可宝之类的，但是病情吧一直也没有太大的改善。我吧就一直挺担心我的病的，因为我听别人说这个病要是控制不住，以后说不定都得瘫痪。哎呀，我就想尽各种办法治这病，又是理疗又是针灸的，效果也不好，不明显。到后来我走路都有点费劲了，我都不怎么出门了，就在家自己按摩。没事吧这不就听听广播，后来我就听着您的讲座，就您讲的修复本源的办法，我当时吧就挺想试试，可是吧又怕是忽悠人的，就一直犹豫来的。但是我吧还是一直听您的节目，后来我就感觉吧我这脚吧就越来越严重。哎呀，我就寻思呀，这死马当活马医吧，这么多人都用，效果应该不能差了，就买了20盒。
0: 是吧？
4: 对，这刚吃一个星期的时候我就有排气和那个打嗝的现象。完了我这手和脚吧还稍稍感觉有点热乎气儿了。原来那是又凉又麻，可难受了，一天天的。这还真的是太棒了，胡老，我就吃了一个多月的时候
0: 的
4: 这个脚就麻的不那么厉害了。
0: 你看
4: 就可以走路了。挺快，我原来我都不敢下地也不敢出门，有的时候实在受不了了我还得坐个轮椅。 现在胡老，我这不用着能有四五个月了，中间老高都吃完了，完了吧，我又买了50盒。
0: 啊。
4: 现在我这脚吧，都已经恢复正常了，就没有那种粘着胶的那感觉了。
0: 啊，你看多好是吧？
4: 对呀，而且脚吧也不感觉硌得慌。
0: 啊。
4: 现在我走路啊，是上下楼梯呀，什么问题都没有，而且我还发现，我这个胃吧也好了不少。
0: 嗯，
4: 胃也不疼了，而且食欲也好了。原来吧，我做完胃溃疡的手术之后，恢复的一直就不太好，一吃东西就胃疼，就感觉烧心。
0: 嗯嗯。
4: 因为这家里的事情也太多了，我也没有功夫调养自己身体，就这么一直拖着。
0: 嗯。
4: 后来我父亲去世了，我才能闲下来，结果又得了末梢神经炎。要不是用上了火，都不知道我现在得是什么样呢。
0: 嗯嗯嗯嗯，
4: 嗯，我这前两天吧刚去做过检查，
0: 啊，
4: 大夫说我这胃黏膜吧恢复的还非常好呢，
0: 啊，
4: 而且吧，我这个末梢神经炎恢复的也特别好，
0: 嗯，
4: 已经痊愈了，
0: 你看多好，
4: 我这一听
0: 啊，
4: 可老高兴了，哎呀，你说现在这身体恢复这么好，我也不用再担心有啥情况了，
0: 就是，
4: 嗯。胡老师，我真的太谢谢您了。
0: 好，
4: 现在吧，想想，我还真有点后悔。
0: 嗯，
4: 你说我当时没早点用上这，耽误了挺长时间。我要是再早点听到你的节目就好了，给我父亲也用上，或许他老人家还能多活几年呢。
0: 确实是这样的，
4: 真是太遗憾了。
0: 因为咱们过去没有接触，咱们那时候咱不认识，究竟它起到什么作用？但是您用了这个末梢神经炎是非常粘手的一种疾病啊，
4: 嗯，
0: 就是末梢神经的这个损伤啊越来越衰退，严重的时候可以造成瘫痪的啊，别看是末梢神经炎，它的结果是非常讨厌的。咱们用了它为什么起到这么好的作用，它就是本源疗法。什么叫本源呢？本源就是咱们身体里的气血、能量、精髓。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样器官都需要体内的本源物质的滋养来维持他们的健康状况。就像人需要喝水、吃饭啊，这是一样的，就是支撑我们身体健康无病的根本条件。那么本源足了，咱们自然就健健康康的无病一身轻了。相反，如果咱们身体的本源一旦消耗的过量了、亏损了，那么人体的器官就得不到营养的供应了，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慢性疾病。所以说，您看，用了您的胃病的问题也解决了，啊。末梢神经炎也解决了。我告诉您，它不是单纯治疗几种疾病，它是从本源来进行这个作用的，所以它有这么好的效果。您是非常幸运呐，难得的。好多朋友现在都寻求来治疗疾病，那这个方向绝对正确。您理解了吗，老朋友？
4: 理解了，胡老师，真是特别感谢您能传承这个，你说让我们这些求医无门的患者都能够用上这么好的药，您可真是一个大好人、好大夫。我这个人嘴也笨，也不太会表达我的感激之情，就只能给您鞠一躬了，胡老师，谢谢您。
0: 别客气，坚持用吧，老朋友。
4: 好，好，好，我听您的，接着用，谢谢胡老。
0: 哎，好，就这样。咱们因为时间的关系先谈到这儿吧，好吧，啊，
4: 好，
0: 祝您
4: 再见，再见，
0: 健康更快乐，好吧，哎，
4: 哎，好，
0: 好，就这样，好，再会，老朋友啊，
4: 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 02673099 400-627-3099 400-627-3099 400-627-3099。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5: 胡一堂胡家老高，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6: 胡一堂胡家老高，滴滴精华，口口精品。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6点整，晚餐吃点什么呢？
7: Nope，
6: 清淡些吧，有助于夜间的消化和身体的排毒。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56 AM603 FM1056 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带您探索健康新生活。
8: 你可以得到权威的福彩信息，
9: 你可以听到资深彩民的号码推荐，
10: 你还可以实现热爱公益的梦想。
9: 福彩有你参与更精彩，
8: 这里是福彩大赢家，赢在福彩，惊喜到家，福彩大赢家。
11: 福彩大赢家由河南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联合主办。
12: 扶老让夕阳更加灿烂，
13: 助残让希望之火点燃，
12: 救孤让心灵告别孤单，
13: 济困让美好生活重现，点滴关爱增进和谐。河南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
2: 相信梦想，助力公益。你好，听众朋友，彩民朋友，欢迎您在每天下午的6点准时收听福彩大赢家，我是曼曼。首先来关注今天的福彩资讯。
14: 河南福彩在省内寻找200位贫困母亲进行捐赠，
15: 目前奖池中累计奖金已经达到13亿元。
14: 张先生决定将中奖所得全部捐赠给公益事业。焦作义彩民采用单注10倍投注，仅投注20元便揽入了双色球奖金的6257万元。
16: 掌握福彩实时资讯，聚焦慈善新闻热点，用公益的眼光看世界，福彩资讯，我们一起关注。
2: 福彩资讯，我们一起关注。8月16号，双色球第2026-09-47开奖，红球号码为17-24-06-15-25-13，蓝球号码为01。一等奖北京一注、江苏两注、四川一注，奖池金额6.16亿元，本期销量3.73亿元，筹集公益金1.34亿元。当公益成为青春的底色，每一刻都在闪闪发光。在咖啡因门店与福彩相遇，小憩片刻，随手一刮，便是与福彩公益的一次相遇。漫步福彩品牌旗舰店，用镜头定格公益瞬间，把微小善意分享到社交平台，爱与影响力悄然扩散。奔赴一场公益骑行，沿路偶遇福彩小店，旅程便多了一份温暖印记。当走进社区养老阵地，陪长辈闲话家常，便亲眼见证了福彩公益金的落地生根。喝咖啡，户外运动，邻里陪伴，年轻人把日常爱好化作公益载体，玩转属于新时代的公益生活新艺术。以青年微光汇聚善暖意，践行人人公益、随手公益、快乐公益，让公益成为新潮的生活方式，让青春底色永远闪闪发光。三餐四季，朝暮往复，平淡烟火才是生活最真实的模样。我们日复一日踏实耕耘，收藏着细碎安稳的小幸福。福利彩票以一张小小的彩券，承载着普通人柔软的期许，把好运与善意融进每一个寻常朝夕。
17: 人们邂逅福彩，从不是执着于天降大奖，而是给平淡生活一份小小的仪式感。一张小小的彩票，是松弛的期许，是温柔的盼想，不为功利，不贪浮华，只为重复的日常添一抹温柔心意，让平凡的日子多一份美好期待。真正的好运从不止于一时的幸运，每一张福彩都是一份平凡的善意，千万份微小心意的汇聚，化作暖心公益力量，守护烟火民生，温暖寻常万家。这份藏在参与里的温柔善意，正是福彩最动人的好运底色。认真生活，心怀善意，便自有福报。未必每一次参与都有惊喜开奖，但所有温柔善意都会悄悄积攒成美好。家人安康，日子安稳，岁岁顺遂，这些藏在日常里的细碎美好，都是生活最好的馈赠。平凡最可贵，安稳最心安。福彩以公益为本，以温暖为伴，守护人间寻常美好，温柔善待每一份平凡的坚守与纯粹的善意。愿所有认真生活的人皆被温柔以待，愿福彩微光常在，岁岁好运相伴，照亮你我平凡的一天。
18: 爱心大接力，福彩超给力，
19: 亲爱心买福彩，
18: 彩民手牵手，公益心连心，爱心传递，共同参与中国福利彩票。
20: 哎，开了开了开了开了，开了开了，
21: 什么开了？
20: 开了开了，
21: 到底是什么开了？
22: 快收听福彩开奖公告，福彩大奖天天开。
17: 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的8月17号。接下来，请您拿出您手中的福利彩票，让我们一同来关注昨天福彩游戏的开奖情况。首先，让我们来关注中国福利彩票双色球第2026-094期，开出的红球号码是06、13、15、17、24、25，蓝球号码为01。昨天双色球一等奖在全国中出了4注，单注中奖金额为1000万元。二等奖在全国中出了142注，单注奖金为21万零861元。中国福利彩票三 D 2026第218期开出的中奖号码是382，其中咱们河南彩民收获了377注单选，单注金额1040元。中国福利彩票快乐吧2026第218期开出的中奖号码是03、05、07、11、15、17、18、19、22、24、27、41、43、47、49、50、59、62、78、80。中国福利彩票22选52026第218期开出的中奖号码是03、09、12、18、19。好，以上就是福彩游戏最新的开奖情况。河南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感谢彩民朋友为公益、为福利事业奉献的爱心。提醒朋友们，今天晚上福彩七乐彩快乐八福彩三 D 22选5开奖，彩民朋友要做好准备，迎接好运的到来吧。
23: 2块钱意味着什么？它可能只是你点燃一根香烟燃烧的5分钟，可能只是你充值在游戏里的一件装备，也可能只是你在晚高峰冲破拥堵的一脚油门。当然，它也可能是组成一所希望小学的一砖一瓦，是留守老人和孩子们会心的微笑，是灾情背后重建家园的希望。
12: 河南福利彩票汇聚爱心点滴，与您风雨同舟，一路同行。
24: 我是一名普通的员工，跟一般的工薪族一样，每天是朝九晚五。在周末的时候呢，我都会捐些衣服给那些需要帮助的人。每天做的最多的就是在开车回家的路上听听广播，而下了车，我在家附近啊总会买2注福彩， 就这样，我坚持了整整15年。在15年后的今天，我终于中了1025万的大奖。现在我有更大的能力了，可以去帮助更多的人，做一些更有

0: 讯，一位彩民在该站点购买彩票，幸运刮出好运百万刮刮乐即开票一等奖，中奖奖金100万元。8月3号上午，幸运中奖者林女士来到梅州市福彩中心办理了兑奖手续。林女士开心地介绍了自己的中奖经过，她说8月1号晚上她来到万达广场来购物，经过44070004号福彩销售站点，抱着随手公益的心态，她买了一张面值10元的好运百万刮刮乐即开票，没想到惊喜刮出了100万元大奖。据了解，好运百万是福彩刮刮乐即开票的经典游戏，票面以喜庆的红金两色为主色调，玩法简单，趣味十足，一直深受广大彩民的喜爱。一张福利彩票，一份温暖善意。中国福利彩票由国家特许发行，以筹集公益资金为目的，始终践行扶老助残救孤济困的发行宗旨，倡导多人少买，悦目娱乐，量力而行，理性购彩的购彩理念。感谢每一位购彩者，您购买的每一张福利彩票都是对社会公益事业的爱心助力，感谢购彩者的暖心善举，期待大家在支持福彩公益事业的同时收获幸运惊喜。中国福利彩票为社会造福，为生活添彩。
1: 2元钱是什么？是学子手中的一根铅笔，是工人手里的一瓶矿泉水，是母亲手中的一颗青菜，是孩子手里的一轮风车，是一张福利彩票所承载的爱。感谢您为公益事业贡献0.72元。这是一张2元福利彩票双色球游戏票面上的一行字，看似小小的付出，实则大大的贡献。正是由于人们购买的一张张福利彩票，赋予了2元钱更多的价值，更深的意义。2元钱，一张福利彩票，换来了大山里孩子们的笑声，养老院里老人的安详，疫情时医护人员的安心，洪水中灾区人民的安全，圆梦大学的一张张笑脸。2元钱是什么？是一张福利彩票，是老有所依，是残有所助，是孤有所养，是困有所寄，是雪中送炭。中国福利彩票，取之于民，用之于民。
2: 团圆是福，助人是福，健康是福，心安是福，福彩是福，彩是彩头，彩是幸运，彩是吉祥，彩是喜庆，彩是福彩，福彩福利彩票是您平淡生活的调味剂，是婚礼上幸福的伴手礼，是贫苦生活中的雪中送炭，是中奖时快乐的小确幸。中国福彩，有福有彩，福利彩票为您的生活增福添彩。
0: 朋友们，福彩有福有爱有精彩，它既是一份快乐，也是一份态度，是追求梦想的不断努力，是人人为我，我为人人的公益精神。今天福彩大赢家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我是曼曼，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卫生运动委员会、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1: 您行动不便，来，我扶您过马路。
2: 谢谢。
3: 每个人都应当关爱、帮助，不歧视残疾人。少一分异样眼光，多一份理解尊重；少一些隔阂疏离，多一次主动援手。平等接纳，友善相伴，共建和谐社会。

0: 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1: 婚姻、
0: 事业、
1: 情感、
0: 法律、
1: 育儿、
0: 公益，
1: 这里没有说教，我们只有关爱。以女性的眼光看社会，
2: 以社会的眼光看女性。
1: 新月亮船，愿和你一起携手走过人生的风风雨雨。
2: 每天晚上18:30，和你相约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FM 105.6。
1: 本栏目和河南省妇联联办，同时在大象新闻同步互动播出。
3: 各位好，伴着熟悉的音乐，我们又开始了今天的节目。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FM 105.6兆赫 AM 603千赫，健康生活1056，带您探索健康新生活。我是主持人小雪，每天18:30和您准时相约。欢迎收听由本台与河南省妇联联办的新月亮船节目。网络收听请登录大象新闻客户端，首页下端点击大象台听广播，找到河南信息广播就可以在线收听。节目一开始是小玉在基层，让我们跟随小玉一起走进内乡县山花女子放映队。今天小玉来到内乡县，跟随内乡山花女子放映队一起来到湍东镇清凉庙村，用镜头记录他们用真情服务群众、绽放光影之美的动人故事。当天下午5点多，放映小队到达放映地点后，队员们合力将重达几十公斤的放映机、幕布、喇叭等设备搬下来，安装调试到位，电通了，银幕立起来了，高音喇叭里响起的歌曲在山村的上空回荡，广场逐渐热闹了起来。
4: 咱们内乡女子放映队每次来这个放电影，我都带着全家人来看，我喜欢看这个抗战片、戏曲片，非常感谢女子放映队这些姑娘们。
3: 内乡县位于伏牛山南麓，有七山一水二分田之称，许多村落散布在山里，给电影下乡带来了诸多不便，但队员们以巾帼不让须眉的气概走遍了全县的山山水水。每天放映小队在午饭后从县城出发，分赴南北，按照一人包一村的形式，沿途撒下队员和放映装备。放映结束后，队员们再依次回归，往往队伍集合完毕已经是深夜。
5: 有时间到山区放映，因为受条件那个影响，我们好些天都不能回家，我们晚上睡的是村部的床铺或者学校的桌椅，甚至有时候打地铺。时间紧的话，我们都来不及做饭，甚至有时候没有地方吃饭，我们都带包方便面解决了。条件是非常艰苦，但是这些东西我们都尽量克服。
3: 近年来，内乡县始终扛稳扛牢新时代文化使命，坚持在组织开展公共文化服务过程中及时回应群众呼声和社会关切，创新工作方法，赋能乡村振兴。
6: 我们在山村公平上下足功夫，经算长津湖、建国大业等一批老百姓喜欢看的优秀电影作品，弘扬竹算路正能量。
3: 此外，内乡县电影公司还坚持电影放映与其他服务融合，深入开展映前半小时行动，在开展调查问卷、掌握需求的基础上拓展延伸服务内容，开展红色故事宣讲，号召大家学习革命先辈不怕困难、顽强拼搏的精神，厚植爱国主义。
7: 不管再苦再累，不管路途多么遥远，我们都会把最好的精神食粮送到每一位群众身边。公益电影下乡，让更多群众享受到文化惠民成果，用我们真心的付出换来父老乡亲的认可，让公益电影事业如山花般更加烂漫。
0: 您正在收听

0: 市，河南广播电视台与河南省妇联联办节目《新月亮船》，欢迎继续收听。
1: 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新月亮船》节目。网络收听请登录大象新闻客户端。在收听节目的同时，也欢迎大家通过关注《新月亮船》微信公号跟我们互动。您希望节目当中谈论什么样的话题，婚姻、女性还是育儿等等，都可以加关注留言给我。
2: 一个幸福家庭的特质都有什么？
3: 有爱，有包容，
2: 有陪伴，有沟通，
3: 还有每个成员的共同成长。
2: 欢迎收听幸福家庭成长公益课堂。
1: 朋友们，当爱情走入婚姻的殿堂，在时光的悄然流转下，最初的激情可能会逐渐的淡去，随之而来的可能是倦怠、争吵或冷漠。然而你知道吗？只要我们懂得方法，用心经营，婚姻依然可以保持鲜活与美满。今天这期幸福家庭成长公益课堂，我们为大家介绍的就是让婚姻幸福、情感保鲜的几个小妙招。
4: 我们都说每对夫妻都是不一样的，各有各的相处模式，所以自己学会了婚姻经营的能力，才能更好地驾驭自己的婚姻。
5: 老师啊，我有一个问题啊，虽然说提高自己婚姻经营能力很重要，但是不是真的所有婚姻都不一样啊？有没有一些比较通用的好办法可以让我模仿着做，就能帮助我们的关系更融洽呢？
4: 通过我们多年对幸福婚姻的观察和研究，的确有一些小妙招，能在大多数婚姻中起到很积极的作用。现在就让我们来一起了解一下吧。一、赞美日记。二、充满仪式感的生活。三、建立家庭沟通机制。一、赞美日记。对于一对夫妻来说，他们之所以选择成为夫妻，一定是看到并欣赏彼此身上的优点，被对方所吸引。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两个人相处的时间长了，原来吸引你的闪光点变得不那么闪耀了，反而一些原来没有看到的斑斑点点在你眼中越来越明显。平心而论，你也知道每个人都不是完美的，你也不可能找到一个和自己完全一模一样的人，但你就是接受不了对方的一些行为和想法。当你放大这些不同时，你就会越来越悲观，越来越痛苦。自从积极心理学诞生以来，人们看待心理的方式也发生了很大的改变。积极心理学告诉我们，我们有消极和积极的情绪，我们也有理性和不理性的行为，这都是正常的。多关注事物的积极面，多看向未来，多正向思考，而不是相反的方向，就会让你感受到更多的幸福。对于两个人的相处也是这样，没有哪个伴侣会在你眼中永远完美无缺。想要婚姻更长久幸福，要将注意力放在那些让你感到快乐、幸福和满足的地方。赞美日记就是一种很好的形式，每天将你发现的伴侣的优点、伴侣做的让你感到愉快满足的事情记下来，告诉他，或是只是单纯的向爱人表达爱意和感恩的心情，就能够让你和你的伴侣心情愉悦起来，也能够让彼此的爱意更浓，赶快试试吧。二、充满仪式感的生活。最近几年，仪式感这个词越来越被人们提及，好像幸福婚姻少不了。但到底什么才是仪式感？为什么要创造仪式感呢？我们认为，仪式感有四种主要的作用。首先，仪式感就像一个按钮，可以帮助我们进入某种状态。积年累月的习惯让你已经被暗示，如果要进入上班的状态，就需要早起，慌张地洗漱、吃早饭，匆匆地赶到工作场所之后才能开始。很多运动员在开场的时候

都会有自己的习惯动作，这也是他帮助自己进入状态的一种方式。对于婚姻来说，也是如此。当两个人相处时间长了以后，一切都习惯成自然，就算是纪念日也显得敷衍了事，与平常并无不同。爱的感觉被适应了，也就似乎消失了。将自己和伴侣拉出这种平常状态，进入一种爱的状态，会让你们再次感受到彼此和爱。因此，尝试将一年一度的二人旅行，每周一次的浪漫约会，每天早上的 morning kiss 变成你们爱的开关，一旦触发，就会让你开启一种不同的状态，再次感受爱，感受幸福的状态。第二，仪式感带来新鲜感。根据法制日报报道的大数据分析，离婚的高峰期有三个，第一个是婚后两年左右，然后是七年左右，最后是二十年左右。这三个高峰期体现了三种婚姻状态。婚后两年左右离婚的，大多是两个人并没有习得足够的婚姻经营能力，在激情褪去之后，各种矛盾频发，又没有处理好，婚姻难以为继。婚后二十年左右离婚的人，大多是因为孩子坚持到了现在，他们更像是孩子的父母，而不是一对夫妻。当孩子独立成人之后，他们的关系也就自然瓦解了。婚后七年左右离婚的，就是我们所说的七年之痒了。这时候离婚的夫妻大多是败给了新鲜感。人是追求新鲜感的，这是人的生物本能。虽然每个人受到性格、价值观和环境的影响，对于新鲜感追求的程度有所不同，但是总是重复一件事，对大多数人来说都是比较痛苦的。创造不同的人生体验，让你们的生活不要一成不变，是仪式感的重要作用之一。比如尝试在每年的纪念日做点不同的事情，自己或伴侣一直想做但没有做的事情，如露营、蹦极、潜水、跳伞、假扮陌生人约会、变装，或是学习一种全新的知识或能力。总之，你们可以选择那些你们没机会做但是想去做的事情，为你们的婚姻增加些新鲜感。如果你本身就是一个喜欢新鲜感的人，尝试在日常生活中多为伴侣创造意外之喜，会让你们的婚姻更加幸福和长久。除了作为爱的开关以及增加新鲜感之外，还有两点好处。第三，仪式感会让对方感受到你的爱。爱的五种语言分别是肯定的言辞、精心的时刻、接受礼物、服务的行动和身体的接触。仪式感本身的表现形式就非常接近爱的五种语言中的精心的时刻。对于这种爱与需求比较多的你，会更喜欢有仪式感的东西。同时，仪式感的设计肯定包含了一定的时间、精力和经济上的投入，这样的付出本身就会让对方感受到你的爱。另外，如果你在设计仪式的时候，能够考虑到对方爱的母语，将他最喜欢、最擅长的爱的语言结合设计到仪式当中去，就能够让对方加倍感受到你的爱。第四，仪式感是一种总结和回顾。我们上学的时候，每个学期都有期中和期末考试，工作之后，我们经常写年终总结。之所以要写总结，就是让你知道你的力气用在了哪里，有没有成绩。每年的纪念日、生日或是新年，都是自我总结和计划的好时机。对于婚姻来说也是一样，两个人坐下来分享这一年对于婚姻、感情和家庭的贡献，向对方表达爱意和感恩，总结自己还有什么做得不够好的地方，接下来如何做会更好。这样的沟通本身就很有仪式感，还会让你们在婚姻过程中不断纠偏，
越来越坚定地走向你们想要的未来。比如制作纪念相册，打印朋友圈或微博消息，彼此写情书，再念一遍婚姻誓词，或是录一段生日祝福语，这样的仪式都能够起到总结和回顾的作用。既然仪式感对于婚姻有这么多正面的帮助，你不妨将它作为你婚姻的一部分。在设计仪式感的时候，也可以从这四个方面来考虑。一，成为爱的按钮的仪式，帮助自己和伴侣启动爱与幸福的感觉，可以一起做你们都喜欢做的事情，或是对方最喜欢你做的事情，也可以是一年一度的二人旅行，每周一次的浪漫约会，每天早上的 morning kiss。总之，创造一个信号，让自己和伴侣从日常之中走出来，再甜蜜一下。二，创造新鲜感的仪式，帮助自己和伴侣创造新鲜感，比如去陌生城市旅行、极限运动、挑战自我目标等等。总之，你们可以选择那些你们没机会做，但是想去做的事情，为你们的婚姻增加些新鲜感。如果你本身就是一个喜欢新鲜感的人，请尽量在日常生活中多为伴侣创造意外之喜。三，结合爱的语言的仪式。爱的五种语言分别是肯定的言辞、精心的时刻、接受礼物、服务的行动和身体的接触。向全世界宣布我爱你，只属于两个人的独处时光，一份他十分想要的礼物，为他全然的服务一天，以及用身体表达爱，创造属于他的独特仪式。四，总结和回顾的仪式，制作纪念相册，打印朋友圈或微博消息，写情书，再念一遍婚姻誓词，或录一段祝福，或者就是两个人好好的回顾一下过去，展望一下未来，都会帮助你们更紧密、更和谐。幸福婚姻保鲜的第三个妙招，就是建立家庭沟通机制。沟通的内容、频率和深度都会对双方的关系产生影响。一个有效的沟通机制，会让你们能够保障沟通的频率和深度，更好地促进沟通。沟通机制就是双方就沟通的方式、频率和内容做一个大概的约定，并且双方都能够按照这个约定来执行。保证一定频率和深度沟通的好处主要有三个。一，你和你的伴侣加强相互的了解。约翰·戈尔曼教授研究证明，那些相互了解的夫妻通常走得更远。这很好理解，当你跟你的伴侣分享你工作中的点滴时，他完全听不懂，或是他跟你说他是如何想问题时，你完全不理解，两个人的婚姻肯定难以为继。反之，如果两个人互相理解，也就更容易支持对方，帮助对方，让对方感受更好。二，你更容易影响你的伴侣。建立在理解对方的基础之上，你才可以更好地拉近和对方的关系。当你们成为一体的时候，才能够更好地影响对方。三，沟通有利于解决问题。在实际生活中，有些问题的确是很难解决的，比如涉及到双方深层的价值观。但每一件具体的事情，都一定能够找到合适的解决方案。时间不会解决所有问题，只会让问题发酵。选择合适的时间和环境，尝试解决问题，别让小问题变成大问题，大问题变成无法解决的问题。没有哪种沟通机制是绝对好的，适用于每个家庭的。你们可以通过自我摸索，找出一些最适合于你们的沟通机制。以下一些例子，也许能给你启示。丽丽和小凡平时工作很忙，但两个人约定，无论是什么情况，两人每天都至少要保证半个小时的聊天，说说今天遇到的人和事儿，
也谈谈

0: 自己的情绪。小王和小谢约定每周有一个家庭会议时间，把两个人日常想到的一些需要讨论处理但是不太紧急的事情拿出来认真讨论一下。婷婷和彬彬决定，如果他们吵架了，无论是谁对谁错都不能过夜，第二天早上起来就要忘记这件事儿，继续生活。菜菜和范范有一个暗号，只要说出暗号，两个人就心照不宣地暂时搁置现在的话题，换一个话题。阿牛和小杨觉得，如果遇到和自己父母有关的事情，坏事一定要自己去说，好事一定要对方去说，这才是好的沟通方式。以上都是常见的对于夫妻关系有帮助的沟通机制，你也和你的伴侣讨论看看，有哪些是适合你们的，以及你们还会创造哪些更好的方式吧。好啦，这就是我们这节课的全部内容了，幸福婚姻保险的三大妙招，我们一起来回顾一下。一、赞美日记，找到你伴侣的优势，并经常回顾和表达。二、充满仪式感的生活，用他的方式表达爱，创造婚姻的新鲜感。三、建立家庭沟通机制，相互了解，相互影响，解决问题。希望这三个小妙招能让你的婚姻关系永远充满新鲜感。
1: 好朋友们，在刚才的节目当中，我们为大家介绍的是让婚姻幸福、情感保鲜的几个小妙招，咱们一起来做一下回顾。第一，写赞美日记，找到伴侣的优势，并经常回顾和表达。第二，营造充满仪式感的生活，创造婚姻的新鲜感。第三，是建立家庭沟通机制。怎么样？不妨试着做起来，希望每一个家庭都能够拥有幸福快乐的生活。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新月亮船节目，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2: 吵吵嚷嚷，亮亮，强强。

0: 像傻的。
1: 爱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自己，你觉得怎么样呢？在每个向往的地方，释然一个遗憾。躺在我怀里的吉他，好像厌倦了我。重复最熟悉的段落，好像无话可说。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9点。什么？你饿了？别吃重口味或者高热量的食物了，来杯牛奶吧，可以助眠。

0: 寂寥的夜空，星星在眨着眼睛，
1: 闪烁的星光透视着你我的心灵。
0: 倾听，
1: 倾听星光下的絮语，将种种愁绪变化成一个个甜美的梦。
0: 寻找，
1: 寻找这星光下的朋友，引你走向一个个霞光满天的黎明。

人不要轻易地暴露自己内心的脆弱，学会承受应当承担的一切。不要轻易地诉说生活的狼狈，学会面对杂乱无序的现实。不要轻易虚度每一天的光阴，因为那都是你余生中的第一天。不要轻易地向世界妥协，它让你哭，你要在坚持中让自己笑。只要我们能承担，不逃避，会珍惜，心坚强，人生就不会太苍白。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星光夜话节目，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FM105.6， 我是小江。如果您在生活当中，不管是情感、工作还是学习，有烦恼、有忧愁、有郁闷、有不开心、不快乐、有解不开的结儿、有难办的事儿，都可以在节目当中来和小江说，和小江聊。我们一起来分析问题，一起来想办法来解决问题。小江愿意做您的一位讲真话的朋友，和您一起来分担，一起来分享。如果您想和小江交流的话，可以拨打电话166-3825-1056 166-3825-1056，也可以加我们的微信号码166-3825-1056166-3825-1056，来给小江来留言，166-3825-1056 166-3825-1056。

0: 新闻夜话节目组经过精挑细选，给大家严选出系列健康好产品，有北纬39度大连黄金海域7年以上正宗深海野生大连辽刺参，百宝优品高含量蓝莓叶黄素，百全堂大品牌99%高纯度辅酶 Q10，华药中科北京研究院研发专注国人肠胃健康的益生菌，同仁堂百年老品牌吃一样顶三样的氨糖软骨素钙片，有来自澳大利亚原装进口的295毫克高含量辅酶 Q10、伽马氨基丁酸睡眠宝，给您控糖稳糖的苦瓜辣木叶复合片，男人的加油站番茄牡蛎玛卡复合片，来自新西兰的南极磷虾油，来自美国原装进口的复合神经酸，来自德国原装进口的高纯度深海鱼油，护肝宝姜黄水飞剂和养软骨护关节的高含量二型骨胶原蛋白，还有原装进口纳豆激酶、天然破壁灵芝孢子油和深受大家喜爱的百宣堂熊胆明目眼贴，还有滋阴润燥通便的新疆天山黑蜂雪蜜和古法熬制秋梨膏。新闻夜话坚持产地直采源头把控，每一款都经过严格筛选，品质有保障，吃得更放心。原产地直供价，诚信为本，只做让百姓安心又省钱的好产品，为您打造安心健康的好生活。咨询电话400-102-1056，400-102-1056。继续跟大家说一个好消息，星光夜话栏目组加微信领红包了，添加星光夜话栏目微信16638251056，加上微信就能领取现金红包，还能及时了解最新的产品信息和优惠福利，大家快来添加吧，16638251056。来迎接尾号为4005的这位听友，您好。
1: 哎，肖江老师您好。
0: 你好。
1: 是这样的，我也说一下我的感情经历吧。
0: 嗯。
1: 我和我女朋友呢是异地恋。可以说我非常的喜欢她。
0: 啊。
1: 然后呢，只是我们现在还不能在一起。
0: 嗯。
1: 她是济南的。
0: 嗯。
1: 然后呢，可以说。我今年呢也30多岁了，可以说知道自己想要的是一个什么人。

0: 他说我真的是比较用心去喜欢的一个女人。我们彼此都是离异的。我想说的意思就是，希望肖阳老师告诉我，我怎么才能让他。
1: 他喜欢你不啊？
0: 他喜欢我。
1: 你们俩怎么认识的呀？
0: 可以说是通过网络吧。
1: 哦，然后就是事实上他就是个济南人，对吗？
0: 不是，他是南方人。
1: 哦，那更远了。
0: 对对对。
1: 你们俩见过几面啊？
0: 见过四次了。
1: 四次了啊。
0: 嗯。
1: 你离异是因为啥？
0: 您是说
1: 你离异是因为什么？
0: 啊，我离异是感情不和，然后可以说是我的前妻，然后他就出轨。所以
1: 我告诉你啊，你对现在这个所谓女朋友的喜欢绝不是真实的。
0: 哦，您说
1: 啊，因为你只见过四回。除非你说这四回，一回待半年，那我信。如果一回就几天的话，我告诉你，你们两个人根本就不了解。
0: 那肖军老师，我可能会反驳一下。毕竟呢，30来岁了，可能也不是说单单接受这一个女人。
1: 我明白你什么意思。你刚才跟我说过，说你知道你想要的是什么，是吧？
0: 对。
1: 但是我可以告诉你啊，我给你举个例子啊，假如说你从来没吃过大米饭。知道吗？从来没吃过大米饭，我就给你两粒大米，你绝吃不出味道来。换一句话说呢，你可以可能很喜欢他，咱因为喜欢这个东西，爱这个东西，有的时候说不明白，是吧？说不明白，说这个究竟喜欢他什么，或者他哪一点让我们很喜欢，让我们很爱，这个无需去说啊，这个我赞同。我换一种说法，可能你会有感觉，会有感知，就是。事实上你们俩真在一块生活不一定100%合适。
0: 那肖军老师，我想问一下，
1: 现在哈，现在是这个
0: 怎么样算是合适呢？
1: 这个东西没法说。所以现在我要跟你说的是啥呢？第一个，现在你需要解决的问题就是这两地的问题。如果能解决两地的问题，你们去相处啊，甚至你们俩明天就闪婚，我都没意见。您懂我的意思吧？就是现在你们俩怎么样去解决两地的问题，这个才是你最要紧的事儿。你们俩谈过这个问题吗？
0: 谈过。
1: 那有什么方案或者方法吗？
0: 我们彼此都有孩子，我也有孩子，他也有。他回老家，然后呢，直接回到济南之后，把孩子转学到沈阳。
1: 那好啊，那可以，那不挺好的吗？
0: 现在是初步是这样想的。
1: 哦，那挺好的，那你就慢慢等呗。你们俩之间有什
0: 么
1: 障碍吗？有什么问题吗？
0: 我觉得没有什么障碍了，现在就是唯独就是这个孩子的转学问题。所以说就因为孩子转学问题，所以说现在不能够生活在一起。
1: 那你们俩就登记呗，登记之后把户口迁过来就转学了呗。
0: 好像不用登记，转学也可以吧？
1: 那就去做呗。那你还长吁短叹的干什么呀？
0: 可也是啊，肖军老师，您说的很对。
1: 你想问我啥？你都把我给整懵了。
0: 我怎么说呢？就想，可以说就想表达一下吧。其实都挺好的。
1: 我特别希望你幸福。
0: 谢谢你。
1: 因为你是一个很单纯的一个人。
0: 谢谢肖军老师，您能这么夸奖我。
1: 但是，这个不完全是一种夸奖，其实还包含着一种提醒。就是到一定年龄了，如果还很单纯的话，还很不入世的话，有可能再走一步或者说再过一点点的话就是幼稚。这个就不好了。不管你的婚姻因为什么解体的，有过一次失败的婚姻，这种伤痛其实你应该很清楚。
0: 我非常清楚。
1: 所以别轻易的让自己啊就陷进去。不管是情感的陷落还是身份的陷落。而且假如说啊，
0: 我想告诉你，我觉得我现在已经陷进了。
1: 我知道。
0: 真的，肖军老师，我可以说我和我前妻已经分开11年了，在这期间呢也接触过说女性，然后呢也在一起交往过。但是就从来没有过我此时。

0: 自己的工作，包括孩子都领到这边来了，这需要你为他撑起一片天的。
1: 这个必须的，这个必须的。
0: 那我相信你，也祝福你，好吗？
1: 好的，谢谢你。
0: 聊到这儿啊，再见。哎，
1: 好嘞，好嘞，再见，
0: 再见。很多人现在关节都不是太好，疼、僵、红肿，走路上楼膝盖疼胀，也不敢用劲儿，这就是严重缺乏氨糖了。现在咱们要是不把氨糖补足补齐，等到冬天你会更遭罪更难受。35岁以后人人都要补氨糖，现在给河南听众申请到超大福利，买10瓶送10瓶，多买再送价值218元的艾草养生枕，打进电话再送多功能折叠伞，请听热线400-102-1056 400-102-1056。同仁堂大品牌，百年历史积淀，蓝帽子认证，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承保，品质有保证，科学配比严要求，完全符合中国人对骨关节的营养需求。同仁堂氨糖软骨素钙片含量一粒就包含氨糖、硫酸软骨素、碳酸钙三大关节黄金营养素，实实在在把营养补进骨髓深处。氨糖、硫酸软骨素、钙科学配比，共同作用：一、补软骨；二、补硬骨；三、润滑骨关节，增强骨密度；四、缓解骨关节僵硬疼麻。天天吃氨糖，腿脚更硬朗，吃氨糖就选同仁堂氨糖软骨素钙片。现在给河南听众申请到超值大福利，买10瓶送10瓶，买10瓶送10瓶，多买再免费送价值218元的艾草养生枕，打进电话再免费送多功能折叠伞，抢完活动立即结束，抢订热线400-102-1056 400-102-1056。再和大伙儿说一个好消息啊，三伏贴免费送。伏贴是一年养身体的黄金时期，星光夜话节目组在伏贴给大家送上同仁堂三伏贴，严选道地中药材，科学配比，温和贴肤，老人小孩都适用。只要拨打电话400-102-1056 400-102-1056，订购任意一款产品或者添加栏目官方微信，就能免费获得同仁堂三伏贴，不用去医院排长队，自己在家就能贴，数量有限，活动送完为止。好，来迎接尾号为2648的这位听友，你好。
2: 哎，你好。
0: 哎，
2: 你是笑江老师啊？
0: 哎，我是笑江，你好。
2: 哎，你好。
0: 嗯，
2: 我也经常听你的节目，我也挺受感动。
0: 嗯，您说。
2: 说点心里话和你。
0: 嗯，说吧。
2: 啊，就是我和亲戚家这些想买一台那个，他那有个校车想卖。
0: 嗯。
2: 想卖呢，完了说的是。后来我就行决定就买了吧，买了我就付他20万块钱。
0: 嗯，
2: 20万。
0: 嗯，
2: 他那全款是33万。
0: 嗯，
2: 完了我还一个人完了拿了几万块钱，完了他也承认收到我20万。
0: 嗯，
2: 完了还欠20万。现在因为这事吧也来的挺突然，完咱家那有病嘛去世了。
0: 嗯，
2: 我那钱给他是5月份给的，所以说我现在也没有这么大能力去买这台车了。完，我说跟他说了，我说的，人不在了，这车就不想买了。完，他就不依不饶的。
0: 嗯。
2: 完，后来他也说点人话，说的那年底给你10万，明年再完说的是今年再给10万。
0: 嗯。
2: 就这样的，就完事了结了。完，他老合计不过味儿了，那不行，那你这车你要也得要，不要也得要。我说那我不想要，我没有钱呢。我现在一月只有2000多块钱的工资，我说这个老头有病没了，我买不起了。
0: 好嘞，来我问你几个问题啊。
2: 嗯。
0: 当时你要买这个车，准备让谁开？
2: 因为这校车还一直在运营，完了也是那个找的别的司机来那个雇的司机。
0: 嗯。
2: 嗯。
0: 然后。
2: 反正也一直在运营。
0: 我问您什么，您回答我什么就行了啊。
2: 嗯。
0: 我明白你的意思了，就是有司机、
2: 啊、
0: 是不是、
2: 啊、
0: 只不过有司
2: 机，
0: 只不过你把这经营权买过来是吧。
2: 啊，当时呢因为钱没得太还利，差4万块钱嘛。
0: 不，我你想一想我问你的是啥，当时你就、
2: 啊

0: 我把他的经营权从他手里买过来，对不对？
1: 哎，对对对。
0: 那当时你有孩子吗？
1: 我有啊。
0: 跟孩子们商量了吗？
1: 没有。
0: 没有啊。
1: 嗯。
0: 啊，他去参与运营，他不挣钱。你把这经营权买过来，你告诉我，你凭啥挣钱？
1: 当初吧，他也是一直说的、那个。
0: 我不管他，你自己想没想过，你凭啥能挣钱？如果他能挣钱的话，如果他能挣钱的话，他会转让给你吗？
1: 这不脑袋就简单了吗？因为啥呢？咱家那个亲戚，
0: 这是其一啊，这是其一。你说别说你脑袋简单了、
1: 嗯、
0: 啊、
1: 嗯，
0: 其一，其二。你说买不买，你其实对人家有一个很大的影响，你缺少的是一种契约的精神。换一句话来说啊，这是你先反悔的。
1: 嗯，对
0: 啊，你先反悔的、
1: 嗯、
0: 是吧。第三个呢，你都这样的一个年龄了，今年已经70岁了，是吧。
1: 嗯，
0: 你做什么事情都不跟孩子们商量，你自己擅作主张，结果给自己挖了这么大一坑，是吧。
1: 对对对。
0: 现在呢，我觉得啊、
1: 嗯、
0: 如果说从我的角度来说啊，不管是亲戚也好，朋友也好、
1: 嗯、
0: 首先跟人谈啊，我现在条件确实不具备了、
1: 嗯、
0: 是不是。哎，然后呢，你看我毕竟是毁约了，我给你一些赔偿、
1: 嗯、
0: 是吧、
1: 嗯、
0: 你给人赔一点钱，然后把那些钱给你退回来就得了、
1: 嗯、
0: 你要再想说现在20万啊全要回来，那是不可能的。走到哪儿你都说，咱说句不好听的，你都说不出理去。
1: 嗯，
0: 人要为自己的决定，人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
1: 嗯，
0: 知道吧。
1: 嗯，
0: 而且呢，我劝你这个事儿最好赶紧跟孩子们说啊。
1: 现在已经都知道了。
0: 周知道孩子们什么想法呀？
1: 孩子就说那不车不还在运营的吗，就等着卖车呗。
0: 嗯哼，那意思孩子们要凑钱把那钱先给人家吗？
1: 那我欠他那剩下，我是没有，我没有能力给他，没有钱呢，因为，这老头没了嘛，这因为这事儿吧很突然，老头有病就
0: 这事儿吧，我个人觉得跟老头没不没有啥关系啊。
1: 不是他暂时他，因为他能他挣钱呢。
0: 你挣不挣钱，你不得一下子给人拿出40万吗？对不对？
1: 不是啊，对。
0: 你这话吧说的吧，让别人吧都不佩服你，是不是？他跟他在不在世没有啥关系。
1: 不是他们每月都有收入，我可以几个月就能给他呀。
0: 你现在的问题是啥呢？你现在先把这车整明白了，知道吧？
1: 啊，还我跟你说啥呢？那个主持人，这个车就是我这个妹妹和这个哥哥俩干，他俩成天吵架，完了这个妹妹就
0: 到这样的一个年龄了啊、
1: 嗯，
0: 到这样的一个年龄了，咱们得认。认啊，
1: 认了认了，
0: 对，
1: 真是认了。
0: 得认啥呢？我们得认老，人不服老不行，人老不以筋骨为能，知道吧？别说校车，你经营不了，就是你那个什么所谓经营那个妹妹呀，咱说他俩打成什么样，你也调整不了，你也解决不了，你现在就过你自己的日子就得了。
1: 对对对对对，
0: 那车干啥呀？是吧？现在就跟孩子们商量，是不是？如果说。啊，我们不想要这车了，跟他谈一谈，给人点赔偿，是不是？如果想要这车，赶紧把这车整回来，然后你再卖还是咋地？否则拖时间长了的话，很可能这事儿麻烦无穷啊！
1: 啊，
0: 再见。
2: 哎，
0: 来迎接尾号为4720的这位听友，你好。
2: 你好，肖江老师。
0: 你好。
2: 我想跟你谈一谈那个我女儿的个人感情问题。
0: 嗯，好。
2: 我女儿今年28周岁。
0: 嗯。
2: 她的男朋友比她小一岁，27岁。
0: 嗯。
2: 他俩呢是在读研究生的时候认识的，
0: 嗯，
2: 至今已经有5年的，他们俩相处有5年的时间了，
0: 嗯，
2: 这个期间呢，他们有2年时间是在，属于异地工作，后来呢，这个男孩子单位呢又招聘钢琴老师，我女儿呢又到他那个单位去应聘，是在去年的，12月份。也聘上了，聘上以后，去年呢，他们两个又重新，又在一个单位，一个学校里上班了，至今现在有1年半吧。这小孩呢，考博士考上了，
0: 嗯，
2: 准备去读博士去，
0: 嗯，
2: 女儿呢，曾经就是跟他在一起，就是说，嗯，将来你这个读上博士了，前途也非常好，我们两个这个关系。将来不一定什么样的，这里边嗯也是

0: 真真假假的，也有笑话，可能也有真的成分。反正这个孩子吧也是很认真，实际在这之前他也跟我姑娘提过要结婚，
1: 嗯，
0: 但是我姑娘没有答应。
1: 嗯，
0: 这次呢这个男孩呢那意思就是说的，如果你不是很放心，嗯，这样的话我们结婚了，把结婚证领了以后你不就放心了吗？就是说的哈，这件事儿吧，我姑娘跟我说了以后哈，我也问了一下他俩的情况，他就跟我说，他说的，就说男朋友想要跟他结婚，完我说你是怎么想的？他那意思说的，孩子结也行，不结也行。他说的，不过我觉得他还是蛮好的，同志们呢也周围的这些老师啥的也都很羡慕他，觉得呢这个小男孩对他很不错，平时出去一起吃饭什么的，小男孩呢，就是说挺体谅他的。
1: 挑重点说，你想问我什么？
0: 我啊，行，完事儿那啥呀，就说的那意思，我女儿就说的，今年要是不结，我也明年结。完，我的意思就说的，你俩这个关系到底怎么样？如果要说的真是说就是怕结婚，怕将来黄，想结婚，我说妈妈不是很赞成。
1: 嗯。
0: 但是呢，我姑娘现在就说啥？说这小孩呢？他就是说的，他考不考上博士，我也想跟他结了。完了，我说你怎么他你看中他什么了？他说的，这小男孩呢，对他好，就什么？我说怎么好？他说他什么都不管我，我就犯啥错误？我是做饭不做饭的，我就是说的哈，这个有什么不对的地方，他从来不说我。
1: 嗯、
0: 我说这他就是对你好吗？
1: 嗯、
0: 他说的那意思好像别的男人就未必能包容他。他的能包容他，我现在就是困惑啥呢？就像我姑娘就跟这样的男孩在一起，我现在有点不太放心。小江老师，
1: 跟啥样的在一起你放心？
0: 那也许我想的不对了。
1: 不，你自己心里有数没？跟啥样的在一起你放心？
0: 因为啥呢？我就觉得这小孩吧，你说两个人在一起吧，我觉得就是说的，有什么不对的地方呢？应该相互的去，就是说的互相帮助吧。你不能说的就一而再再而再就这么迁就，我觉得也不一定就这样，
1: 这不一定叫迁就啊。
0: 啊，
1: 你知道吗？就是有时候你的这种观念和现代人的观念不一样了
0: 啊。
1: 像你姑娘和这小孩以后他俩是什么样的生活状态，恐怕就不是你所能够掌控的，或者说不是你所认为的那种常态的那种状态了。换一句话说，谁做不做饭好像这都不是特别重要了，是吧？其实你刚才说一点我非常赞同，你一定要告诉你女儿，你说如果说怕黄登记那一点用没有，是吧？你说你不赞成这个，我觉得对，因为这玩意儿没有用。他如果说变心了那再跟你离呗，那能咋的？
0: 对，
1: 是不是？
0: 我也是。
1: 所以啊，你告诉你女儿啊，比如说你选一个男朋友他包容你，这是一件好事啊，但是包容你他一定要有一个限度，他是实心实意的发自心底的包容你还是被迫的，这事儿得搞清楚。另外衡量一个男孩子人品一定是排在第一位的啊，跟你女儿说人品是排在第一位的，之后呢要排什么呢？他有没有责任感，第三个他俩的价值观爱情观是不是相同，是吧？你这些问题让你女儿去考量一下，如果他考量之后俩孩子都觉得水到渠成了，他该登记就登记，你就别当了。
0: 嗯，
1: 好吧。
0: 好，
1: 好吧。
0: 好，
1: 好，再见。哎，
0: 嗯，好，谢谢，谢谢。
1: 再见。
2: 微友花好月圆说，谢谢小江，我之前爬嵩山没走两步膝盖就疼得不行，吃博仁堂的氨糖软骨素钙片一个月，现在感觉腿脚都有劲儿多了，吃一样顶三样，还得是同仁堂百年老字号，靠谱。听友上山若水说，我心慌好多年了，听别人说澳大利亚进口的粉梅 Q 石挺好，请问怎么定呢？啊，您这样，您打电话400-102-1056，400-102-1056，工作人员会告诉您。澳大利亚进口辅酶 Q 十，咱们三伏天护心刻不容缓，高温闷热气压低，空气含氧量不足，心脏超负荷运转，动不动胸。

0: 闷气短，心慌心悸，胸口刺痛，头晕发闷，稍微活动就喘不上气儿，这是心脏在疯狂缺辅酶 Q10， 发出求救信号。35岁之后，人体自身辅酶大幅下降，伏天不及时补足，心梗突发猝死风险直线飙升，千万别等出事以后再后悔。那什么样的辅酶含量高，配方好，能给大家解决心脏大问题呢？就是澳大利亚原装进口辅酶 Q10， 现在给河南听众申请到超值大福利，买辅酶送辅酶，还送多功能折叠伞和血压计，一粒就含有295毫克高含量辅酶 Q10， 每天一粒就能满足心脏全天的需求，而且它还是还原型辅酶，能直接作用于心脏，营养心肌细胞，稳定性好，吸收率高，每天一粒就能为10亿心肌细胞提供营养和动力，吃完不憋不闷不心慌，还添加了天然红曲米复合配方，科学配比，改善微循环，保护心血管，成为守护心脏健康的双保险，可以放心服用，保养心脏选它准没错。它不光是国外养心的首选，更是河南听友养心的首选。35岁以后长期吃，把辅酶补得足足的，咱就把心放到肚子里。辅酶是个宝，常吃身体好，吃辅酶您就认准澳大利亚295毫克高含量辅酶 Q10， 欧盟认证，品质有保障。现在给河南听众申请到超值大福利，买5盒送1盒，买10盒送3盒，算下来一瓶只要129，再送一个医用级高精准电子血压计，价值399元。下单还送多功能折叠伞，抢购热线400-102-1056，400-102-1056。好，感谢您继续停留在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星光夜话，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FM105.6。节目的播出时间是每天晚上的9点到10点。您在生活当中有烦恼、有忧愁、有郁闷、有不开心、不快乐，都可以在节目当中来和笑江说、和笑江聊。我们一起来分析问题，一起来想办法来解决问题。您可以拨打电话166-3825-1056，166-3825-1056。也可以加这个号码为微信好友，166-3825-1056，166-3825-1056。好，来迎接尾号为4579的这位听友，你好。
1: 你好，肖江老师。
0: 你好，
1: 我是那啥，对，你好，我说个事儿啊，帮你给我拿主意，肖江老师。
0: 嗯，
1: 我说那是这种情况。我现在在我老家是鞍山的，我现在在和孩子一起住，今年7、8年，把孩子上天津去现在打工去了，孩子先把那个想的房子卖掉了，叫我跟他一堆上天津去，我也不想去，我想回老家，现在这个这事儿跟孩子去呢还回鞍山好，我老家是鞍山的。
0: 你爱人呢？
1: 我爱人是也都退休了，俩都退休了。
0: 那现在你在沈阳做什么呢？
1: 我在沈阳，现在是，在退休以后来沈阳就是在物业上班。但是，
0: 你是男孩女孩啊？
1: 男孩。
0: 他结婚了吗？
1: 结婚了，现在还就顺女都19岁了。
0: 哦，他去天津做什么呀？
1: 在天津一个工厂打工，这儿子。
0: 那如果你要去的话，到那边去还得租房子住。
1: 对，我一租房，他去那啥，他买房，他住。我说上我本好照顾我，我在鞍山说太远了，没法照顾我。
0: 哦，他什么时候去天津？去了吗？
1: 去了2016年去的。
0: 啊，这么早就去了？
1: 啊、
0: 他在那边怎么样啊？
1: 他说也行，挺好。完事儿，沈阳有个房子，今年卖掉了嘛。
0: 他一个月能赚多少钱？
1: 他说一个月能赚6-7千块钱吧。
0: 哦，然后他没说过你去天津之后干啥吗？因为你年龄也不大，也不能待着呀。
1: 我65周岁了，65了，我已经啥也不干了，叫我去养老去，说身边好，这万一有啥事好照顾我。
0: 你去过天津生活过吗？
1: 我去过看过，而看过两回。
0: 待几天？
1: 待三十三，有一回三十天，我会共去两次。
0: 你爱人什么意见呢？
1: 他也想去，又想一时时怕那啥，怕和儿媳妇闹矛盾，老住房子，那就要搞消费，咱安产不能消费低点吗？水平？
0: 其实消费低，消费高啊，这是一个误读，这是一个伪概念。就是你在鞍山天天吃鲍鱼龙虾，咱也消费不起。其实你基础的消费，你比如说米面粮油蔬菜，大伙都差不多。没有啥高消费的，您说呢？
1: 这是。
0: 你儿子应该是特别孝顺的一个孩子吧？
1: 啊，挺孝顺，挺孝顺，就怕那啥呀，到了去儿媳妇不高兴啊，买房那天。但像我的亲家母来跟他跟我儿子来一起住，
0: 你不也不跟他们一起住吗？
1: 我先不来住，现在是不大想房。
0: 不，我的意思是说，你即使去天津，不也不和他们一起住吗？
1: 不在一起住。
0: 那你怕啥呀？
1: 啊，我怕那啥，老住房，说大老住房没完全感。这小蒋老师，
0: 您说这个对，但是你鞍山有房子啊，有房子我。
1: 鞍山房也卖掉了，鞍山房有卖掉，一回鞍山买一个。
0: 那你没必要了，我倒是觉得。
1: 啊，
0: 那有啥必要啊？你买鞍山买个房子，说实话，那以后真是儿子说的有道理啊，照顾你们怎么照顾啊？
1: 他岁数大，我也想去乡下老师。我岁数大的七十岁以后。
0: 啊，你买个房子在鞍山再住五年，完你再把这房卖了。
1: 啊，
0: 那你合适吗？
1: 我看病房啊，我现在拿不点主意。
0: 你有没有？你现在手里有没有钱吧？
1: 现在手里有几十万。
0: 好，你要信我的，你就把这几十万存个定期。存个定期，然后到天津去租个房子。去租个房子，然后试几个月。对吧？因为你手里有钱，所以咱啥也不慌。对吧？那这跟没钱没房子不一样。如果说一旦说你在天津生活的不适应或者有啥矛盾，你想回鞍山买房子分分钟的事儿，对吧？你早晨坐车回来，早晨坐飞机回来，你下午就能把房子买了。
1: 对，现在老师你说的对，
0: 是不是？但是前提是你必须把这钱砍好了。
1: 大儿子现在就最近说还有他买房，他想买房，就沈阳的房卖掉以后嘛。
0: 他想买房子，借你这钱咱不借。
1: 他缺点要缺二三十万要借点。
0: 不想借给他。
1: 啊！
0: 你必须得留够了，你在鞍山能买房子的钱。咱们到了一定年龄之后，得有退路。
1: 对的，我也和这个小亮这老日子，我也和这个退路。到老了没有住所，老住房，到十大没人租，没人租，咱就完了这房子。
0: 啊，那倒不至于，这你不用考虑，这有的是人租你。现在你跟我整糊涂了，你儿子是真孝顺还是为你钱去的呀？
1: 这个我也不好说呀。
0: 如果你要不能百分之百的确认的话，钱一定不能撒手。
1: 钱啊啊！
0: 对，如果你对你儿子百分之百相信，那无所谓，是吧？
1: 行，我也不敢。
0: 什么叫百分之百相信？比如说明天你这当爹的，我就心情不好，我就不想在天津待了，没有理由，我就想去鞍山。啊，孩子也得想办法把这钱给我拿回来。如果你不能确认你儿子做到这一步的话，咱钱不能撒手。如果你儿子要是真跟你借钱的话，啊，真是为了借钱才让你去的话，你就先不去，你就哪怕在沈阳再待两年都行。
1: 在沈阳啊？
0: 对呀，因为现在你在沈阳有工作呀。
1: 有工作就打工，我这退休我搁家闲不住，搁家待不住。
0: 这是好事儿。这是好事儿。一个是我们有对呀、一个是有收入，另外一个我们有营生。
1: 对对对对，乡下老师说的很对。
0: 啊，如果是这种情况的话，你就在沈阳再待两年没事儿，沈阳到天津很近。
1: 啊，那我在这不行，在沈阳再租两间房呗。
0: 对呀、
1: 啊，
0: 对呀、就这么简单。
1: 。
0: 其实你和老伴身体不都挺好吗？
1: 都挺好。
0: 如果都挺好的话啊，如果都挺好的话。我最终给您的建议就是在沈阳再干两年再说，等你儿子把房都买完了都安顿好了，愿意去我们再去，现在不能去啊。
1: 好，哎，好了，小年老师，
0: 还是核心就是这钱别撒手啊。
1: 好，哎，好嘞，
0: 好吧，聊到这儿啊，好。

0: 再见。
1: 啊，谢谢向阳老师啊，哎，再见。
0: 嗯，
1: 好了。
0: 新闻夜话节目组经过精挑细选，给大家严选出系列健康好产品，有北纬三十九度大连黄金海域七年以上正宗深海野生大连辽刺参，百宝优品高含量蓝莓叶黄素，百宣堂大品牌99%高纯度辅酶 Q10，华药中科北京研究院研发专注国人肠胃健康的益生菌，同仁堂百年老品牌吃一样顶三样的氨糖软骨素钙片，有来自澳大利亚原装进口的295毫克高含量辅酶 Q10 伽马氨基丁酸睡眠宝，给您控糖稳糖的苦瓜辣木叶复合片，男人的加油站番茄牡蛎玛卡复合片，来自新西兰的南极磷虾油，来自美国原装进口的复合神经酸，来自德国原装进口的高纯度深海鱼油，护肝宝姜黄水飞剂和养软骨护关节的高含量二型骨胶原蛋白，还有原装进口纳豆激酶、天然破壁灵芝孢子油和深受大家喜爱的百宣堂熊胆明目眼贴，还有滋阴润燥通便的新疆天山黑蜂雪蜜和古法熬制秋梨膏。新闻夜话坚持产地直采源头把控，每一款都经过严格筛选，品质有保障，吃得更放心。原产地直供价，诚信为本，只做让百姓安心又省钱的好产品，为您打造安心健康的好生活。咨询电话400-102-1056，400-102-1056。现在紫外线越来越强，很多人眼睛干涩流泪模糊不舒服的情况就越发严重。为了帮助更多中老年听众改善眼睛问题，原价99元一瓶的百宝优品蓝莓叶黄素，现在厂家直供价99元三瓶，只有它才是眼部细胞优质的原材料，被誉为眼黄金。每天吃两片就能满足眼睛的全天营养需求，修复作用直达眼底，无蔗糖配方，老人小孩都能吃。百宝优品大品牌，工艺好，吸收好，避光包装，成分保持完好，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承保，品质有保证。厂家直供价99元三瓶，足够您吃两个月。这三瓶是一组，买两组再多送大家一瓶，每天只要1块多，眼睛明亮一整年。下单还送多功能折叠伞。订购热线400-102-1056，400-102-1056。继续跟大家说一个好消息，星光夜话栏目组加微信领红包了。添加星光夜话栏目微信16638251056，加上微信就能领取现金红包，还能及时了解最新的产品信息和优惠福利。大家快来添加吧，16638251056。来迎接尾号为6561的这位听友，你好。
2: 哎，小雪老师你好。
0: 你好。
2: 啊，我有点感情问题，请你帮助我一下。啊，我今年55岁，我离婚10年。
0: 嗯。
2: 在我离婚第二年，我就认识了这个朋友。这个朋友他今年50岁。
0: 嗯。
2: 他是外地的，是陕西的，他每年呢都是到沈阳来打工，就是每年3月份过来，到年底了，没有工程了就走。他哥俩，他哥去年就是因公去世了，他父母呢就是因为我家里就这么两个儿子，那个大儿子去世了，这个儿子还离婚了，没有一个完整的家。咱俩呢也就是这么多年在一起，彼此之间吧都感觉挺好，但是今年父母要求我们必须得登记结婚，而且要求我到他家那边，但是吧感觉这么多年吧走到一起吧也有这个决心和细心，但是呢现在他家对我有个要求，有个要求就是说他们是农村嘛，说的你即使就是说要到我们家来了，就是就不管发生什么事儿，你就没有回头的道了，就是说你没有选择了， 就是你幸福也好，不幸福也好，你就没有。

0: 就是这个事儿我需要姜老师请你帮我。什么叫没有退路啊？就是假如说是我他那是农村到他们家了，就是假如说要是有个不好的事儿，解决不了的事儿，我受多大委屈了，你也不可能再离婚了，也不可能再往回走了。
1: 这是谁说的话呀？
0: 这是他父母说的。然后呢，你这男朋友怎么说呀？
1: 我这男朋友说的，他也是就是这么意思。你看你到我家来了，他也是这个意思是吗？对，这家人家是土匪吗？就是抢压寨夫人呢。
0: 是啊，我啊，
1: 这不整个一家族一个法盲吗？
0: 啊，对呀，我就说我说这么多年，
1: 你看上这男的什么了？
0: 就是我这个事儿，我就感觉着我也是感觉着想不通这个事儿。
1: 不是，你看中这男的什么了？但是就是没谈到这个事儿吧，反正感觉之间嘛就都挺好的。但是他们家，他说的农村就有这个习惯，就是说去了以后，你看
0: 这纯粹是胡说八道。
1: 哪有这个习惯？什么地方有这个习惯呢？你是离婚的是吧？
0: 对，我也离婚，他离婚的，那他怎么就允许他儿子离婚，就允许不允许你跟他离婚呢？他家是他家，他家这什么逻辑啊？就是再离婚了，对他家不就不好了吗？
1: 哦，他们那块允许离一次，不行离二次。
0: 啊，对对。
1: 谁说的呀？
0: 所以说我就纠结在这儿，因为我是你的忠实听众。
1: 你有子女吗？
0: 我有一个姑娘。
1: 多大了？
0: 30多了。你跟姑娘说这事儿没？我姑娘不同意我走。说这事儿了是吧？对对。
1: 你姑娘怎么说的？
0: 我姑娘说我姑娘不同意我走。
1: 你去过那个地方吗？
0: 没有，我没去过，所以说她今年就要求我去，我一直在纠结在这一点。
1: 你跟她父母是通了电话呀？
0: 我跟她父亲来见过我，她母亲没见过我。
1: 哎呦，你真的让我真是开了眼界了。
0: 就是我说的，我说这个事儿吧，我说这个事儿就是说我是这么想的，想往一起走，咱们对这个家负责任。有什么问题咱解决什么问题？你要对我提这个要求，我感觉我接受不了，因为我到你家我也没去过，就是说那个环境啊，家庭啊，
1: 这不是接受不了的事情，
0: 啊，
1: 这是对你的一种最大的侮辱，
0: 是不是？
1: 那你自己认为呢？
0: 是啊，对呀，我也是这么想，所以说我就每天都在听你节目。
1: 我咱们说你女儿吧，可能对这男的有点了解哈，如果说就凭我一个局外人，我第一次听到这个事儿，我第一的直觉就是让这男的都滚蛋。那什么家庭，什么人呢？
0: 是不是？
1: 我不建议你和他处下去了，真的。
0: 那好，那我谢谢肖江老师。
1: 你女儿说过这样的话没？
0: 我女儿说过，就是说你们瞅着都还都挺好，互相之间有个照应，但是她就是，说登记到他家去，就是说的你就想好，你要他的意思就是说啥呢？就是说我到他家去了，再过几年了，你再不行了，走不到老，相夫不到老，我在这地方我怎么做人？你得想好，咱俩也处10来年了，就是说你来了，你就不能再走了。
2: 这不是土匪，这是啥呀？对，是。哎，你可小心点吧。是，可没这样的啊。行，那我就走了，谢谢肖老师。再见。好了，再见。听友海阔天空说，儿子给我订了美国进口的复合神经酸，说是对大脑和记忆力好，我吃完感觉挺好，进口的产品吃着也放心。 一位听友微信名叫幸福一家人说，特别喜欢肖江推荐的华药中科益生菌活菌多含量高无蔗糖，全家大人小孩一起吃，特别适合中国人体质，肖江推荐的品质之选。一位听友微信名叫潇洒人生说，德国原装进口深海鱼油还有没有了？就吃那个嘴里不反腥的啊，不粘嗓子眼的。 年纪大了，最怕的就是血脂高。血脂高作为三高之一，血脂一高，在秋冬就非常容易诱发
0: 动脉粥样硬化、颈动脉斑块、心梗、脑梗。要想降血脂，就是吃鱼油。吃鱼油就吃德国原装进口的深海鱼油。之前我们给大家推荐的这款德国原装进口深海鱼油一直广受听友的喜爱。吃鱼油主要吃的就是欧米伽3的含量。我自己吃鱼油这么多年踩过很多坑，有很多的鱼油你别看它贵，但如果含量低也吃不出来降血脂的效果。而这款德国进口深海鱼油来自于北欧无污染纯净深海，采用德国高科技载体技术。一是含量高，欧米伽3总含量高达500毫克，只有这个含量才能给我们补充好的不饱和脂肪酸，排除坏的饱和脂肪酸，每天一粒就能满足人体全天需求。第二个是配比好，其中 DHA 300毫克， EPA 200毫克，科学配比3:2，只有这个比例才能是真正对我们血脂好、身体好、对甘油三酯、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三项都好，血管告别油腻就不容易堵和梗，特别适合高血脂、肥胖、心梗、脑梗高危人群，尤其秋冬心脑血管病高发期，建议大家都用上。不添加人工色素和蔗糖，无重金属，无放射性污染，独立密封包装，粒粒晶莹剔透，欧盟认证，品质有保障。这么好的德国原瓶原装的进口鱼油，一瓶60粒能吃2个月，买5瓶送一瓶，买5瓶送一瓶，算下来一天只要2块多就能吃上德国制造的大品牌鱼油。大家记好电话 400-102-1056 400-102-1056 400-102-1056。再和大伙儿说一个好消息啊，三伏贴免费送。伏贴是一年养身体的黄金时期，星光夜话节目组在伏天给大家送上同仁堂三伏贴，严选道地中药材，科学配比，温和贴肤，老人小孩都适用。只要拨打电话400-102-1056 400-102-1056，订购任意一款产品或者添加栏目官方微信，就能免费获得同仁堂三伏贴，不用去医院排长队，自己在家就能贴。数量有限，活动送完为止。来营销尾号为8436的这位听友，你好。
1: 喂，你好，肖阳老师。
0: 你好。
1: 哎，你好。我有个事儿吧，想那个，就又想不通的，
0: 嗯，
1: 也挺困惑的。怎么的呢？我有个朋友啊，挺好，也是异性朋友，但是呢，就是说呢，咱们异性朋友不是说那种就是那种关系的那种朋友，那两家都处的挺好。完了，他就跟我说呢，他爱人，我跟咱们关系挺好，说的你家装修，那谁家，你家那个帮你那个指导指导，帮啥？那也帮了，帮了吧。完了就是有一天，我们吃装修都挺累的，上饭店吃饭，完了回去就好像就说啊，干就跟我爱人就好像就说啊，你那什么那个，谁装修，谁上哪儿一天都挣多钱咋的？后来我就觉得，回家他跟我一说，我就觉得我说那怎么的这。他家怎么这样事儿的呢？我说这是不是孩子在这？如果你家里都处的挺好，如果有什么事儿，我就不想问。就说呢，你看我装修到哪块，你帮我哪家了？完了，我给你多钱。那你说这不等于说雇你一样吗？所以我就觉得心里不得劲儿啊！哎，怎么想怎么完了？从昨天帮俺家一天，今天帮半天。
0: 嗯。
1: 完了，后来我就这么说的，他就有点，我就看出他有点情绪，有点那啥。这谁一来电话说，哎呀。我忙呢，那是这么的，我下午去，他都知道我们这边挺忙，他就想把我们家活给扔下，他上那边挣钱去。哎呀，我一看我心里就有点那啥，说我一看那咋整？我说这么的，我说你给他拿200块钱，啊，我说我爱人，我给你拿200块钱给他，给他当时他就拿了，拿了之后吧，完我说这么的，该吃饭吃饭，我那意思就不想再找他了，给他钱，但是不想再找他，完了。啊，不，那个那什么，那个出去吃点啥呀？完一问他吃点啥，啊，随便啥吃点啥都行。吃完饭完了，他就是再也没有，就是这一个电话也没有了。现在再给他打电话，就不那啥了。哎，我就觉得这人怎么这么样？在一起认识，我们两家在一起认识5-6年了， 哎呀，我一合计，人这样事儿的，你说要是那如果要是那样。

0: 要是那什么，我告诉你啊，我告诉你啊，你就是占便宜习惯了，
1: 那是有可能是我们有点那啥了，哎呀，
0: 你要说心里不舒服的话呢，我觉得啊，这个是正常的，但是像你这样啊，我觉得就不正常。
1: 为啥呢？不注意到这个程度，是吧？这人饿了，那可能说两顿没吃饭了，是吧？这人饿的都满地打滚了，那可能三天五天没吃饭了，是吧？这个事儿呢，其实也就是饿一顿饭的事儿，但是你所表现出来的状态可是饿三天了。朋友之间一定要讲究礼尚往来的，其实有很多人啊，朋友帮忙，我要给钱给的更多。
0: 比如这活儿，我到外边去找人干200块钱，朋友要来给我干，我得给他300。为什么呢？因为朋友给我干可能干得更好。啊，这是交朋友的一个最基本的准则。啊，你总寻思啊，我跟他处这么些年了，人家帮白帮你干，凭啥呀？是吧？人家又不是没有活干，谁都得养家糊口，谁都得挣钱谋生啊。
1: 这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了。我不知道你是做什么的。假如说你是做生意的，卖东西，朋友来了，你就不要钱了吗？
0: 在这事儿，在这事之前吧，我们两家处的关系不是说在这方面，关系归关系，生意归生意，
1: 人家是什么？人家是这个，靠这个来生活的。你要明白这个最基本的道理，
0: 而且这是对朋友的一个最基本的尊重。
1: 就是他家有什么事儿的时候，咱们也不是说再次经济上也没管过什么，
0: 不要去这么去思考问题，人是人，人不是机器，人不能都一样啊。我是这样一个人，我就要求别人也是这样人，那我觉得，你即使帮人家也是假的。
1: 为啥？因为你想要回报。是
0: 你想要回报，而不是他想要回报。我说你帮人的时候，你想要回报。
2: 那就是说，咱们有点做的有些事儿做的不到位呗，那就是那不到位，那确实很不到位，你不要再找人家，找人家干啥人不会再搭理你了。嗯，明白。啊，再见啊，哎，好，谢谢，再见，哎，来，您这位号为6094的这位听友，你好。哎，你好，那个肖阳老师，我个咨询咨询您点儿。
3: 对我儿子的事情啊，
2: 嗯，您说。我儿子现在嘛当兵75年了，
3: 嗯，
2: 孩子吧，也可能待够了，
3: 嗯，
2: 完事呢，我说想我寻思，还是现在搁那待着比较挺有发展，
3: 嗯，
2: 就这个事情，
3: 啊，尊重孩子的意见啊，
2: 尊重孩子意见呢，
3: 对，
2: 他今年已经75年了，
3: 对呀，是这样的呀，啊。
2: 你知道为什么我说要尊重孩子的意见吗？啊，不知道啊。
3: 因为一个人如果不想干这个事儿，他肯定干不好。啊，您说对吗？对，也是有道理。这是其二，孩子他自己的感受，他对自己的判断，其实往往要超过家长。啊，但是有些事儿啊，你当爹的，真得跟孩子说。
2: 什么事儿跟他说呢？比如说你不干了，好，可以。那你下一步有什么打算？对呀，是吧？下一步有什么打算？你得跟他去谈，去跟他聊。比如他说啊，他说我会有一笔复原费啊，然后我想干点什么。好啊，想法都没错。比如说你干点什么？比如说我要干个饭店。那好了，干饭店需要具备什么样的条件？需要具备什么样的素质？ 可能会遇到什么样的困难？遇到这些问题，你怎么去解决？这些是该提示孩子该跟孩子聊的，而不是说当爹的你不能自私。什么叫自私呢？孩子在部队，你省心了，啥都不用你管，对吧？
3: 对。
2: 但事实上呢，如果孩子不想再继续，干这行了，那他会挺煎熬、挺折磨的。
3: 对。
2: 现在的孩子吧，跟您年轻的时候不一样了。 不一样在哪儿呢？你年轻的时候可选择的机会不多，
3: 对，
2: 你没有太多的选择，你整个工作了你就得干这个，
3: 对，

0: 对吧？那时候也没有什么跳槽不跳槽的，是吧？你要没有工作的话呢，你自己干点啥，哎，你就必须得干，你不干没饭吃，是吧？
1: 对对对。
0: 那时候跟现在它是不一样的，所以现在啊，就得对孩子进行什么引导和提醒，我们做家长的能做的也就仅此而已了。
1: 先让我插一句，你说是不是按咱们的年龄段看，是不是孩子搁部队为好啊？
0: 这个东西吧，那你说过年三十吃饺子到底好不好？这它是因人而异的，不能说哪个好哪个不好，它只能说更适合于谁。在部队里边有孩子非常出色的，也有在部队里转业回来人干得特别好的，不也有吗？
1: 现在他搁那部队领导的待，留他是能待住了，他也不乐意待，得退伍了。
0: 嗯，还是尊重他的选择吧，咱们只是提醒他慎重来考虑这个问题就可以了。
1: 啊，
0: 嗯，好吧。
1: 哎，好的，
0: 好
1: 的，
0: 再见啊。
1: 哎，再见，再见。
2: 好，时间关系，我们今天节目只能到这儿了。代表今天的导播搭档文渊，感谢各位收听。节目的播出时间是每天晚上的9点到10点，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如果您想和肖江交流的话呢，可以来拨打我们的电话16638251056，也可以加微信好友，还是这个号码16638251056，加上微信就能领取现金红包，还能及时了解最新的产品信息和优惠福利。16638251056。好，明天我们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十点整，白天再烦心的事情也别想了，放空自己，好好睡一觉。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信

0: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生活1056。

爱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0: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生活1056。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1点，身体已经很疲劳了吧，别再刷手机了，调整呼吸，让身体得到充分的休息。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56 AM603 FM1056 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带您探索健康新生活。身临其境，沉浸故事海洋，耳畔遨游，心跳随声波荡漾，一起走进有声时间。
2: 香港在望，汽笛声中，客轮渐渐靠近码头。交通员走进客轮卫生间，他从旅行袋中拿出一套牙白色长衫换上，然后戴上礼帽和墨镜。交通员刚一转身，就看见一高个男人满面狞笑，端着手枪对着自己。怎么，这就向下穿呢？阁下换了衣服准备逃跑吗？交通员很快镇定下来。哎，你这是什么意思啊？没什么意思，我们是奉命保护阁下，请您配合吧。交通员佯装疑惑，对不起，我不认识你，你恐怕认错人了吧。高个男人哈哈一笑，嗨，别装了，自从你在天津登船，我们就盯上你了，我们早就掌握了你的身份。哎，你来头不小嘛。对不起，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大白天你要打劫吗？高个男人收起脸上的笑容，呵，我们奉命一路保护你来到香港，你连谢都不说一声，你要走也行啊，但是必须把你身上的东西留下来。嗨，我只不过是一个生意人而已，别的没有，钱啊倒是有几个，你看我身上有什么需要的东西尽管拿去好了，嗨，犯不着这样的舞枪弄棒的吧。交通员说完，眼睛扫了一眼地上的旅行袋，那高个男人顺着视线看过去。就在此时，交通员趁其不备，突然出手攻击那个高个男人。高个男人一下子被打昏，瘫倒在地上。交通员将他拖到隔间的马桶上坐下，顺手关上了隔间的门。然后他稍稍地整理一下自己的衣冠，提起旅行袋，若无其事地走出卫生间。轮船靠岸，码头上人群熙攘，旅客们接踵走下舷梯，交通员混在人群中下船。百个男人焦急地在船上四处寻找交通员。他来到卫生间门口，猛地推门进去，空空如也。他快步上前，推开每个隔间的门检查。当推开最后一个隔间的门时，高个男人正坐在马桶上昏迷不醒。矮个男人不禁大惊失色。汽笛声声，车水马龙，码头一派繁忙景象。萧啸天和崔丽夹杂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中，在迎接中共来的交通员。见旅客陆续下船，萧啸天急忙打开手里的《时代》杂志，一边看一边注意从船上下来的旅客。崔丽问萧啸天，这人有什么明显的特征没有？穿牙白色长衫，手里提着一件印着一只东北虎的帆布旅行包。哦，崔丽扭头留意有如此特征的旅客， 他忽然注意到码头上的警察特别多，便悄声地说道：老兄，你看到了没有，今天警察特别多，而且对旅客检查盘问也很仔细。萧啸天一抬头，果然看见不远处一帮警察正在盘问下船的旅客。他小声说道：情况不妙，恐怕要出意外。路边一辆轿车安静地停在那里，透过车窗可以清楚地看到码头上的动态。港英警察在明处，保密局特务在暗处，双方密切配合，严密监视过往旅客。江世飞坐在车的后座上，看着外面的一切，他已经将手下分布在码头的各个角落。宋杰明在汽车附近转悠，专门向特务传达江世飞的指令。旅客们纷纷走出码头，当最后一个旅客走出检票口，码头的工作人员关上了出口处的铁栅栏门。直到此时，萧啸天和崔丽始终没有见到那个身穿牙白长衫的交通员，两人顺着人流往外走去。江世飞在车上看见崔丽和萧啸天在一起，便敲了敲车窗。宋杰明立刻将脑袋凑了上来，江世飞用手一指：看到那个女孩子没有？宋杰明顺着方向望去，啊，看到了，是不是那个和男的在一起的那个？
3: 是，
2: 派个人盯着。好的。宋杰明跑到一个特务面前，附在耳边嘱咐了几句，特务点点头走了。萧啸天和崔丽在街上快步行走，特务保持着距离跟在后面。萧啸天一边走一边说：交通员恐怕遇到了什么意外，临时改变了行程。那下

0: 不该怎么办呢？
1: 没关系，还有备用方案。萧啸天一转头，忽然发现了什么，对崔丽说：快，我们被跟踪了。崔丽刚要回头看，萧啸天一把拉住他进了路边的一家商场，两人疾步前行。萧啸天吩咐他不要回头，一直往前面走。崔丽觉得自己的心突突乱跳，萧啸天带着崔丽在商场里不停地绕弯，他轻松地对崔丽说：别紧张，这里是香港，后面那个尾巴不会有什么动作，只要甩掉它就行了。崔丽还是无法放松，走几步就要问萧啸天：甩掉了吗？看来这家伙是个老手，不过要甩掉它还是很容易的。我们分头走，前面有一道门，门口就是电车站，看见电车来了你就出门上车。崔丽担忧地看着萧啸天：那你呢？快走吧，我来对付他。说着一把将崔丽推开。电车站，一辆电车适时地开过来，崔丽冲出商场跳上电车，跟踪他的特务也想跟着崔丽上车，不料被鞋子冲出来的萧啸天撞倒在地。萧啸天一看，连忙伸手去搀扶特务起来，他满面陪笑，连声道歉：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有没有弄伤你啊？要不要去看看医生啊？特务不理萧啸天，回头还想上电车，可电车已开走了。崔丽坐电车回到华强进出口贸易公司，他推门进来，看见萧啸天已经坐在屋内沙发上了，十分奇怪。咦，你怎么先回来了？萧啸天轻松一笑：这还不简单呗，抄近路嘛。你真厉害呀。哎呀，其实也没什么，我在香港生活这么多年，每条街道都很熟悉。崔丽心有余悸，一屁股坐到沙发上：能不能教教我，怎么才能知道被人跟踪了？跟踪以后怎么办呢？刚才呀，我都怕死了，不知道他们为什么要跟踪我们。萧啸天冲他笑了笑，转头对齐长鹏说：我注意到今天在码头带队的人正是保密局香港站的头子江世飞。江世飞真是个很麻烦的人物啊。齐长鹏摆弄着手中的打火机说：他号称是保密局的金牌特工，关于交通员第一时间还没有接到，现在开始启动备用方案。哎，小田呐，你写一下，按照我们的计划，在湘江晚报上登一个征婚启事，如果他安全抵达香港，就会查看湘江晚报，然后按照启事上联系的方式来找我们。这个启事啊，连续登三天，如果连续三天都没有人来找我们，任务取消。好的。萧啸天答应着，起身走到办公桌前，打起草稿。保密局，江世飞正在训斥那个派去跟踪崔丽的特务：你是怎么搞的？连个女孩子都盯不住，你还跟我混什么混啊？特务低着头，被训得满脸通红。宋杰明插话道：那个交通员怎么办呢？江世飞没有立刻回答，余怒未消地对跟踪崔丽的特务吼道：滚滚滚滚滚，别让我再看到你。特务一溜烟地跑了出去。打发完他，江世飞才回头回答宋杰明的问题：刚刚接到情报，他们的交通员在船上就被我们的人盯上了，后来被他察觉，船还没有靠岸就溜了，要想抓住他就需要香港警方协助搜索。宋杰明识趣地问：那要不要和警方联系一下？哎，不用了。江世飞一摆手：我已经跟警方联系过了，他们知道该怎么做。那个女孩呢？什么女孩啊，那个女孩她是共产党。江世飞吼道：

0: 一刊登事实清楚，证据确凿，社会上的方方面面都无法反驳，警方自然和我们配合默契，再把人犯转交给我们押解内地，怎么处置那不就由我们来做决定了吗？宋杰明伸出大拇指叹服道，嘿，高高高高，实在是高啊。江世飞将脸上的肌肉一提，阴险的笑了。光复旅馆，交通员远远走过来，停在门外。他敲敲临街的一个小窗子，请问这里有床铺吗？小窗子拉开一条缝，露出睡眼朦胧的店员的脸。
1: 没有单间，只有五人间，你要不要啊？
0: 哦，没关系没关系，能睡会儿就成。
1: 啊，那就进来吧。
0: 店员起身去开门。
1: 好的好的。
0: 说着交通员提着行李进了旅馆大门。店员带着交通员沿着楼梯往客房走来，两人有一搭没一搭地说着话。店员问交通员，
1: 你从哪里来呀？听口音像是内地来的。
2: 是啊，是从内地来的。
1: 你来香港做什么呀？
2: 跑点小买卖。
1: 哎，单身出门你可要小心呐，现在这世道太乱，人心难测，这里的警方查得很紧，内地人到香港一般旅馆都不敢让他们住。我看你风尘仆仆，就给你安排一张床位。哎，你可要遵纪守法，不能乱来啊，要不然我可就惨了。
2: 你放心，我一定遵纪守法。
0: 说话间来到客房门口，店员推开了门。
1: 啊，还有两张床是空的
2: 啊，你自己进去吧。
1: 好的
2: 啊，谢谢了谢谢了。
0: 看着店员走了，交通员才进了房间。房间里没有开灯，交通员摸黑走了进来，在一张空床上坐下来。他先是愣了会儿神，刚想躺下，旁边床上躺着的一个年轻小伙子却向他打招呼。
1: 你好啊。
0: 交通员一愣。
1: 哦，好好，你好你好。我是不是把你给吵醒了？
2: 没有没有，
1: 是我自己睡不着。
0: 小伙子坐了起来，交通员一听小伙子的口音很奇怪，随口就问了一句，
1: 你不是香港人？
2: 我当然不是香港人的，我是来自南洋的海外华人，我叫薛家记。
0: 交通员笑着点点头。薛家记往里边挪了挪，
1: 我准备到内地去。
0: 交通员奇怪，故意问道，
1: 哎，那内地正在打仗，你去干什么？这是我的秘密，不能告诉你。
0: 交通员一笑，刚想说话，另一张床上的客人却很不高兴地用粤语骂了一句什么，又转身睡去了。薛家记一看，赶紧给交通员做了一个不要说话的手势，然后就躺下了。交通员一看，也躺下睡觉了。崔子昂公馆的客厅里，陈汉云正在陪崔子昂下棋。见崔丽走了进来，崔子昂拿棋子的手在半空中停住了。
1: 你又去哪里了？这么晚才回来？
3: 今天去见老同学了吗？爸爸，
1: 我都这么大了，你还管得这么严呢？
0: 崔子昂将手收了回来，语重心长地说，
1: 不是我诚心要管你，是我实在不放心。我老了，我希望看到你成家立业。哎呀，我闭眼也安心啦。
0: 崔丽赶紧走过去，站在崔子昂旁边。
1: 爸爸，
3: 您瞧您又说这样的话。
0: 陈汉云也劝道，

0: 姐夫，我这大外甥女儿知书达理，她有她自己的选择，您老啊就别操心了。崔子昂叹口气，哎呀，现在的年轻人容易冲动，对自己终身大事也不放在心上。哎，你说他今年都24岁了，一点儿也不着急。淑萍这孩子哪点不好啊？就是不肯跟人家多接触接触。你出嫁了，我也好放心呢。啊，对了，今天淑萍还来电话问起你，你抽空给人家回个电话吧。爸爸，我的事情我自己做主。淑萍并不是我中意的男孩子。程汉云连忙打圆场，姐夫啊，现在的年轻人都讲究婚姻自主，自己找男朋友，应该支持他们。接着转头问崔丽，哎，有没有中意的人呢？告诉舅舅什么时候请他上门来吃顿饭。见崔丽低头不答话，崔子昂催促道，哎，说你到底有没有男朋友啊？崔丽低声说，有。那也好，那就尽快请他到咱们家来，让我看看。崔丽结结巴巴地说，他最近忙，没时间。陈汉云笑着说，再忙也得抽空拜见拜见未来的老丈人嘛。啊，这是好事嘛，请未来的女婿上门吃饭，哎，可别忘了告诉我，我也来凑凑热闹啊。那我要好好想想。晚安爸爸。晚安舅舅。崔丽显得有些害羞，急急忙忙地走了。陈汉云见崔丽离开，连忙安慰崔子昂，姐夫啊，这种事情您老就别操心了，他们年轻人心中有数。来来来，我们把这一盘残局给下完了。崔子昂无奈地摇了摇头，将手中把玩良久的棋子放到了棋盘上。崔子昂公馆的客厅里，陈汉云正在陪崔子昂下棋，见崔丽走了进来，崔子昂拿棋子的手在半空中停住了。你又去哪里了？这么晚才回来？
1: 今天去见老同学了吗？爸爸，
0: 我都这么大了，你还管得这么严呢？崔子昂将手收了回来，语重心长地说，不是我诚心要管你，是我实在不放心。我老了，我希望看到你成家立业，哎呀，我闭眼也安心啦。崔丽赶紧走过去，站在崔子昂旁边，爸爸，
1: 您瞧您又说这样的话。
0: 陈汉云也劝道，姐夫啊，我这大外甥女儿知书达理，她有她自己的选择，您老啊就别操心了。崔子昂叹口气，哎呀，现在的年轻人容易冲动，对自己终身大事也不放在心上。哎，你说他今年都24岁了，一点儿也不着急。淑萍这孩子哪点不好啊？就是不肯跟人家多接触接触。你出嫁了，我也好放心呢。啊，对了，今天淑萍还来电话问起你，你抽空给人家回个电话吧。爸爸，我的事情我自己做主，淑萍并不是我中意的男孩子。程汉云连忙打圆场，姐夫啊，现在的年轻人都讲究婚姻自主，自己找男朋友，应该支持他们。接着转头问崔丽，哎，有没有中意的人呢？告诉舅舅什么时候请他上门来吃顿饭。见崔丽低头不答话，崔子昂催促道，哎，说你到底有没有男朋友啊？崔丽低声说，有。

那也好，那就尽快请他到咱们家来，让我看看。崔丽结结巴巴地说，他最近忙，没时间。陈汉云笑着说，再忙也得抽空拜见拜见未来的老丈人嘛，啊，这是好事嘛，请未来的女婿上门吃饭，哎，可别忘了告诉我，我也来凑凑热闹啊，啊，那，我要好好想想。晚安，爸爸，晚安，舅舅。崔丽显得有些害羞，急急忙忙地走了。陈汉云见崔丽离开，连忙安慰崔子昂：“姐夫啊，这种事情您老就别操心了，他们年轻人心中有数。来来来，我们把这一盘残局给下完了。”崔子昂无奈地摇了摇头，将手中把玩良久的棋子放到了棋盘上。港英警署政治部，江世飞走进黄翠微的办公室，脸上挂着少有的笑容，但是黄翠微却不给他好脸色，一见他进来就数落道：“你们保密局也太嚣张了，竟然在香港地界搞出人命。”你说什么？江世飞佯装听不懂。黄翠微脸色有些难看：“你说我在说什么，江先生？你要我怎么说呀？敢在香港随便开枪打人的，除了你们保密局，还能有什么人？开什么枪，打什么人呢？我怎么越听越糊涂了？”江世威还在耍赖，黄翠微气愤地一拍桌子：“你少给我装蒜！我警告你，这里可不是内地，这里是大英帝国的海外领土。你想干什么我不管，可是你不能让我为难呢。你要是敢妨碍我这个当差的啊，那好，我就不客气了啊。”江世飞不承认也不辩解，只把一个装着三根金条的信封递了上去。你看黄大主任你说的啊，就是给我江世飞十个胆儿，我也不敢妨碍大人您当差呀、啊、是不是啊？说着就把装着金条的信封塞进了黄翠微的抽屉。黄翠微假装没有看见，继续训斥江世飞，语气却缓和了许多。江先生，我也是没有办法，有人把内幕和证据透露给了新闻界和华夏报，弄得港督都很为难啊，署长的压力太大了，这才责令我调查。否则以港英当局和国民政府的关系，这种事情也就不了了之了。现在舆论界也在炒作，报纸天天都有骂警方的文章，你说我该怎么办呢？江世飞不屑一顾：“嗨，那还不简单呢？简单？都到这个时候了，你还说简单呢？”黄大主任，你别急，你听我说，据我掌握的证据，死者是个共产党，而开枪打死他的那个也是共产党，这个事件完全是共产党内讧，清理门户，跟你我二人有什么关系啊？黄翠微眼睛一亮：“原来是这样啊，你有没有证据啊？人家控告你的时候，那可是证据确凿哦。”“哼哼，他有证据，我就没有证据了。那个孙维文，你还记得吧？”黄翠微苦苦思索：“孙维文？哪个孙维文呢？啊，就是你在华夏报社抓的那个人呢？”“哦。”黄翠微一拍脑袋：“想起来了，看上去像个小白脸儿。对，就是他，他是个地地道道的共产党。哎，你们把他遣送内地，结果让他逃脱，又偷渡回到香港。案发当天，他租用了一辆人力车，车夫可以作证，他亲眼看见孙维文开枪。

0: 打死了长风。
1: 啊，黄翠微终于松了一口气，露出笑容，原来是这样啊。你怎么不早说呢？你要早说了，我们不都好交代了吗？策划一个阴谋，原来如此简单。齐长鹏和崔丽在看湘江晚报，看着看着，齐长鹏困惑了起来。这征婚启事已经登出来了，交通员怎么还不来接头啊？崔丽猜测道，莫非真的遇到什么困难了？齐长鹏刚要说话，肥肥走了进来。老齐啊，人工突然病了。齐长鹏大吃一惊，病了？现在人呢？已经送进和平医院抢救。齐长鹏不禁皱眉，人工的身体一向很好啊。萧啸天思索着，我直觉判断人工可能遭人下毒，比预计的情况突然，敌人已经动手了。齐长鹏不觉坐直了身子。菲菲啊，人工现在的情况怎么样了？人已经脱险了啊，就是虚。鲁医生说是汞中毒引起的，幸亏抢救及时，否则呀那就麻烦了。谁有机会有胆量敢给人工投毒啊？最近有谁接近过人工？
0: 这个很难说，这李家进进出出的人很复杂，我和鲁医生也说过，李家的家人基本上可以排除，胡秘书跟李先生多年了，不可能下这个手啊。
1: 萧啸天问，那其余的呢？
0: 其余的那就是花匠和厨子了。
1: 齐长鹏打断他们，
0: 现在先不说这些了，说也说不清楚，既然说不清还不如不说，不声张，暗中悄悄观察。哎，不管是谁，总有露出马脚的时候，与此同时一定要加大保护人工的力度。
1: 肥肥突然想起一件事，在人工中毒前，有一个叫卢广生的人连续两天来访，我很怀疑这个人来路不正。
0: 卢广生，老肖，你注意查一下这个人。
1: 萧啸天点点头。
0: 肥肥接着说，在医院的时候，很多民主人士去探望人工，听说李宗仁要和人工讨论在广州改组国民党的事儿。
1: 那人工的态度呢？
0: 好像很感兴趣。人工如果被李宗仁拉过去，我们就前功尽弃了。
1: 齐长鹏忧心忡忡地说。萧啸天也忧虑道，
0: 人工在医院里住着很不安全呐、啊、人又多又杂，我担心保密局的特务会趁乱再次下手。
1: 齐长鹏将手放到肥肥的肩膀上，期许地说，
0: 肥肥啊，保护人工安全的重担就落在你的肩上了，放心吧老齐，我保证只要我在，人工就在。哎，就算你不在了，人工还要在啊。
1: 萧啸天补充道。
2: 是。
1: 齐长鹏安慰的笑笑，转身对肥肥说，
0: 肥肥啊，这保卫工作不能凭一时之勇，要靠这儿，靠脑袋，你明白吗？
1: 肥肥报之一笑，严肃地点了下头。光复旅馆客房里，有两个旅客已经收拾好行李，准备结账离开。他们刚出去，交通员拿着报纸从外面回来。房间里只剩下那个来自南阳的薛家骥。薛家骥是个外向快乐的年轻人，充满活力，对来自内地的交通员也特别感兴趣，总是想了解内地的情况。一见交通员进来就问，
3: 哎，你们内地是不是有许多地方叫解放区啊？
0: 解放区？哦，解放区可是共产党待的地方。哎，你问这个干什么？
1: 交通员故意问。 对呀，我问的就是共产党待的地方，你别管我干什么，你就告诉我解放区的人每

先都干什么、吃什么、怎么说话等，啊，这就行了。交通员吃惊地看着薛家骥，你真不怕？我怕什么？啊，怕我就不问了。啊，这里是香港，你可以这么随便说。要是到了内地，千万可不能乱说呀。为什么呢？薛家骥满是疑惑。因为内地到处都有国民党特务，他们到处在抓共产党，他才不管你是不是共产党呢。只要你说上几句共产党的好话，就会把你抓起来，甚至砍头。真的？哎，你看，我骗你干什么？薛家骥高兴地站起来。哎呀，看来我是选对了。交通员不解地问：你选对什么了？选共产党啊。我不瞒你说，我这次回国来就是想去解放区，想参加革命。我来香港就是中转，就是想找一个介绍人。交通员劝道：听说解放区是很艰苦的呀，你恐怕很难适应。薛家骥正色道：哎，谁说我不能适应啊？连这样的小旅馆我都可以住，还有什么不能适应呢？交通员不禁一笑：你真的很可爱。这可不是可爱不可爱的问题，这是我的理想啊。什么理想？是啊，在南洋的时候，我听过一个叫潘汉年的共产党人的演讲，当时我就很感动。上大学的时候，大半时间都在看共产党的书，越看越觉得共产党很有意思，很有人性，所以啊，就很向往解放区那种人人平等的生活。你看啊，大学一毕业，我就决定回国了，不管能不能实现自己的理想，但是我一定要到解放区去看一看，要亲自去体验，去适应解放区的生活。你说，这难道不是理想吗？薛家骥自顾自地说道。交通员很受感动。这样啊，说实话，我倒是认识几个跟解放区做生意的朋友，有机会我介绍你认识，但是有一点要求，以后不要再提这些事儿，好不好？薛家骥激动极了。好啊，只要能够介绍或者是能帮我到解放区，什么要求我都会答应。等薛家骥说完，交通员便埋头看报纸。他看到第四版登载的征婚启事，便用剪刀把征婚启事剪了下来装好，然后对薛家骥说：明天我就要离开了啊，那儿我给你一个地址，到了广州之后你可以去找这个人，当然如果你们有缘，他会帮你实现自己的理想。真的？如果你明天离开的话，那我明天也离开，直接去广州。薛家骥高兴地握着交通员的手，面对着新中国的希望，交通员用力地点点头。左向民信步走进街边一间普通的茶楼，齐长鹏已经在那里等候他了。老左，来，坐坐坐。左向民落座，齐长鹏给左向民的杯子里倒上茶。关于护送民主人士北上的工作，为了安全起见，我们已经决定高价租用苏联的豪华客轮，把冯玉祥将军一家接回来。好啊，需要我们做什么呢？他从美国起航，绕到苏联，然后直接到东北。我们现在要做的还是香港这一块民主人士的动员保护和将来的护送工作，这是我们所有工作的重中之重。我想啊，你们爱国民主联合会是民间社团组织，由你们出面多跟在港民主人士接触。另外啊，冯玉祥将军到达香港后的接待工作也由你们出面，你看怎么样啊？齐长鹏问道。没问题啊，但是我们联合会大多都是文人，冯将军的保卫工作恐怕力所不能及啊。
这个你放心，我们会从广东南粤游击队抽调人。

齐长鹏说，哦，那就太好了。另外，李济深先生的身体怎么样了呢？齐长鹏看了看四周，压低声音说，李济深先生的病是因中毒而起，我们怀疑李济深身边埋伏着保密局的人。左向民也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在岗民主人士的安全这是一个大问题啊，要尽快北上，多拖一天就多一分危险，这就要求我们要加大力度，尽快做通他们的工作，赶在敌人前面，把他们安全地护送到东北。两人默默地饮茶，一阵沉默。街市上，崔丽在报摊买报纸，一位女士从她身边走过，又回过头来，她盯着崔丽，接着一眼认出她来，崔丽，是你吗？崔丽回过头，疑惑地问，你是？嗨，认不出来了，我是嫣然呐。崔丽一愣，终于认出来，这是他的老同学季嫣然，一脸惊喜。嫣然呐，哎呀，真是你啊！季嫣然上前抓住崔丽的胳膊，上下打量，你一点都没变，还是那么漂亮，我一眼就认出你来了。哎，你怎么在这儿呢？崔丽着实有些吃惊。哎，不怕你笑话，我已经结婚了，跟丈夫来的。丈夫是个生意人，但是很倒霉，生意一点都不景气。崔丽心里装着事情，不敢耽搁太久，赶忙告辞。是吗？那我现在有点事儿，不能跟你聊天，你把你的地址给我，过几天我一定去看望你。什么事儿这么着急呀？哎呀，你就别问了，快写地址。季嫣然掏出一支笔，在崔丽手里拿的报纸上写了他们家的地址，给了崔丽。崔丽接过报纸看了一眼，那我走了啊。季嫣然依依不舍地点点头，走吧，可别忘了一定要来看我啊。一定。崔丽说完转身就走。街市上，崔丽在报摊买报纸，一位女士从她身边走过，又回过头来，她盯着崔丽，接着一眼认出她来，崔丽，是你吗？崔丽回过头，疑惑地问，你是？嗨，认不出来了，我是嫣然呐。崔丽一愣，终于认出来，这是她的老同学季嫣然，一脸惊喜。嫣然呐，哎呀，真是你啊。季嫣然上前抓住崔丽的胳膊，上下打量，你一点都没变，还是那么漂亮，我一眼就认出你来了。哎，你怎么在这儿呢？崔丽着实有些吃惊。哎，不怕你笑话，我已经结婚了，跟丈夫来的。丈夫是个生意人，但是很倒霉，生意一点都不景气。崔丽心里装着事情，不敢耽搁太久，赶忙告辞。是吗？我现在有点事儿，不能跟你聊天，你把你的地址给我，过几天我一定去看望你。什么事儿这么着急呀？哎呀，你就别问了，快写地址。季嫣然掏出一支笔，在崔丽手里拿的报纸上写了他们家的地址，给了崔丽。崔丽接过报纸看了一眼，那我走了啊。季嫣然依依不舍地点点头，走吧，可别忘了一定要来看我啊。一定。崔丽说完转身就走。崔丽来到办事处，此时屋里还没有人，她径直走到座位上坐下来，拿出报纸看着上面的征婚启事发呆。齐长鹏正巧走进来，想什么呢？崔丽抬起头，这征婚启事已经登出两天了。齐长鹏靠着他坐下安慰道，耐心着点，这不还有一天时间吗？我忽然想起一个问题，这样登启事会不会暴露我们的地址啊？不会的。

0: 这行的有一整套密语系统，为了确保安全，我们的启事都是用密语写的，一般人视而不见，只有自己人才能看得出来。哎呀，又对我保密，这个怎么没有告诉我呀？崔丽不满地埋怨道，这不正在告诉你吗？不着急，以后你慢慢就明白了。崔丽白了他一眼，哼，我到处受歧视啊。齐长鹏一笑，没有说话。崔丽想了想，鼓起勇气说，对了，我爸爸想见见你。啊，见我？现在轮到齐长鹏吃惊了，崔丽有些害羞了，那不见你还见谁呀？齐长鹏顿时明白了，可是什么呀？老头子催着我相亲呢，我只好把你抓出来搪塞了。齐长鹏倚在靠背上没有直接表态，那我得想想啊。崔丽顺势将头靠在齐长鹏肩膀上，脸上露出了羞涩的笑容。街上灯火通明，行人熙攘，一队警车鸣着警笛呼啸而过，向着光复旅馆的方向驶去。光复旅馆的水房里，交通员正在洗脸。一个店员从门口过，看见交通员，他停下脚步。你是不是明天退房啊？退房的话，一定要在上午10点之前离开，否则要多收一天房钱。哦，我知道了，明天一早就走。交通员端着脸盆走出来，问店员，那个英皇大道在什么地方啊？店员好奇地打量着他，英皇大道啊，那可都是上等人去的地方啊。他话音未落，警笛声突然响了起来，紧接着就是紧张杂乱的脚步声。还不等交通员和店员明白是怎么回事，警察已经冲进了旅馆。交通员见状，急忙跑回房间，薛家记正坐在床上发呆，被跑进来的交通员吓了一跳。交通员做了一个虚的手势，警察来了，不要乱讲话。薛家骥开始还以为是什么大事儿，一听警察要来，满不在乎地说，哎，他们经常光顾，说是搜查共产党，但是啊，我不怕他们。为什么呢？因为我是华侨啊，他们一般不为难我。哎，你可要小心呐，他们对内地来的，尤其像你这种北方口音很重的人，很不客气。哦，我知道了。交通员想了想，我这里有一样东西，麻烦你替我保管一下。薛家骥吃惊地看着交通员，压低声音，你是共产党？什么都别问，照我说的做。交通员声音不大，但字字铿锵。说着，他把一个牛皮纸文件袋交给了薛家骥。薛家骥疑惑地看了一眼，抬头正迎上交通员犀利的目光，赶紧将文件塞进自己的行李中。他刚完成这个动作，警察就推门进来了。看见屋里只有交通员和薛家骥两人，警察开始盘问起来。他先问薛家骥，你叫什么？从哪儿来啊？证件。薛家骥拿出了自己的护照，递给盘问的警察。我叫薛家骥，是南洋华侨。警察一看护照，一下子客气了很多。哦，你是华侨啊？来香港干什么呀？哦，我准备回广东探亲，在香港玩几天啊。那你可要小心呐，现在很乱的。说着就把护照还给了薛家骥，回头又盘查交通员，你哪来的？证件。交通员镇定应答，天津。说着把证件交给警察。 警察接过证件，你来香港做什么呀？
1: 做生意。
0: 一听交通员是北方口音，警察就很怀疑。再一看身份证明，警察忽然狞笑起来。你的证件怎么没有海关的过境签证啊？什么过境签证啊？交通员假装糊涂。好了好了，别装糊涂了，老弟。根据我们的内线消息，你恐怕就是我们要找的那个人了啊！带走。警察将手一挥，他一发话，其他的警察一拥而上，瞬时扭住了交通员。交通员大声争辩着：“哎哎，为什么？你们为什么要带我走啊？”带头的警察阴险地笑了：“为什么？到了警署你就知道为什么了。带走，走。”几个警察扯着交通员向门外走去，交通员一边挣扎一边回过头，用眼睛示意薛家骥。薛家骥也很紧张，不知如何是好。警察不由分说，几个人一起把交通员铐了起来，推上车。警车拉着长长的警笛，又呼啸着驶去了。店员看着远去的警车，自言自语地说：“真的假的呀？这人真的是共产党？我怎么看不出来呀？”追出来的薛家骥正好听到了店员的谈话，喃喃地说：“我也没有看出来呀。”接着转头问店员：“他们会怎么处理他呀？”店员耸耸肩：“那谁知道啊？肯定是要送回大陆，交给国民党政府。如果呀，他真的是共产党，那脑袋就保不住了。真的？那还有假呀？”说完把手中的毛巾往肩上一搭，回到柜台上算账去了。薛家骥独自回到房间，拿出交通员交给他的那个牛皮纸文件袋，打开一看，除了两个封好的信封，还有一张小纸片。他捡起小纸片，是从报纸上剪下的一小块征婚启事。征婚启事，这是什么意思呀？薛家骥起身四下里翻着，期望能够找到什么线索。就在交通员的枕头下面，一张报纸的角露了出来。他走过去将报纸抽出，那是一份湘江晚报，而在广告那一版上刚好有个镂空。他对着征婚启事看了半天，征婚者落款是陈先生，和别的征婚启事并没有什么区别。薛家骥又拿起信封看了看，最终还是没有拆开小信封。他又开始自言自语：“怎么没说这个东西要交给谁呢？”说完，薛家骥兀自摇了摇头，就把信件放入旅行袋中。他又考虑到人多眼杂，于是收拾了一下自己的行李，走出了房间。他来到登机处，问店员：“有单人房间吗？我要换一间单人房间。”店员查了一下登记表，连忙说：“有有有，刚刚走了一个，正好有个单间。”薛家骥交了押金，提了行李，默默地跟着店员去找房间。华强进出口贸易公司香港办事处，崔丽和齐长鹏在一起看着报纸上的征婚启事。崔丽不免担忧地说：“三天已经过去了，交通员还没来。”齐长鹏不说话，崔丽越发焦急起来：“交通员会不会出事了？”齐长鹏面无表情地说：“不知道。”崔丽没有得到明确的答案，不免失望。齐长鹏安慰崔丽：“
2: 做地下工作，这种事儿经常会发生，这只是一个意外，不会追究任何人的责任。任务取消。”
0: 任务取消。 四个字像一记重锤，狠狠地砸在崔

0: 心里，疼痛过后更是空落落的。一辆黑色轿车停在和平医院门口，蔡廷锴从车上下来，他身穿灰色长袍，头戴礼帽，早已等候在这里的肥肥迎上去，引领蔡廷锴走进了住院部大楼。肥肥推开病房的门，请蔡廷锴入内。今天的李济深看起来气色不错，正躺在床上在看报纸，看见蔡廷锴走进来，忙坐起身。蔡廷锴抢步上前扶着他，别动啊，别动别动，还是躺下躺下。李济深慢慢躺下，问蔡廷锴，最近又有什么新动静啊？一听两人谈国事，肥肥马上知趣地退出病房。蔡廷锴等肥肥关上房门才说，李宗仁虽然身为副总统，但是并无实权。
1: 哎呀，这个我早就料到了，他对蒋介石积怨很深。
0: 李宗仁和白崇禧现在都在广州，他们准备倒蒋，李宗仁准备派人来和你面谈。蔡廷锴说，
1: 李宗仁要倒蒋，我相信，但是不见得有这个实力。
0: 蔡廷锴也表示赞同，所以啊，他才准备找你。
1: 共产党现在势力很大，国民党毫无还手之力，在这样的情况下，内部在分裂。哎呀，总理陛下若有灵，真不知会怎样伤心呢？
0: 李济深不正面回答对这件事的看法。李宗仁、白崇禧现在还抱有军阀思想，想割据一方，恐怕太幼稚。
1: 对于共产党的邀请，我们都不能轻易表态，必须得到共产党建立联合政府的承诺。以后的新政府，国共两党的票数如何安排，军队的指挥权如何分配，哎呀，这都是问题啊。
0: 李济深说。蔡廷锴听后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病房外，肥肥在过道上担任警戒，没有发现异常情况。鲁瑜带着一个女护士来查房，看见肥肥，两人对视一眼，什么也没说，就走进了李济深的病房。鲁瑜和护士走进来，李济深、蔡廷锴立刻停止了谈话。鲁瑜跟两人点头示意，然后走到床前，为李济深检查身体，测量血压体温，完了对李济深说，
2: 你恢复得很好，李先生。
1: 谢谢鲁医生，但是还要注意休息，要尽量减少会客时间吗？
0: 鲁瑜说着看了蔡廷锴一眼，蔡廷锴会心一笑，
1: 对不起，再谈几句马上就走，不影响病人休息的。
2: 好，那二位慢聊。
0: 鲁瑜笑着收拾完用具，起身走出病房。他让护士继续去查房，而自己则往办公室走去。坐在长椅上的肥肥站起来，机警地看着四周，然后跟着鲁瑜走进了办公室。鲁瑜探头先朝门外望了望，然后关上门，告诉肥肥，
2: 李先生的病情已经查明，

爱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0: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生活1056。

0: 现在是北京时间凌晨2点整。与其在深夜纠结昨天的问号，不如放下手机，用睡眠画上句号。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爱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0: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生活1056。

爱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0: 现在是北京时间凌晨3点整，深夜的宁静最适合放松身体，漆黑的夜色能理顺一天的情绪。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0: 爱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0: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生活1056。

爱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0: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生活1056。

0: 笨小孩跟聪明的小孩有没有什么分别？
1: 当然有分别了，聪明的小孩很厉害的嘛，可是笨小孩呢？

0: 今天我们请来了王老师为大家讲解中医养生知识，下面有请王老师。
1: 收音机前所有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听众朋友们在每天呢我们健康快车的这档节目当中能够共同来进行守候，来进行收听。那今天呢我们依旧还要跟大家呢说一说，讲一讲有关于健康三大基石当中的泡脚，或者说讲讲我们这双脚。

昨天呢，我们在空中电波当中给大家也找到了好多关于脚上的一些毛病，然后呢，我又跟大家谈到了如何来进行泡脚，我们讲到了泡脚的佐料，跟大家说到了这个泡脚啊，咱们应用很多很多的佐料。我们听众朋友之所以发懵，或者说呢，搞不清楚自己应该怎么泡脚，不是说大家不会泡，那谁都知道拿着盆子倒上水，把脚呢擦在水里，然后时间长一点，那这就是所谓的泡脚，是不是？那简单的不能再简单。那为什么大家不会泡呢？不会泡什么？就是说言外之意，不会放泡脚的佐料。那这个所谓泡脚的佐料，大家就可以想象说，我泡脚我不知道放什么佐料，因为这佐料呢比较多。如果我在空中电波当中就给大家讲一种佐料，说所有的人都用红花，那我相信呢，咱们听众朋友也就不再咨询说我应该放什么佐料，或者说我这种病应该放哪些佐料了，因为就一种没有让大家选择的余地，所以大家呢所提出问题也就越来越少了。可是现在咱们泡脚的佐料啊九种之多，好多人就觉得能不能互相干涉呢？能不能来进行泡脚呢？大家也掌握不好。所以说针对泡脚这块呢，大家最犯难的就是不知道如何放佐料。那今天呢，我还要跟大家进一步的补充泡脚所放佐料的问题。昨天呢，我给大家举了个例子啊，比如说像高血压的病患者、糖尿病病患者、静脉曲张的病患者、有风湿导致脚凉的病患者，那这些病患者如果我们要是泡脚的话，我们应该匹配什么佐料？首先我们知道说高血压的病患者泡脚，我们应该放小苏打或者是芥末面，那这两种佐料呢，主要是针对于血压过高的听众朋友，我们在实施泡脚的时候，大家不妨可以使用这样的佐料。糖尿病的病患者呢，有一个特殊的要求，就是说出现了末梢神经炎。那末梢神经炎表现症状是什么？就是脚麻木。你看很多糖尿病并发症出现的末梢神经炎的这样的病患者，走路的时候把鞋都走丢了，自己不知道，感觉不到自己没穿鞋。严重的糖尿病病患者即使穿了鞋，他感觉这个自己的脚掌啊像有一层厚厚的鞋底儿，穿着不舒服，有点像隔靴搔痒的状态。他就总觉得说，我这脚底板怎么还有一个鞋底儿呢，像垫一副鞋垫似的，特别不舒服。其实表现出这种症状已经出现了并发症末梢神经炎。那有的人没得糖尿病，但是呢他得的依旧是末梢神经炎，我们都可以针对于这样的病患者可以用桑叶来进行泡脚，它主要缓解的是脚发麻。可是糖尿病病患者啊，他没有形成脚发麻，也就是说没有达到末梢神经炎的这种状态，那我们就可以呢在泡脚的佐料当中不放桑叶，直接放红花就可以了。这样一听大家是不是就明白了，高血压的人我们可以放小苏打或者可以放芥末面，就是白芥子研成的粉末。然后呢，糖尿病病患者出现了末梢神经炎的，我们放桑叶，
没出现末梢神经炎的，那我们呢直接放红花就可以了。那静脉曲张呢，我们可以放红花。那这样的话呢，两种疾病我们就找到了雷同点。那你想，刚才我说的既有高血压，又有糖尿病，又有静脉曲张，还有风湿或者是类风湿，甚至老寒腿，六种疾病啊，我们放泡脚的佐料的时候呢，你顶多可以放三种，把这三种佐料可以放在一起来进行每天熏泡达半个小时之多。那像这样的病患者，我们如果选取佐料的话，应该放哪三种呢？首先我们一定要把高血压重视起来，就像昨天我讲的，因为血压过高可以造成脑血管的破裂，血压过高可以引发脑中风，其中包括了脑血栓和脑出血，这个是不容忽视的，所以大家一定要把它放在首位。就说泡脚的时候一定要放小苏打或者是芥末面，两种放一个，严重的两者之间都可以放。那我们知道了哪个重要，我们先决定了泡脚的佐料，其次呢我们可以放红花，因为有静脉曲张还有糖尿病，我们放红花来进行活血化瘀，这是第二种佐料。那这个人如果有老寒腿，或者说有严重的风湿，那我们在生姜或艾叶当中我们选取一个，或者是放生姜或者是放艾叶，这三种佐料我们就选好了，就可以把它都熬好了，可以呢放在泡脚的盆子里面。其实在谈到熬好了，好多听众朋友还犯难，有的人问了，说王老师，在熬泡脚佐料的时候我怎么熬呢？我是先熬红花呢，还是先熬生姜呢，还是先熬芥末面呢，还是他们三个都可以一起熬呢？大家又犯难了，有的人干脆就一样一样的熬，为什么呢？怕发生冲突。其实啊，这个呢就是说大家把它呢规格化了，甚至呢用我们的主观的思想来进行受到了非常大的约束了。那你想，老中医如果给你抓汤药，抓十几味的汤药，它是不是同时可以熬啊？但是我们知道说中药当中有十八反，比如说像人参最怕五灵脂，那他俩就不能放在一起啊，这一个汤剂当中就不可能有相反的，是不是？你吃人参你就不能吃大萝卜，一个补气一个顺气，那不行。可是咱们给大家所提供的方法它没有相反的，所以你可以同时熬。比如说像盐，那你就不用熬了，像小苏打你也不需要熬了，像芥末面或者说像红花，这些面剂的或者说呢比较碎的东西，那你就得用纱布给它包一下。包好了之后呢，就像家里要是煮肉，你放点佐料，你给它用纱网一包，是不是啊？不至于一吃啊大料满锅都是啊。所以说我们在熬泡脚佐料也是，红花你用纱布包一下，然后呢芥末面呢你也用纱布包一下，然后把它放在锅里面。这个锅啊，大家一定记住啊，最好用铝锅或电饭锅熬，或者自己家有那个茶壶啊，咱们这个茶壶是铝的或者说呢合成的，比如说像铝合金的或者说是像钢的那种锅，不要用这个铁的马勺去熬啊。然后把这个中药呢熬好了，熬好之后呢你就可以把水直接放在泡脚盆里面，而熬好的那个纱布包的那个药呢，你就可以拿出来，明天还可以再熬一遍。因为一次啊，它的药效不可能发挥的那么淋漓尽致，所以说你这个药包呢，你可以熬。

0: 一到两次。当这个颜色你看到非常淡的时候，那就不用再熬了，熬也下不出来中药的它主要的成分和含量了。那盐和小苏打呢，可以在趁着我们泡脚水非常热的时候，你就可以把它直接倒在盆子里面。那这个时候水热的时候它不就融化了吗？而融化的这个泡脚水，大家记住不要往里面兑凉水。好多人着急，就觉得水太热什么时候能凉啊，干脆兑点凉水吧。我觉得啊，有点可惜了了，是不是？水热的时候我们可以把脚拿出来熏，熏一熏我们的脚。然后呢，等到温度适应的时候，尤其是水温比较热的时候，你可以呢先拿你的脚掌啊来进行试探的蘸一蘸水，就好像无形的一些水针在刺痛我们脚底的经络。那水特别热的时候，我们这双脚来进行泡的时候往上一站，瞬间就抬起来了，因为热嘛，再一站瞬间又抬起来了，一会儿你就会看到这个脚掌就发红了啊，通红的，但是呢很舒服，而不是说你硬撑着，哎呀热的都吃牙咧嘴的，然后你非得把这脚伸到这个脚盆里头，那根本就受不了，是不是？好多人说就像秃了小鸡儿似的，是不是？那我们没有必要啊，因为我们可以掌握这火候，那一点一点试探着来啊。高血压的或者糖尿病出现末梢神经炎的，那你就干脆你就别这么试探了，先熏熏到一定程度，你感觉能承受得了的前提之下，一点一点再往下试探啊。害怕呢这个水温过激啊，短时间之内呢造成血液循环过快，所以说呢有的人说，哎呀不行，水太热之后我泡完脚之后头晕，那你就别放这么热。如果大家能够享受得了这种非常舒服的泡脚，你就可以按照我所讲的我所说的这个方向来进行实施，就完全可以了。所以今天呢，我为什么要把这个重点的知识给大家先挑出来说一说？那针对于我们老朋友，大家容易出现模糊的概念，或者说不太了解到底是用什么方法，或者说怎么来进行匹配方法实施泡脚的时候，我相信经过我解释完之后，好多听众朋友豁然开朗啊，原来如此，对，就是这么回事儿。好了，听众朋友，今天呢我把健康的知识呢就给大家说到这儿，讲到这儿。我们稍后呢依然还会啊开通热线电话，给听众朋友在健康方面解一答难。接下来的时间就交给大家。
1: 祥康茶全名祥康牌三七银杏茶，注册编号为国食健字 G2004-0031，是云南祥康生物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生产的保健品，由三七银杏叶提取物、菊花提取物等组成，保健功能免疫调节、耐缺氧。广告批准文号滇食健广审生D2703030030号，咨询电话03716794-531103716794-531103716794-5311。
2: 好的，非常感谢王航老师耐心的讲解。那接下来是我们热线接听的环节，大家可以拨打电话来参与节目，寻求更多养生保健的好方法。那我们来迎进第一位打进电话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王航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王航老师。
0: 哎。
3: 我带着一颗感激的心向你问好。王航老师你辛苦了。
0: 嗯，不客气啊。
3: 我是长春市的，我今年68岁，
0: 嗯，
3: 我姓吕，我到现在已经上快车将近是6个半多月，
0: 嗯，
3: 但是我收获的效果是，因为我是一体多病的人，
0: 嗯，
3: 心病缠身，在这种情况下，就是人生走到尽头的时候，我找到了快车，跟快车结下了缘分，从上了快车之后呢。我就是真是不离弃不抛弃不放弃，我每天抓紧时间在听，
0: 嗯，
3: 用悟性来听，
0: 好啊，
3: 然后我自己实行操作，
0: 嗯，
3: 我首先我说一下吧，我的病吧，我把我自己的病介绍一下。

0: 前年两年，前年和今年两年住了两次院，
1: 嗯，
0: 是颈椎病高血压，
1: 嗯，
0: 啊，就是自己迷幻，说就像掉到床底一样，往床一躺就像掉到床底一样，
1: 嗯，
0: 嗯，完后来就住院了，
1: 嗯，
0: 住院人住院的时候呢，是肺内感染，就是咳嗽，
1: 嗯，
0: 不停的咳嗽，黑天白天咳嗽，
1: 啊、
0: 嗯。住了15天院，用了2大包纸，12卷的2大包纸，
1: 嗯，
0: 成天成宿就是吐痰，
1: 嗯，
0: 后来打青霉素，基本止住了，
1: 嗯，
0: 但是出院以后呢，还是咳嗽，
1: 嗯，
0: 小便总是失禁，裤子总是一天湿的，
1: 嗯嗯，
0: 说在这种光景之下呢，那个我就听我的教友跟我说。他说你上健康快车吧，那王涵老师讲座特好啊，
1: 嗯，
0: 他说咱们吧有病吧，治病是一方面，你王涵讲座告诉我们病是养好的，不是治好的，
1: 对，
0: 有的时候我们用的抗生素药用的越多，刺激却越大，
1: 是，
0: 当我出院的时候，我一检查，我姑娘给我全面做 CT 检查一下，
1: 嗯，
0: 我心脏有病了，
1: 嗯，
0: 脂肪肝，
1: 嗯，
0: 肺内感染，大夫告诉了，以后让你母亲注意吧。
1: 嗯，
0: 春天、秋天都是容易犯病的时候。
1: 对，春秋两季。嗯，
0: 肺内感染不去根儿。
1: 嗯，
0: 胰岛不好了，面临糖尿病。
1: 哦。
0: 然后呢，肾不好，那是必然的了。所以就是带着我，就是胃好，腿也不好，走道腿发颤。
1: 嗯。
0: 我是肥胖症人。
1: 哦。
0: 我1米6的个儿。我这就是平时是196斤，
1: 这么胖啊！
0: 啊，
1: 哎呀，
0: 对，如果吃多点东西，多喝点水，就达到198，将近200斤。
1: 那你整个这个骨骼也承受巨大的压力，脏腑器官也承受巨大的压力呀、啊。
0: 是的，
1: 嗯，
0: 我就是上我家是2楼，
1: 嗯，
0: 就是平常我上教会回来就上楼费劲，
1: 就是啊，
0: 费劲，
1: 带了一身的赘肉啊，那能不费劲吗？
0: 我的脚脖子说崴就崴呀！
1: 啊、嗯，我没说嘛，这个骨头就那么大，结果呢，赘肉太多，它支撑不起来这一身体的肉。那你想，你不活动非常之艰难吗？
0: 是的，我平时在家扫个地，我都得坐那歇两歇。
1: 就是啊，这形成恶性循环了。
0: 有的时候躺在床上累挺，总想躺啊。
1: 嗯。越躺不、这身体这个越发胖，而且湿气太重了嘛。
0: 也坐那块腰疼啊，我腰间盘还突出。
1: 能不突出吗、
0: 腰间盘膨隆。
1: 对。
0: 一年最低都犯2次病。
1: 那医生没有告诉你必须要减肥吗？
0: 说了。
1: 嗯。
0: 我减不下去啊，寻不着门路啊。
1: 是是，这个能理解你的这个心情啊。
0: 王涵老师啊。
1: 嗯。
0: 都听了你的课，我听了细细的听了10天呢。
1: 嗯，
0: 这10天吧，一丝不苟的在听。
1: 嗯，
0: 我也是用悟性在听。
1: 好，
0: 我自己那个时候吧，我就以为我、我自己就寻思，我家的老人都我
1: 这属于家族遗传有都有体质。
0: 对呀、啊，
1: 嗯，
0: 老人就是老爷子老太太也都是。
1: 嗯嗯嗯。
0: 完了，我丈夫也。
1: 你看看，
0: 所以我自己就怀疑我也是。
1: 嗯。
0: 因为这样一体多病，全是病啊！
1: 对，
0: 但我身上就除了胃肠好，别就没有好的地方了。
1: 哎呀，你就赢在胃肠上了，要不啊，这身体早垮了。
0: 哦，
1: 脾胃不好不是万病之源吗？你就是多亏你嘴壮，但是呢、你光吃，可是体内我觉得堆积的这个东西太多，能量太大，你发泄不出去，它全都憋在你体内，时间长了也会形成瘀症的。
0: 对，
1: 嗯。
0: 另外我最大就是啥呢，我23岁那年得的产后风，
1: 啊、
0: 还生完孩子3天我得的产后风，
1: 嗯，
0: 就这个风气在我身上始终这么多年在困扰我，
1: 啊、
0: 我这么多的疾病，王涵老师啊，多亏我上了健康快车，
1: 嗯，
0: 在你就这么多知识的劝勉下呀，
1: 嗯，
0: 我懂了多许多的医学知识，懂得了许多道理，
1: 好啊。
0: 啊，就你告诉我第一句话，有钱没钱都能治病，
1: 收获健康，对。
0: 对呀，病是养好的，不是治好的。
1: 对，
0: 有行其内，必行其外。
1: 是，
0: 不能多抓走根源。
1: 嗯，
0: 我现在就听了你的快车之后啊，我就捋思索一下，捋顺。

0: 下呀，
1: 啊，
0: 这个病根啊太重太重的了，根深蒂固了。
1: 是，
0: 如果不遇着健康快车，不遇着王涵老师啊，我真就是完了。
1: 那你现在上快车能有也有小半年了？
0: 啊，半年多的。
1: 嗯，那身体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跟我们总结一下。
0: 王涵老师，我发生了啥呀？
1: 啊，
0: 我简单的说，然后再挑重点的说。
1: 嗯。
0: 简单的说，我的头发不掉了。
1: 啊，
0: 我的头发由原先的全白变成有三分之二的黑头发了。
1: 哎呦，太棒了，这个是。
0: 我头发现在是由黑锃亮。
1: 嗯。
0: 我的脸色现在发光。
1: 啊。
0: 我的眼眉原先一根没有，现在全出来了。
1: 全长出来了。
0: 全长出来了。
1: 哎呦，真是个变化呀。
0: 我的眼睛18岁眼睛就得病了。得病的时候是因为我做的是干的是交代活，因为我家孩子吧特别多，我家我们姊妹8个、
1: 嗯、
0: 我是老大、
1: 哦、
0: 我是18岁17中学毕业就开始上班当老师吧，后来我妈就说的家产二斗连不当孩子完，我妈就给我撤去不让我干了，不让干完我就回家，回家之后我就开始我妈给我找个活，就像做那个胶垫，一个农场办的胶垫，我在那做胶垫。
1: 嗯，
0: 做完胶垫之后吧，搁亲戚家住。那天我家在郊区住，完了没在市里住。完我就搁市里，我妈给我找个亲戚家住。搁人家住吧，我半夜下班，完了搁那可做胶吧，都是烧那大煤呀。
1: 嗯，
0: 煤炭那个就是外边那个有个大上面有个铁案，底下是个大坑，就那种玩意儿。
1: 嗯，
0: 那个焦熏的。那个煤炭在撩我，我岁数再小，
1: 嗯，
0: 那天我就得了就虹膜结状体炎，那天家孩子多呀，我们那天不知道治病，
1: 嗯，
0: 那天就用什么验伤啥的，家都有那种，不能治病，没有钱呐，
1: 嗯，
0: 一个月我爸工资就是几十块钱，
1: 嗯，
0: 媳妇跟孩子我是老大，
1: 嗯，
0: 那没招，我挣钱全都给家。
1: 对，
0: 哪怕挣30块钱，你都得拿回去，一分钱不能自己花。
1: 嗯，
0: 完了就眼睛就是越来越重，越来越重。
1: 嗯，
0: 那天我就有朋友了，他在部队当兵，完我就到他们部队，到那就给我住院了。
1: 嗯，
0: 住了一个多院，完我们就直接回的转业，转业后回来我俩就结婚了。
1: 嗯，
0: 啊，结婚之后生第一个孩子呢，我就得青光眼了。
1: 哦，
0: 得青光眼，虹膜结状体炎，然后就是青光眼。青光眼之后也没有钱看，都工资少，他转业也是工厂，我也是工厂，
1: 嗯，
0: 一个月都是30-40块钱，
1: 嗯，
0: 就是坚持，就是量量眼压，上点眼药水，
1: 嗯，
0: 降点眼压，
1: 就一直维持着，
0: 对，
1: 嗯，
0: 一到是第二个孩子2岁的时候，我就是突然就摔倒了，
1: 嗯，
0: 就是眼压高的就不行了，
1: 嗯。嗯，
0: 完了住院了，住院到那块儿两个眼睛全做的那个青光眼手术，
1: 嗯，
0: 那天好像眼压就是做手术就做完了，
1: 嗯，
0: 做完手术之后又是然后是继发性白内障，
1: 嗯，
0: 青光眼继发性白内障，
1: 嗯，
0: 我又做的手术，做完手术左眼睛当做完手术3天我爸爸又死了，
1: 哎呦你想想这又一股火。
0: 又一股火，完我就是哭啊喊呐，
1: 嗯，
0: 就是我爸死的时候没在跟前，
1: 嗯，
0: 就是我喊的就是心里解不开这个结，
1: 对，就觉得这个养老没送终的感觉是吧？
0: 是是是，
1: 嗯，
0: 这个眼睛就是然后逐步的就塌下，一点光都没见着。
1: 嗯，
0: 左眼睛手术，
1: 嗯，
0: 完右眼睛他就没用那个啥给我手术，用冷冻给我做的。我爸死15天之后就给我做的手术。
1: 嗯，
0: 冷冻做的。
1: 那后来呢？眼睛到什么程度了？
0: 那前就是做完手术我还能看着路，
1: 嗯，
0: 10来米的板报吧，我搁单位搁收发室我还能看着那个板报上写的字啥的呢，
1: 嗯嗯嗯，
0: 做完手术
1: 那什么时候就让眼睛这急剧下降到没上快车之前的那个地步呢？
0: 哎呀我退休就开始眼睛就看不着路了，
1: 嗯，
0: 但是我爱人3个多月就死了之后，
1: 嗯，
0: 不像养当时我就像天塌下来，
1: 对，人就崩溃了。
0: 啊，他是当兵出身，特别能干活。
1: 嗯，
0: 我眼睛不好，家务里的活基本我就是洗洗涮涮，
1: 嗯，
0: 擦擦抹抹，这是我的活。
1: 嗯，
0: 什么做饭什么全不用我。
1: 那你整个不仅仅是崩溃了，你这个依托和依靠没有了。
0: 没了，当时我就寻思，我这是好天塌下来了。
1: 嗯，
0: 啊。
1: 所以说就这样的情况就更加重了你的眼部疾病。
0: 然后我就是

0: 也看不着了，钱也看不着了，
1: 哦，
0: 就是啥都看不着了。
1: 嗯，
0: 一到现在就是眼睛越来越瞎掉，后来就是说一点亮都看不着了，右眼睛总是闭着，白天黑天一个样，
1: 对，
0: 左眼睛就是塌个坑了，就是总是干涩疼，你上啥药也不好使。
1: 那我还想问你，你做了咱们这个自然疗法多长时间感觉这眼睛有变化的？
0: 我看了哦，能有三个月吧，
1: 在三个月的，我听我说，在两个多月的过程当中，身体还没有那么多变化的时候，你有没有想过放弃？
0: 没有，但是吧，我就是寻思，能不，我就是试试看。你不告诉我不怕不信，就怕不试。
1: 嗯，
0: 我就是试。
1: 嗯。
0: 我就是有点这个心态，因为我当时吧就上了快车之后，我就买了啥，
1: 嗯，
0: 买了2000多块钱的，然后我就是每天喝6包，
1: 嗯，
0: 我又买了酒，
1: 嗯，
0: 我喝了将近是到现在我喝了15瓶酒，
1: 嗯，
0: 差不多能有1瓶吧。
1: 我为什么刚才要这么问你啊？因为现在你讲啊，我们可以说在健康快车之上啊，我们应该说取得了小成绩了。有成功的经验与大家分享了，但是这个成功的经验是半年以后我们总结出来的，可是在前面，也就是说黎明前最黑暗的时候，这一阶段是最难过的，最难熬的。比如说一两个月，刚实施一个月还没起效，身体还没有多大的变化，就是需要我们这个闷着头往前走，没有更多的私心杂念的时候，往往有多少人就掉队了，有多少人就没有悟到那个程度，也有多少人没有看清自己的病情有多严重，他只追求一个快速和急于求成，就觉得哎，没什么变化呀，哎，没有什么太彰显出来的效果，这东西也不好使，方法也不灵啊，算了吧，放弃了吧。
0: 你
1: 是怎么坚持过来的？
0: 你常说有舍就有得，
1: 嗯，
0: 我还一这样，我在我心里有这个意念，有付出就有回报，
1: 嗯，
0: 功夫不负有心人，
1: 这些呀都是理论，可是坚持起来却是非常难的。
0: 我心里还有个大的意念
1: 啊，
0: 只要功夫深，铁棒能磨成针
1: 啊。
0: 实际我带着这些意念我在做，因为我在人生上没有别的路了。
1: 明白，我觉得最后这句话是最关键的，因为你别无他路可走。换句话来说，一旦踏上了养生之路，就像我说的，没有回头路，就这一条路，你走不走吧？
0: 必须得走。
1: 所以就咬紧牙关，坚定信心，不管前面的路有多么的这个坎坷与这个艰险，就是义无反顾往前走。但是今天我们却迎来了柳暗花明啊。
0: 是的。
1: 我能不为你兴奋吗？能不为你激动吗？
0: 王涵老师，你知道吗？我原先是活找我现在是我找活干呢。
1: 那当然了，原来恨不得这个像这条子倒地下了把你绊倒了，你知道啊，我得把它挪走了。现在还没等它倒呢，我提前把它先放到边上。
0: 是的。
1: 那是什么样一种感觉？原来是被动的，现在是积极主动的，原来是消极的等死状态，现在是积极乐观，而且呢求生的这种欲望，而且收获健康的这种喜悦是难以言表的。
0: 是的。
1: 所以我咋能不为你兴奋呢？
0: 我
1: 如果这么多的这个香港人啊，尤其是在这种困难与煎熬当中的香港人，都能像你一样认认真真的有感悟的收获健康而活过来，我觉得最高兴的人就是我。
0: 谢谢王涵老师。
1: 你也感谢你自己的执着与认真的去对待，而且我特别喜欢你说的一句话，就是你是一个听话的学生。
0: 是的。
1: 所以你也感谢听话吧，如果不听话的话其实什么都没有啊。呵呵，太棒了啊。嗯，
0: 因为在我的人生之中我经历的太多太多了，咱不是忆苦思甜的事儿，就是在因为咱们要讲健康，今后怎么获得健康，
1: 这就是人生的经历，苦尽甘来啊。
0: 过去的老人生孩子有数量没有质量，
1: 嗯，
0: 就是家家都是那么困难，有病就是等 我记得我爸他们哥八个，我爸是最大的岁数，活到69岁，剩下都40多岁、30多岁都没了。
1: 所以说，我们不能像父母那样的去生活。

0: 我们更不需要孩子们像我们这样的去生活。怎么办呢？只有通过知识给我们增强力量，只有通过经验我们来进行传递给下一代。所以我们祥康人的任务任重而道远呢、啊、
1: 是的，
0: 不能光我们自己幸福，光我们自己健康，我们一定要敢于帮助别人快乐自己。所以这绝不是你和我的问题，这是一个国的民族甚至是全人类的问题。我们哪能不为这个事业而奉献自己，奋不顾身呢？
1: 王涵老师，你的热心和爱心呢，你感召了许许多多的人呢、
0: 嗯、
1: 你的路啊是任重道远呢，太值得我们骄傲了。在我们这个时代能有这样的人给我们指路啊，给我们这些病人指明方向啊，你是我们的导师啊，王涵老师，你知道不知道啊？
0: 我只知道我想帮助你们，我只是呢想把你们这个引到我们健康的溜光大道上来啊，让大家能够一马平川的去收获健康。所以啊，每一个人当你们把健康的这种喜悦与我分享的时候，我觉得我真的是非常非常有成就感。我觉得我选择这个事业没有选错，我的辛苦的努力与付出都是值得的。但是时间关系我们不能多聊啊，你还有什么需要帮忙的，还有什么这个要求赶快提出来。
1: 王老师，我还有一个溃疡，我的身上还有点点的吧、
0: 嗯、
1: 我的眼睛吧现在就是哈，屋里每个屋打灯我现在都知道了，都看着光了。
0: 好，
1: 嗯，但是现在呢我有点像急于求成
0: 啊。你说你什么想法？
1: 我爸因为珍珠补啥的我都用了，我什么摩尔瘦猪肉啊、
0: 嗯、
1: 什么柠檬啊、
0: 嗯、
1: 因为这些东西我都用了、
0: 嗯、
1: 柠檬那个用了两副、
0: 嗯、
1: 就是那个这的摩尔瘦猪肉呢我用了是50天、
0: 嗯、
1: 就是那个黄豆米饭我是天天吃，我吃将近5个月了。
0: 好，
1: 四黑粥我喝了将近是22斤。
0: 嗯
1: 啊，酒茶我都用了、
0: 嗯、
1: 我现在继续在做、
0: 嗯、
1: 但是我现在我就怎么让我眼睛再给我指指路，我用什么办法我再能让我眼睛再恢复
0: 更好一些。
1: 现在我眼睛就像透明的玻璃纸似的。
0: 听我来讲啊，
1: 没有一点
0: 这个呢就是养肝血滋肾阴，眼睛是属于肝肾同源的。我还想跟你说一下啊，越是我们想达到目的的时候呢，你千万记住我的一句话，不要急于求成，一切是顺其自然，水到则渠成。你一定要理会这两句话的深刻含义。很多的食疗啊，你不能饥不择食，你不能觉得好我都把它用过来，你现在一定要是有针对性的去用。用呢是针对性的提升我们自己身体当中所存在病灶的这个整个身体素质，我们是追求这个方向和目标的。虽然你现在你感觉你脾胃好，你听我的话啊，你必须喝维生肽。
1: 啊，
0: 为什么脾胃感觉好还要喝？我要把你身体当中残存的很多的毒素和垃圾我要把它清理出去。
1: 啊，
0: 我不清理出去这些再多的营养的东西在你身体当中其实补它补不上。
1: 啊，
0: 就像我们这肠道当中如果有垃圾，的确它在体内呢形成很多淤阻，这淤阻时间长了就会导致你身体虚，就是我们常说的久病必虚，久虚必瘀。你现在是虚和瘀的体质，为什么将近200斤浑身一点劲儿没有呢？就是虚和瘀而导致的。通过把肠胃里面不是促进吸收了，而是促进排泄，把这些脏的东西都排泄出去了。我们常说旧的不去新的不来。你可以少喝点茶少喝点酒没有问题，因为半年的时间已经积累了一定的经验了，或者身体已经积累了一定的基础了。我希望你把存腐的东西给它卸一卸，维生肽先喝3个月。茶酒你都可以稍稍的减量，我让你整体的钱的数量不变。比如说我们就花100块钱，可是原来这100块钱都投在酒和茶上了，现在这100块钱呢，酒和茶用50，用50，你整体还是100。
1: 啊，
0: 能懂我的意思吧？
1: 明白。
0: 还是少花钱多受益，只是改变一下方向。这样的话呢，使我们的肝和肾的毒素能够清理出去，然后重新再上来的新鲜的血液和营养，使我们就会锦上添花。
1: 啊，谢谢王涵老师。
0: 所以说，在这个前提之下呢，你由170的体重，我的想法能够减到145。
1: 太好了。
0: 我就告诉你，到那个时候你就是身轻如燕，心明眼亮。
1: 太好了。
0: 其他的方法你不用变，一天两个小时的自然疗法只能增多不能减少，我觉得增多也不需要了。听我说啊，
1: 早晨俩小时，晚上俩小时。
0: 对呀、啊，你不用再增多了，这已经足够了。再增多的话就是负担了，因为在快乐当中去做养生保健，而不是拿着负担去做养生保健，心情是不一样的。越做越舒服，越做越快乐，而不要没做之前心里先纠结，做还是不做，不做还是做，这样的话还不如不做。
1: 是的。
0: 嗯，不要让自己纠结。然后食疗方法，我绝不允许你饥不择食。就是这个我也想吃，那个我也想吃，不允许。你只允许、
1: 啊、
0: 我只允许你吃黄豆米饭。
1: 是的。
0: 然后喝四黑粥。
1: 是的。
0: 啊，其他的那个啊，那几个你都可以暂时先停一停，因为四十五天的那个这个黑木耳瘦猪肉那个吃了一个疗程可以了。
1: 行。
0: 啊，就其他的一切就是正常饮食，粗细搭配，荤素搭配，干细搭配。还是以清淡为主。
1: 是的。
0: 不要太复杂啊，就把这些规律形成就行。
1: 哈、
0: 啊、嗯，今天就这么说吧，然后以后有时间我们再通话，好吧？
1: 好的。
0: 好了，再见啊。
2: 好的，和您说声再会，祝您早日收获健康。来迎进下一位听众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
0: 哎，你好。
3: 王老师你好。
0: 啊，我听到了，您说。
3: 我是哈尔滨新朋友。
0: 嗯。
3: 我姓马。
0: 啊。
3: 那个我王老师，我听你的这个讲座，刚听两个多月。
0: 嗯嗯嗯。
3: 我现在想咨询一下，我这个眼睛有没有什么办法给我帮忙呢，王老师？
0: 那你得说呀，
3: 我这眼睛
0: 你不能光说眼睛帮忙啊，你得是什么毛病啊，表现什么症状啊？
3: 我这眼睛看
0: 患病时间长短呢、啊，这些都得要详细说啊。
3: 嗯，我这眼睛吧已经七八年了。
0: 嗯。
3: 我一直在看病，一直在打针也不见效，他总是视力总下降，一点一点的下降。现在
0: 你想咨询的就是视力下降吗？
3: 视力下降，嗯，眼睛还打亮，闪亮。
0: 一到医院检查，他就给你诊断为就是视力下降吗？他没有别的疾病吗？
3: 他说是神经炎。
0: 对呀、啊，这不就是你的病吗？
3: 完了，后有说又说转了，又是成球后红葡萄炎。
0: 嗯，
3: 完了，我现在一直在打针。
0: 嗯，
3: 就从去年开始打的，下降特别频繁。
0: 那你不觉得你只是针对于眼睛在治病吗？
3: 啊，
0: 你有没有考虑到你的身体的整体的状况啊？
3: 没有、
0: 啊，而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啊。你是不是应该转变一下方向了？
3: 啊
0: 我们跟大家讲了，你这两个月当中，如果你要听广播的话，你应该能够明白我们常说的一句话：方向不对，努力白费，是吧？
3: 嗯。
0: 那你想，你这眼部疾病都有这么长时间的病史了，然后你老是按照这一条路走，
3: 嗯，
0: 只是换了方法，但是这个方向却没有改变。
3: 嗯，
0: 我说的没错吧？
3: 是的。
0: 你只是针对于眼部的症状，一开始可能就是一个视力的下降。
3: 嗯嗯。
0: 那到后来呢，这眼部疾病越来越多，
3: 嗯，
0: 那你采用的方法也就越来越多。
3: 嗯嗯嗯。
0: 可是这么多的方法治了这么多年，
3: 嗯，
0: 最终的结果是什么呢？是缓解了呢还是见效了呢？
3: 不缓解也不见效。
0: 那这不就是结果？难道您不反思吗？
3: 哎呀，没有别的办法，这不听
0: 了。那谁告诉你没有别的办法？
3: 刚听快车呀。
0: 嗯，那你听完快车这两个月，你能告诉我你听快车有没有最大的收获？
3: 嗯，我就想问问王老师，完了我用点啥？
0: 两个月的节目你白听了。
3: 我现在心情嘛，王老师可不好呢，眼睛。
0: 那你想不想去调养啊？那你这个，如果一个人的心态不好的话，别说是眼睛，
3: 嗯嗯，
0: 任何一部分有毛病都不可能去康复。
3: 嗯、
0: 因为我们在快车之上哈、啊，哪怕别说你两个月、
3: 嗯、
0: 你就听了一个星期，你应该能悟出一定的道理，病是养好的，不是治好的。
3: 是的。
0: 而养病最重要的是不是养心态？
3: 是的。
0: 所以说你在两个月当中你应该有所反思，就像我刚才问到你、
3: 嗯、
0: 这么多年的疾病你为什么没有治好？
3: 嗯，
0: 首先我们的方向出发点跟我们现在的结果就事与愿违。一开始的小毛病就是一个视力下降，到现在的眼睛可以说是多病共存，
3: 嗯，看不着了。
0: 哎，我们花了很多钱，遭了很多罪。

0: 现在会都会让你绝望。
1: 嗯。
0: 啊，所以说为什么心情糟糕呢？糟糕就是因为不见效嘛。
1: 嗯嗯。
0: 想得到的效果确实在身体当中体现不出来。
1: 嗯。
0: 所以说心体才会糟糕。但是糟糕也好，病情摆在面前了。
1: 嗯。
0: 我们必须要反思。
1: 嗯。
0: 啊，为什么不好？刚才我说了，你只看中了局部，没有调整整个全身。我想问一下，睡眠好吗？
1: 睡眠，这段时间不好，前些日子还行，我现在又有点更年期。
0: 那我想睡眠好的时候，你的视力怎么样？
1: 也不好。
0: 胃肠功能好吗？
1: 胃肠功能还可以。
0: 你所说的还可以，主要是怎么样？吃得香，睡得着，排得畅啊？
1: 对对。
0: 嗯。那你现在这些药物是口服的还是注射的？
1: 我现在打注射的呢，打那个针眼针，完了这两天打眼针复方张九减。
0: 你觉得效果呢？
1: 不好，完了又注射点激素给我，也不好。
0: 我的想法是这样的
1: 啊，
0: 长时间的眼部疾病不能光针对于眼睛，中医讲啊，
1: 嗯，
0: 这个一定要考虑到脾胃的吸收，
1: 嗯，
0: 肝血的充足。
1: 嗯，
0: 性情的养护，
1: 嗯，
0: 最起码得需要这三大块。
1: 啊，是的。
0: 啊，所以说你虽然觉得现在肠胃功能还行，
1: 嗯，
0: 但是为什么它吸收不好呢？
1: 嗯
0: 你打针也好，你走血也好，你都感觉效果不明显，难道医生给出的方子不对症吗？
1: 嗯，
0: 是不是？这个我们还值得反思。
1: 嗯，
0: 我的想法是呢，我们要另辟蹊径。因为原来的路你走了这么长时间了，
1: 是啊，
0: 效果不太明显。
1: 嗯，
0: 你先喝调理我们的肠胃。
1: 嗯，行。
0: 哎，一个月或者是一个半月左右，
1: 嗯，
0: 当我们的体内的毒素排出的差不多，
1: 嗯，
0: 食欲可能更强，睡眠质量提高，
1: 嗯，
0: 免疫功能呢会提升的前提之下，你再喝一段时间的姜茶。
1: 嗯嗯。
0: 但是姜酒你要有干嘛呢？你先擦抹。
1: 擦抹。
0: 哎，对，和外敷。
1: 嗯嗯 嗯。
0: 比如说。一包或两包茶，
1: 嗯，
0: 滴上一滴或两滴酒，
1: 嗯，
0: 就可以在这个容器里头给它调成糊状，
1: 嗯，
0: 每天呢，多次来进行用酒直接擦抹在眼皮上，
1: 嗯嗯嗯，
0: 每次不低于100下，这个过程我就不用讲了，
1: 嗯嗯，
0: 你听广播的可以听得见，
1: 嗯，
0: 哈，
1: 嗯嗯，
0: 擦抹完以后呢，睡觉的时候你就把这个祥康酒调匀的祥康茶直接敷在眼皮上。
1: 嗯嗯嗯，
0: 然后用保鲜包膜给它盖上。
1: 嗯，
0: 能坚持多长时间就坚持多长时间。
1: 嗯，
0: 我所指的坚持多长时间的意思就是说，它一会儿不就干了吗？
1: 嗯嗯，
0: 干了之后啊，如果你能睡着觉你就睡，睡不着的话，你在你床的旁边啊，放上一个那个塑料的小喷壶，
1: 嗯，
0: 里面灌上酒，干了之后你把保鲜包膜揭开，然后再把酒喷在眼皮上。
1: 嗯嗯，
0: 然后再继续盖上保鲜包膜，让它再进一步的吸收。
1: 啊，
0: 嗯，这是一种方法。
1: 啊，
0: 还有呢，一定要坚持推肚子和泡脚。
1: 嗯嗯，
0: 这个泡脚啊，可以稳定你的情绪，可以改善你的睡眠。
1: 嗯，
0: 一个人如果睡眠不好，
1: 嗯，
0: 我告诉你，一定会加重眼部疾病的。
1: 嗯嗯，
0: 一个人的心态不好，也一定会影响到你的眼睛康复的。
1: 是的
0: 啊，这两块啊不用我多讲了啊。
1: 嗯，那王老师，我要泡脚用什么呀？
0: 根据你现在的体质，你是阴虚火旺啊，有热呀，还是寒凉啊，怕冷啊？
1: 我是还行。
0: 那就用红花加盐泡。
1: 嗯，好的。
0: 嗯
1: 嗯，
0: 最好泡出汗，但是不要出大汗。
1: 嗯，
0: 啊，泡脚的时候一定要多放点盐，可以引火下行。
1: 嗯嗯。
0: 除了这个以外呢，我还想呢给你提供一点这个我们祥康人所献的方子。
1: 嗯，
0: 这个方子呢是用银花。
1: 银花。
0: 菊花。
1: 银花。
0: 嗯，
1: 菊花。
0: 啊，银花，金银花啊。
1: 嗯，
0: 就还有菊花。
1: 嗯
0: 嗯，各50克。
1: 嗯，
0: 也就是一两。
1: 嗯，
0: 绿茶20克。
1: 嗯，
0: 然后把这些啊都给它研成粉末，因为都是干的嘛。
1: 嗯。
0: 研成粉末以后呢，分成15到20份。
1: 嗯。
0: 每天取一份泡水喝。
1: 嗯嗯嗯。
0: 如果你有内热，特别是胃里头有湿热导致肝火过盛的话，
1: 嗯，
0: 我们现方人讲了，还可以配合香菇炒冬瓜吃。
1: 啊。
0: 因为它可以帮助你利用。

0: 湿热的。
1: 啊啊啊！
0: 哦，这个是食疗方子。
1: 嗯嗯，
0: 管着这个葡萄球膜炎的。
1: 啊，
0: 嗯，我建议就是说，你可以用药方都可以解决，或者说用养生保健的方法都可以平稳你心态的话，
1: 嗯，
0: 尽量我们先走养生保健这条路，最起码对身体没有损害。
1: 是的，
0: 你在听广播的过程当中，其实我觉得最最最重要的就是养护你的心态。
1: 是啊。哎呀，我现在也真是，
0: 你现在焦躁，不用你说，
1: 焦躁烦啊，
0: 嗯，
1: 看不着啊。
0: 因为还是那句话，就是谁没得这种病，尤其是又耗费了这快将近十年的时间了。
1: 嗯，哎呀，
0: 一般人都会让这个病啊给磨平了。
1: 哎呀，我就是听了你的这个讲座，哎呀，我就总是打电话打不过去啊。
0: 因为电话太热了嘛，
1: 嗯，
0: 是吧？嗯，但是今天我觉得你非常幸运。说明我们也这个有出头之日了吧？
1: 谢谢你，王老师，太谢谢了。
0: 不客气，不客气。除了我给你提供的这些方法啊，
1: 嗯，
0: 您千万别着急，
1: 嗯，
0: 因为咱们现在不还有健康快车的爱心平台吗？
1: 嗯嗯嗯。
0: 全国现在有很多的听众朋友都在同时听我们俩的讲话。
1: 是。
0: 如果大家针对你刚才所提出的病情，
1: 嗯，
0: 有雷同的病症的人，
1: 嗯，
0: 有相同好的方法，
1: 嗯，
0: 有见效的一些方法。我也替你征集方子，
1: 嗯，谢谢，
0: 是不是啊？
1: 谢谢，
0: 大家还是一句话，众人拾柴火焰高，
1: 嗯，
0: 我们都可以去帮一帮你，不管是什么样的方法，如果都能保证在安全、方便、省钱、有效的前提之下，
1: 嗯，
0: 我希望大家伙呢也都帮一帮我们哈尔滨的这位想康人，
1: 嗯，谢谢，
0: 我们能体会到他现在的这种焦虑，虽然说心情不是特别好，但是有大家爱心的呵护之下，康复起来的。
1: 哎呀，哎呀，可闹心了呀，
0: 嗯。所以说希望你能够鼓起勇气并且坚定好信心，跟着快车呀，我们一路前行。
1: 谢谢。
0: 如果一旦有好方子，我们也会在第一时间通过广播，
1: 嗯，
0: 或者电话回访的时候告知于你，
1: 嗯，
0: 啊，
1: 嗯嗯
0: 嗯
1: 嗯，
0: 还有其他的问题吗？
1: 没有了，王老师，谢谢你，王老师，
0: 别客气，
1: 太谢谢了，哎呀，
0: 自己多保重吧，好吧，
1: 嗯，嗯，好了，王老师，
0: 哎，好了，再见啊。
2: 好的，和您说声再会，祝您早日收获健康。来迎进下一位听众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3: 喂，您好。
0: 哎，你好。
3: 王老师啊。
0: 我听到了，您说。
3: 啊，我是鞍山的新朋友。
0: 鞍山的朋友。
3: 我姓赵。
0: 嗯。
3: 啊，王老师啊，我跟你，哎呀，你平台搭建的太好了，我也不多说了，
0: 嗯，
3: 时间挺宝贵的。
0: 嗯嗯。
3: 啊，我有一个问题，王老师啊，我就，哎呀，我就特别这个哈，我是个类风湿患者。
0: 类风湿啊。
3: 啊，我得89年了，
0: 嗯，
3: 我去啊，我来那拿来咱们那个鞍山的那个糖梗子啊，
0: 嗯，
3: 在那儿
0: 疗养了。
3: 啊，理疗3年，我到那哈给我
0: 泡温泉了。
3: 啊，我确诊呢，到那哈给我确诊是类风湿。完，我去了3年嘛，我的效果还可以。
0: 那你当时什么症状啊？
3: 当时我都下不去楼啊，这个
0: 骨关节变形了。
3: 骨关节啊，就手有点变形。
0: 嗯。
3: 啊，完事那个那什么，别上还行。我到那哈做的效果还行。
0: 嗯。
3: 完，我做了3次，做3年。完，我这几年呢还挺好。我这几年突然间我就腿就开始疼上了。
0: 那原因是什么？今年多大岁数？
3: 我今年70。
0: 有70岁了，应该这病情较比稳定了。
3: 啊，我也不知道什么原因，王老师，我就是。
0: 那肯定是体能和体质下降了，才会使类风湿加重的。
3: 你说哪个地方，王老师？就是脖梗盖到大腿根这个左腿的外侧。哎，我要就坐着倒着也不疼，我要是起来走10步20步就开始疼。
0: 你确定这个位置一定是类风湿导致的吗？我不确定，我觉得这个跟你类风湿关系不大。
3: 嗨呀。
0: 嗯，因为类风湿最典型的症状，我跟你一说你就明白。而且得过类风湿的人，我们都有过这样的经历。类风湿它主要侵犯的是人体的小关节，尤其是手指和脚趾。这是最容易侵犯，特别是在手指上，这是类风湿。一是小关节，第二，类风湿最大的表型特点是对称性的，左手和右手是对称。而且类风湿第三个特点就是沉僵，早上起来这个指关节的僵直得活动一段时间才能够改善，这是类风湿的三大特点。所以你刚才所讲的这个问题，你现在疼痛的患处是在膝盖到大腿里侧
3: 外侧
0: 啊，外侧，
3: 嗯，
0: 这个范畴超越了类风湿的范畴，
3: 不是
0: 哈？还有一点，我一定要考虑考虑你腰椎，还有就是我们。

0: 常说的肌肉有没有痉挛的可能，这是第二个。第三个，有没有可能出现什么呢？就是我们老百姓常说的，有经验的按摩师也都可以知道的，臀上皮神经出潮。
1: 你说是什么，王老师？
0: 臀上皮的神经出潮了，它也会牵扯到你的腿外侧，甚至膝关节，甚至一直可以延伸到腿肚子或脚底。
1: 嗨呀、
0: 啊！嗯，
1: 那你说我这些怎么做呢？
0: 我们得去检查一下。如果是臀上皮神经出潮的话，你就可以到我们鞍山的祥康堂，你找一下我们的老师。找一下杨老师，他就可以帮你查一下。如果是的话，他就可以帮助你给他推一下。
1: 那什么呢？我要是别的
0: 腰椎病的话，那我们就得看一看了，
1: 就得拍片了，是吧？
0: 嗯，应该得拍片，或者说你找一个非常这个好的按摩师，他一上手他就能知道，
1: 就知道什么
0: 行家有没有，一出手不就知道了吗？
1: 我这个就是大腿根和这个脖梗盖的上面，就是外侧这边，我这一段用不用去拍片的呢？
0: 我觉得病因不在这块，应该是放射的。
1: 哎呀，
0: 嗯，
1: 你说我还是去祥康堂去呗，向老师。
0: 对，你可以上祥康堂，让我们老师可以看看是臀上皮有没有出潮，我们老师这个没有问题。然后但是是不是腰椎压迫到哪个神经了，这个呢，一是找一个好的这个按摩师我们摸一下，或者说直接我们就拍个片子也能看出来。
1: 拍片子。
0: 所以说你想啊，你听我一句劝啊，你现在如此痛苦，对不对？
1: 是。
0: 可是我们为什么治了这么长时间我没有见到效果，然后你还是按照原有的方向去调治，你不觉得方向不对努力白费这句话在你身上特别适用吗？
1: 是，我也。
0: 我们为什么不去反思？咱们不怕有病啊，
1: 是
0: 怕的是找不对方向，我再多的方法在你身上不对症，不等于徒劳吗？
1: 是
0: 我给你用完之后你不见效，你不觉得又没有希望了？
1: 你说王老师，我又来米话了，我还想用什么，就是那用的，我就是说能有一个多月之前听平台上的说雷锋师搞那个打葱的葱籽的葱，白颗白糖腾来这个患处，我还想
0: 这个呼到没毛病。为什么没毛病？它第一对你身体没有损害，第二的话呢，它可以起到止疼啊或活血化瘀。但是如果你的病根不是在这个疼痛的患处，是在其他地方放射来的，它只是一个缓解，它绝不能去根。
1: 是
0: 的。那你光缓解一下，然后过两天不敷它又犯了。
1: 是。
0: 你不还是没有信心吗？
1: 那王老师，你说我还是先上小那上着想按上正常先找那。
0: 他就在你身边，你不去诊断一下，或者不
1: 去
0: 帮忙这个看一下，你今后不还是走偏路吗？
1: 我要不是那个问题的话，我就去拍片儿呗，是不是？
0: 对对对对，拍个片子回来诊断一下。如果是腰椎间盘突出，那就按腰椎去治，你不至于还按类风湿这个方向去走啊。那你走到何年何月是个头，就像你说我泡温泉我干什么，我按类风湿去治，那为什么现在还不好呢？不但不好，连起效都不起效，那就应该反思了。我告诉你，类风湿我说了，它跟风湿最大的区别，除了我刚才讲的那几种啊，一个是指关节弯曲沉僵对称啊，还有呢就是它是属于自身免疫系统疾病，
1: 是
0: 你必须得提高免疫力。
1: 王老师，我那个类风湿重的我楼都下不去啊，我都哭了这一宿啊，给我疼的。我到他岗的那主任呢，一接着一看我的情况，连着叫我住院啊，这一化验就是类风湿。
0: 那你这些年有没有提高免疫力呢？
1: 王老师说起来的话就多了，我一直听了你的，我这才跟你听了你这节目才两个月不到三个月的时间，我就听了我的嘴啊口腔里，我一直是在类风湿那时间上我就得那口腔溃疡，后来吧我听见吧
0: 都是
1: 我就转变为扁平苔藓。
0: 哎呦，
1: 天天听你的讲座呀王老师啊，我就听你寻酒，我帮咱们寻酒的扁平苔藓那个
0: 喝香酒啊，
1: 一直啊也没寻着这个方，
0: 怎么没有呢？喝酒多少人，这个你也不知道吗？
1: 我不知道，我没听着啊。
0: 你咋不给祥康堂打电话？
1: 那王老师，我咋出走啊？另外我这眼睛上，哎呀，我怎么整？你说我这也算一体多病，我这眼睛还白内障呢。嗯，
0: 那又怎么呢？白内障又怎么了呢？
1: 我这个眼睛，我这右眼刚做完手术，哎，我这左眼睛也浑浊，哎，我
0: 老人家呀，我觉得。

0: 你不能以这种消极的态度看待你的自身，白内障也好，口腔扁平苔藓也好，类风湿也好，再多的疾病又能怎么样？我们是不是还得求活而不是求死啊？
1: 是是，
0: 是不是？而现在说呢，
1: 低落了，
0: 低落只能是使你的身体向消极方向发展，绝不会向积极方向发展。你就应该先把茶也好，酒也好，先喝上。你看病不也得花钱吗？现在是钱能解决你的病的问题吗？不是吧？这一体多病是用钱来衡量的吗？不是。可是现在有这些好方法可以帮助你改善，能减轻一样痛苦是一样痛苦的话，你为什么不去选择？
1: 啊，我喝点酒呗。
0: 喝香茶喝酒，
1: 啊，
0: 这不都可以提高你的免疫能力吗？
1: 是。是
0: 肠胃功能现在好不好？
1: 肠胃功能啊，以前也不好，我老反酸。
0: 现在好不好？
1: 现在也不怎么好，也反酸。
0: 这样，听我的话。
1: 强一点了。
0: 听我的话，先喝生态。把肠胃先调理好，然后喝茶也好，酒也好，你根据自己的经济条件选一种就行了。
1: 我经济条件不太充足，王老师，
0: 所以我才这么跟你讲嘛。
1: 你说我先喝茶和酒，你说我先喝哪种？我听你的。
0: 先喝酒吧，因为扁平苔藓嘛。
1: 是扁平苔藓，我今年比去年好多了。好多了，我得一直啊就寻求这个。
0: 所以说得让你能吃饭。
1: 我现在吃饭还行。
0: 你吃饭行，你
1: 强多了，
0: 满口腔都是扁平苔藓，再强能强哪去啊？
1: 我现在恢复的还行。
0: 那你要觉得行的话，是不是可以不用去治了？
1: 不是，医生说我吧，说我那个有时候他也说我心态不太好，说你就心态不太好，所以说你这导致的扁平苔藓。
0: 跟他有关系没？有关系，但是最重要的还是类风湿，因为你免疫能力低。
1: 是。
0: 扁平苔藓也是免疫能力低下导致的。
1: 对。
0: 这个方向明确了吧？
1: 我就是喝那个菜和那个酒呗，先。
0: 对，没错。是这个方向。
1: 反正我这个腿呢，我上那个香港堂去找杨大夫，给我看。
0: 找杨老师，这个就不用再重复了。我刚才怎么说的，你怎么做？
1: 哎，
0: 一定记住我的话啊！不要消极等待，而是积极去面对啊！
1: 谢谢你，王老师。王老师啊，我还反馈一个事儿。我还就是那个听这个节目啊，头些又听就是那个我的脚有脚垫。我就听啊，搞阿司匹林和那个酒啊。完事儿了，就
0: 调直接敷。
1: 我还真就好使了。
0: 那有什么不好使的呢？他一定好使的。
1: 真就整掉了这个阿司匹林那个。
0: 那你就知道什么这个方法威力有多大了吧？
1: 是啊，要我为什么我天天听呢？
0: 好了，就说到这儿啊，我们再会了啊。
2: 好的，非常感谢这位听众的热心参与，和您说声再会。那节目时间关系，我们也和王老师说声再会。
3: 好，再见。
4: 再见。
3: 祥康茶，全名祥康牌三七银杏茶，注册编号为国食健字即20040031，是云南祥康生物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生产的保健品，由三七银杏叶提取物、菊花提取物等组成，保健功能免疫调节、耐缺氧。广告批准文号滇食健广审生第27030300030号，咨询电话03716794531，03716794531，03716794531。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七点整。想要跑得更远，需要一顿适合自己的早餐。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2: 百姓大舞台，想唱你就来。中原戏迷擂台赛 FM 九十七点六，河南戏曲广播，九点到十点首播 ；FM 一零五点六，河南信息广播，七点到八点重播。敬请关注。
0: 一场声音的狂欢，一场才艺的比拼。
3: 一场记忆的回眸，一次心灵的沟通。
0: 中原戏迷擂台赛，我们等你来挑战。
4: 此刻您正在关注收听到的是中原戏迷擂台赛线上版节目，我是侯岩，在这里陪伴收音机旁的好朋友们共同聆听经典。您最想听到哪位艺术家的经典好戏？大家可以通过热线电话0371-6599-5976，通过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戏游中国的粉丝群参与到节目当中，我们互动交流分享。没有加入粉丝群的好朋友还可以把自己的微信二维码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侯岩看到之后就会邀您入群了。马派唱腔呢，在保持豫东调巧快柔这些特点的同时，又将豫西调的舒展深沉融入其中，使简单的板式呈现出有特点有规律的不简单的变化。著名豫剧表演艺术家马金凤老师是豫剧豫东调的杰出代表，以小嗓为主，大嗓为辅，又常常是大小嗓结合，吐字真切清晰，喷吐爽利，行腔运气轻松自如，对各路流派的融会贯通，才形成了自成一格、底蕴丰厚的马派艺术。接下来的时间

0: 省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1: 老爸，走，动起来。
2: 走，响应国家号召，全民健身，从我做起。
3: 健康中国行动鼓励每周进行三次以上，每次30分钟以上中等强度运动，或者累计150分钟中等强度或75分钟高强度身体活动。全民健身，健康生活。一场声音的狂欢，一场才艺的比拼，
4: 一场记忆的回眸，一次心灵的沟通。
3: 中原戏迷擂台赛，我们等你来挑战。
5: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中原戏迷擂台赛线上版节目，我是侯岩，我们也继续聆听经典。白蛇传是一出流传千年、家喻户晓、具有着浓郁浪漫主义色彩的传统神话名剧。虽然很多剧种剧团都在演出这出戏，但都根据其自身特点进行了加工和创造，使白蛇传的演出以多种形式呈现在我们戏迷眼前。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将欣赏到豫剧名家吴素贞老师在《白蛇传》当中的一段谁的事谁

豫剧《宝莲灯》融合了河北梆子、舞剧等等，同时呢，也增加了三圣母压山下的大段唱腔，对演员的唱、念、做、舞都有着很全面的要求。那作为一出典型的旦角行当的吃工戏，时隔30多年之后，著名豫剧表演艺术家胡美玲老师的亲传弟子、新正式豫剧团团长、副团长梨园姊妹花曹慧敏、曹慧芳两位老师，把这出戏重新的搬上了舞台。传承版豫剧《宝莲灯》极具舞台感染力，融合了舞蹈加戏曲的表现形式，有别于之前演出的版本，将三圣母以舞长绸的方式出场，作为这出戏的开场，将三圣母的漂亮、妩媚、俏丽展现得淋漓尽致。接下来就将欣赏到曹慧敏、曹慧芳两位老师在《宝莲灯》当中的一段《三圣母在华山》。

0: 场声音的狂欢，一场才艺的比拼，
1: 一场记忆的回眸，一次心灵的沟通。
0: 中原戏迷擂台赛，我们等你来挑战。
2: 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中原戏迷擂台赛线上版节目，我是在这里陪您听戏的侯岩。曲剧名家方素珍老师以一出《王宝钏》获得了第22届中国戏剧梅花奖，成为曲剧历史上第一个获得梅花奖的女演员。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将欣赏到方素珍老师在《王宝钏》当中的一段鸿雁烧书。

中原戏迷擂台赛，我们继续聆听经典。您还想听到哪位艺术家的经典好戏？大家可以继续留言在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直接留言在戏游中国的粉丝群。没有加入粉丝群的好朋友，也可以把自己的微信二维码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侯爷看到之后就会邀您入群了。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将欣赏到著名豫剧表演艺术家李思忠老师在《下沉舟》当中的一段《石宝关》。

急。

0: 天到了，很多人的皮肤开始闹脾气，在空调房里吹一天，脸干到紧绷，出门走两步又热又油， T 区泛着光，两颊却起皮，晒后回到家脸上红红烫烫的，不知道该怎么办。其实这时候皮肤真正需要的是随时能补水、随时能舒缓的一瓶喷雾。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好物就是牡丹花田舒缓补水喷雾，0.02毫米纳米级喷头，水雾极细，带装可喷，不会花妆，含牡丹提取物，舒缓晒后泛红和空调房干燥刺痛，喷后自然吸收，无需拍打，一物三用，早上打底，下午补水，晚上湿敷急救，泛红退一半，原价99元，秒杀价仅需29.9元，300毫升大容量，一杯奶茶钱，管够整个夏天。夏天的护肤越简单越好。官微河南信息广播回复牡丹一键了解详情。
1: 一场声音的狂欢，一场才艺的比拼，
2: 一场记忆的回眸，一次心灵的沟通。
1: 中原戏迷擂台赛，我们等你来挑战。
0: 欢迎您继续关注中原戏迷擂台赛线上版节目，我们也继续聆听经典。豫剧《成英救孤》是由豫剧名家李树建老师主演的忠孝节义四部曲之一的经典传统大戏。李树建老师简约的城市化表演使唱念身段更加的生活化，特别是剧中的16年兼用了轻声气声。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将欣赏到李树建老师在《成英救孤》当中的这一段16年。

我着更逼。

以上就是我们今天中原戏迷擂台赛线上版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各位好朋友们的关注与收听，同时也让我们相约在明天的同一时间。

0: 同样都是六十多岁，为什么有人健步如飞，有人寸步难行，有人弯腰捡东西轻轻松松，有人蹲下去就起不来，有人满世界旅游看风景，有人连下楼买菜都发愁。各位听友，您是哪一种呢？您又想成为哪一种？接下来的十分钟，咱们一起揭开关节疼痛的真相。
1: 的确啊，很多叔叔阿姨一辈子勤快，到老了偏偏被这腿脚啊困住了，心里是特别憋屈。
0: 那为什么一上年纪，不管是腰腿还是颈椎有关节的地方就容易出问题？很简单，咱们都吃过大骨头吧，骨头与骨头之间除了筋，还有一层薄薄的脆骨盖在骨头表面。人体关节里面啊，它叫做软骨，它就像是一层软垫子垫在骨头中间，走路跑步蹦跳的时候负责缓冲吸震，保护骨头不互相碰撞。可是上了年纪呢，这层软骨就一天天的磨薄了，磨没了，骨头之间没有了缓冲，不动还好，一动就是硬碰硬，嘎吱嘎吱响，还特别疼，让您不敢动了。
1: 原来问题的根儿啊就在这儿啊，软骨磨没了啊，骨头干磨能不疼吗？更要命的是啊，越疼是越不敢动，越不动关节周围的肌肉啊就越萎缩，筋也跟着缩，最后彻底僵住了。很多叔叔阿姨一开始啊只是这膝盖有点不舒服，拖着拖着几年之后就蹲不下去了，站也站不起来了，连走路都困难呐。
0: 所以啊，关键就是那层软骨，软骨还在怎么活动都行，那软骨磨没了怎么保养都难。那软骨靠什么养啊？氨糖。氨糖就是软骨的粮食，是修软骨的核心原料。您身体里氨糖够，软骨有的修有的补，氨糖不够，光磨不修，早晚磨穿。
1: 可很多叔叔阿姨说呀，那我氨糖也吃了呀，吃了一年两年三年，钱花了好几千，怎么这个腿还是老样子？
0: 哎，这就是今天我们要讲的核心真相了。不是氨糖没用，是咱们以前吃的氨糖啊，工艺没有现在先进了。就像过去用柴火灶煮饭，火候不到，煮出来的就是夹生饭，吃了不好消化，营养也吸收不了多少。现代技术换代了，有了直接能被关节吸收的熟氨糖。
1: 这个熟氨糖，这个氨糖还分生熟？
0: 哎，这个比方啊您一听就懂了。咱们以前吃的盐酸氨糖、硫酸氨糖就相当于是生氨糖，吃进身体里呢还得费劲儿去加工，折腾半天一大半营养都浪费了，花了好几千，真正补到软骨上的连十分之一都不到。而熟氨糖呢是 N 乙酰氨基葡萄糖，人体软骨里本来就有的营养形态，不需要身体再加工，吃进去直接就会被关节吸收。就好比别人给您的是生米，还得自己去煮，费火费时。咱们呢，这是直接端上了一碗香喷喷的熟饭到您面前，张口就能吃。而且这熟氨糖是发酵工艺做的，不是从虾壳蟹壳里面提取的，更纯净，不伤胃，空腹吃都没有问题。所以不是氨糖没用，而是工艺进步了，咱们也得跟着升级。要想腿脚好，氨糖得吃熟的。
1: 那这样的熟氨糖产品应该不便宜吧？
0: 好东西自然不便宜。今天呢，帮大家找到的这款胫骨状氨糖软骨素用的就是熟氨糖，市场价要卖到129元。但是今天厂家专门给1970年以前出生的老听友们送福利，每瓶立减70元，到手只要59元。这还不算完，今天前50名打进电话的听友，您买4瓶厂家送2瓶，买6瓶厂家送6瓶，买的越多送的越多。
1: 那各位还犹豫啥？直接买6瓶送6瓶，12瓶够吃一阵子了啊，把这关节好好养一养。
0: 对，聪明，咱们不少听众啊就在算这笔账了，买4瓶送2瓶，实得6瓶，买6瓶送6瓶，实得12瓶，那肯定是买6瓶更划算呀。这个活动是厂家专门给1970年以前出生的老听友们，名额只有50位，等名额售空了就要恢复129元一瓶。电话记好了，400710-0578，400710-0578。刚才讲了啊，熟氨糖是核心，但是光有熟氨糖还是不够的，关节是系统工程，软骨要修，硬骨要补，滑液要润滑，筋和韧带也要养，光补一样，另外几样干耗着，腿还是好不利索。胫骨状用的就是全营养配方，正好呢，我这儿有几条听友留言，咱们一条一条来看一看。
1: 那第一位是张阿姨啊，刚好是70年的，她留言说了，膝盖早上僵得就跟木头一样啊，上厕所蹲下去就起不来了，有的时候这个膝盖啊红肿发烫，疼得晚上睡不着，但是她很纠结，是买4瓶还是6瓶。
0: 张阿姨这个情况啊，是关节里面有火了，光修软骨是不行的，得先灭火。胫骨状加了非变性胶原蛋白，国外叫做关节灭火器，专门消关节炎症。还有姜黄、活血化瘀，从根儿上止痛，火撤了，肿消了，膝盖就不僵不疼了。至于买多少呢？张阿姨，您正好赶上了今天1970年以前出生的专属价，59元一瓶，买6瓶还送6瓶，实得12瓶，平均一瓶不到30块钱，正好把炎症和软骨一起调一个完整周期。电话400-710-0578，400-710-0578。
1: 第二位这刘叔叔留言说了，他膝盖啊一活动就咔嚓嚓嚓响啊，上下楼得侧身挪，有的时候啊突然卡住不动了，疼的是一身冷汗。他说了，他是62年出生的，准备买6瓶，是不是直接就送6瓶？12瓶够不够吃一个周期的？
0: 刘叔叔啊，您这是滑液不够了，软骨干磨，正常关节有滑液当润滑油，上了年纪滑液少了，骨头碰骨头那能不响吗？胫骨状加了透明质酸钠，就是关节滑液的主要成分，等于直接加了高级润滑油。您问买6瓶送6瓶，实得12瓶，按照周期吃啊，正好是把滑液补足，摩擦减小，这个买法最划算。今天活动价59元一瓶，前50名打电话的买6瓶送6瓶，算下来平均一瓶不到30块钱。电话400-710-0578，400-710-0578。
1: 第三位赵阿姨啊，也是62年的啊，留言说了，是腰硬的跟那铁板似的，弯腰手够不着地，下蹲呢、啊、蹲一半这筋抻着疼，整个人就跟生锈了一样。他就问了啊，这种情况买4瓶加上送的2瓶能不能行？
0: 赵阿姨啊，这是筋缩了，没有弹性了，人一上年纪筋就缩，中医讲筋长一寸寿延10年，胫骨状就加了鱼弹性蛋白肽和骨胶原蛋白肽，恢复弹性和柔韧性，养回来是需要时间的，所以呢我们更建议您买6瓶送6瓶，12瓶慢慢调，比买4瓶送2瓶更划算。电话400-710-0578，400-710-0578。
1: 最后一位周阿姨留言说了啊，吃了好几年氨糖了没改善，不吃腿疼，吃了胃疼，他想换这个熟氨糖，而且想一次多买点，买个12盒，问问能不能多送点儿。
0: 以前的工艺啊就是那样的，盐酸氨糖、硫酸氨糖带着酸根儿，对胃有刺激，现在赶紧换成熟的胫骨状熟氨糖发酵工艺，没有酸根儿，纯净温和，空腹吃都没有问题，胃不好也能

0: 不长期吃，但是啊，能不能再多买点我还真不敢说，因为这次活动数量有限，您多要了别人就买不到了。所以呢，周阿姨，您可以来打电话400-710-0578，400-710-0578，问问健康顾问能不能给匀出来一点儿。400-710-0578，400-710-0578。
1: 这个时间关系啊，还有一些听友的留言呢，咱就不一一复述了啊。刚才说的那么多成分，大家记不住也没有关系，您就记住一件事儿。现在筋骨壮一瓶是5合1，一天就吃几片，太省心了。今天活动市场价129元，1970年以前出生的听友下单，每瓶立减70元，59元一瓶，买4瓶送2瓶，买6瓶送6瓶，买的越多送的越多。电话400-710-0578，400-710-0578，400-710-0578。
0: 各位听友，咱们辛苦一辈子，退休金涨了好几回，现在是该享福的时候了。真要是腿彻底不能动了，不仅自己哪儿都去不了，儿女还得请假回来照顾，照顾个把月是孝心，照顾3-5年，咱们心里得多难受啊。趁着现在软骨还有的修，59元一瓶，买6瓶还送6瓶，把腿脚养好，不给儿女添麻烦，这才是咱们当长辈的正事儿。后台这边显示啊，电话已经进来不少了，都在抢买6瓶送6瓶的活动，还没有打的抓紧，手慢就真的要恢复129元原价了。400-710-0578，400-710-0578，400-710-0578，我们等您的电话。